0: 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国庆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先分享一条楼市新闻哈，就是长春市房管局还有文旅局联合召开专题座谈会。就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力推旅居康养项目，就是这个地产这一块呢高质量的发展。在这个天津山这边，然后天津山小镇哈，然后在这个项目也召开。那么现场呢也是很多领导啊，就是长春市房管局的领导啊，包括就是这个文旅局的相关领导，还有一些媒体朋友啊，包括咱们吉林省房地产研究中心的相关领导啊，还有长春市这个房协的一些相关领导，然后有都出席了这样的一次盛会吧，是吧？那么这次盛会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产渠道啊中介公司，然后也参加了，比如说像那个长春贝壳呀、新发地产、合众地产、中原地产，一些中介代表机构吧，然后也参加了这样的一次盛会。那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分层试点打造样板，然后呢想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想这个构建，就是地产啊加康养啊，然后加这个养老这样的一个举措吧，啊这样的一个构建一个方向。我觉得哈，就是未来吧，就是说咱们长春市啊，就是在这个康养项目上，这个分布上，我觉得有几个区域将会成为重点啊，一个是净月区这个板块，还有呢就是双阳区。双阳区的话还有呢就是莲花山这个板块，这也是咱们长春公认的就是最适合养老度假的这三个板块。因为双阳这块有山哈，天津山这块呢也是容积率很低，然后地密地容啊，然后净月这块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认为是咱们长春的天然氧吧，是吧？所以说这三个板块呢将接下来吧，就是会在这个方向上布局上，然后有所倾斜吧。那么未来呢，就是旅游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融合发展方向肯定是不变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也会整合政策呀，然后推广方向啊，包括媒体和文旅推荐资源呢，然后搭建这种常态化的招商与信息平台。然后呢，内向就是和外向相结合哈，向内的话呢，就是植入这个优质康养服务，向外的话就是大的方向呢，就是推介长春整个旅居这个品牌。我觉得这是思路是对的。因为如果说只靠咱们省内的或者是市内的这部分群体进行一个去化也好啊，或者是推介也好啊，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容量是有限的。那一定要这个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内部消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循环，因为每年来咱们长春旅游度假的人也不少，是吧？
0: 这个东北的这个冬天的时候的雪景哈，还是特别的美的哈。还有这个滑雪也是挺不错的一项运动，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滑雪，对这项运动非常的爱好，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朋友们去滑雪场的话，也会发现很多外地的朋友、南方的朋友来这里面滑雪度假哈。
1: 对，然后呢就是房产企业吧也会提供相应的这种优惠举措啊，采取这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方式哈，就来对应市场啊，然后来咬合市场，比如说这个采取这种销售啊，或者是长租或者是短租的方式联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思路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看看在这个康养在文旅这一块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包括有没有一些示范能起到示范效应的这种项目。如果说你的打头的做得好的话，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在整个市内啊，长春市内甚至整个吉林省这个板块乃至整个东三省的这样一个大范围，都会能起到一个这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这是第一条楼市新闻。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周六，也就是说前天吧，前天

0: 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这个中龙德润学府这个项目啊，他们的领导董事长、总经理，包括这个营销总监，然后呢，找一些这个外地的哈，甚至来自香港的、北京的，然后也有来自长春本土的然后呢给这个项目把把脉啊，然后呢大家呢在一起座谈交流。其实呢这个既然是座谈交流的话交换彼此的这种思想，对这个项目的这种见解，对区域板块的这种理解，那么肯定的话说明这个项目目前不是属于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嗯，
0: 对吧黄晓老师，如果说卖的最好那就是卖的嘎嘎好，他
1: 是
0: 不需要
1: 这些，不太需要是吧，
0: 对，就不太需要这些人来贡献智慧了，是吧，
1: 就可能希望大家哈，这个各地的这个房产圈的朋友们，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比较厉害的大拿们，帮这个项目来出主意
0: ，对，
1: 找一个非常适合他、契合他的一些点、一些亮点、一些卖点，然后怎么去宣传，让他这个项目这更好的销售出去。
0: 对对对，那中龙德润学府这个项目的坐标呢，是在上林路啊，宽城区上林路跟这个菜市北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算是宽城这个板块，户型呢就84、89、107啊，三个户型，而且呢是以两室产品为主，还有呢旁边呢有两个卖点，就是一个是青年公园和上林公园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上林学校啊，这个学校跟十一高据说能产生一些关联。那这个项目呢优长之处在于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公园有医院，对吧，医院的话适合孩子，然后医院呢公园适合这个也适合养老的部分，也适合青年的部分，是吧，然后医院呢就是为你的身体护航，然后教育这块呢可能更适合孩子，是吧，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周围的一些配套，一些我们生活必须要有的配套还是比较全的，
0: 对，还是蛮全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些建筑用材啊用料还可以啊，包括它的窗户是这个断桥铝的窗户，门的话是群生门，然后那个指纹锁的话应该是德士曼嘛，好像应该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它在选材用料上还可以啊，尚可在宽城这个板块够用啊，是够用的一个状态，一共呢是1500多套房子啊，不到1600套，大概是都是18层的这种产品。那这个项目呢客观讲就是从2023年上市之后，卖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客户成交这一块呢，自然成交只有这么个位数的这么几套，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渠道这一块呢往往占比会更多啊，就是往往嘛就是渠道占比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往往意味着开发商会显得很被动啊，对吧，因为你自然成交的少，全被这个渠道捆绑之后呢，你会那渠道就会加引号的要挟你，说你看看我都往你家这个成交100套99套都是我们带来的，你的佣金是不是得给我高点啊，别人家给3万有给5万的了，你不能给4万，你得给6万呢，是吧，你给到6万之后别人家给7万，他就朝你要8万，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它其他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是怎么样来宣传这个产品然后形成这种局面，
0: 形成这样的局面的话我觉得有两条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它自身就是这种品牌的号召力不是很强啊，因为它周围像力旺啊，像这个万隆也好啊，包括再远一点的像这个吴中啊，或者是说华润华大等等，那这些楼盘的话呢在品牌力上来说客观说比它略好一点啊，这是自身品牌的号召力的问题，
1: 就是其他的品牌的知名度要更高一些
0: 啊，对对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都在用别人呢给的佣金给的很高，然后呢你要是不启动渠道的话他就不往你家这块代客，就是代看啊，就是很被动，他这就是这些渠道推荐的时候往往忽略你家，就是选择性忽视，就是干脆就不推你家，因为他们这属于的谁有利益给的利益多我倾向谁呀，是吧，他和你楼盘质量本身好坏没有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楼盘呢我觉得
1: 就是项目本身我的销售人员销售渠道销售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大部分可能依靠外面的这个
0: 依靠，对对，
1: 然后呢如果我不给到相应的这个利益的话可能我们的宣传力度声音会非常的小，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它降价降不下来太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能看到它的真金白银的这种投入，它的这种

0: 决心，想向好的这种决心。所以说往往这样的楼盘呢，会显得骑虎难下。啊，这如果说他真要是甘心赔的话，那还好。
1: 嗯，
0: 但是呢，他不甘心，因为他投入了很多啊，就是一直在投入，
1: 就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品质，我们的、
0: 啊、品质还好，品质还可以。
1: 对，就是还是不错的
0: 啊。在宽城那个板块，我觉得哈，就是品质的话，起码是中上等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
1: 嗯、
0: 啊。客观讲是这样的，但是唯一的一个不好的点在哪儿？好的地方我们说了哈，就是说出现的问题点在哪儿呢？
1: 嗯，
0: 我觉得也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户型的规划，它是几年前的设计，
1: 嗯，
0: 这几年的。户型迭代太快了，对吧？几年前80多平方米的，它84平方米做的两室的产品，现在80多平方米的房子好多都已经变成了三室的产品，还有电梯前室，还有南北飘窗，还有设备平台，还有甚至再大一点面积的有家政间储物间。所以说这个户型迭代太快了，所以说它是几年前的设计，
1: 嗯，
0: 吃亏了啊，这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是啥呢？就是一个项目，就是它因为它不是是那种合作开发。啊，不是说我跟绿城合作呀，我跟谁谁谁，金地合作呀，他是自己单独开发，是本土的一个开发商。这个老板，我们也见面了，
1: 嗯、
0: 还是挺仁义的啊，其实挺有也有点情怀啊。虽然说他可能是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能觉得他想把这个事儿给做好的这种愿景、
1: 决心
0: 啊，决心。所以说吧，就是他呢就是单打独斗，然后呢就是不是科班出身，可能也有一些人误导了他的思维啊，耽误了他的一个这种前进的这种动力也好啊，或者是说这种大方向，对，会影响到他了啊。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观察。那么第三个观察呢，就是在交房这块，就是它出现了延期啊。现在这个互联网太强大了，但凡你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有一点点就是购房者不太喜闻乐见的东西，就会被这个互联网无限的放大。啊，就是以前说头些年谁延期，甚至还有一些很牛的品牌延期了，也没什么啊，也都过去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但凡有一点这方面的一些负面也好啊，就是、哎、
1: 不好的消息，
0: 这很容易发酵、
1: 嗯、
0: 啊，形成一个联动效应。所以说呢，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压力会很大啊，压力会很大。所以说吧，这个项目我觉得，危和机嘛，就是有的时候危险当中可能会也会有一些机遇嘛，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整个楼市市场，因为当天在这个活动现场我是第一个发言的，我说的确啊，宽城卖的也在这个过去的一到五月份一直到5月22号还没有走完这个五月份哈，但是宽城呢卖了1500多套。那么你要说卖的不好呢，但是也有人一些家也卖了好几百套也在卖，所以说咱们从自身也得找一些原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全市的这个角度，新房呢是卖了8800套啊，大概呢去化了100万平方米。我说你看，你说咱们都说楼市不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家是吧，卖了很多套，一个月平均流速40-50套都很正常。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正常的吧啊，去发展，用发展的眼光去看，然后客观的，然后去审视自己。然后我也给他提供了几条建议吧。那第一条建议呢，就是媒体的关系这块要尽量的修复一下啊，对吧？因为他之前和媒体啊，房产媒体这一块不怎么打交道。我说在品牌建设这一块一定要讲好品牌故事啊，就是把这个品牌再夯实一下。这是我的第一条建议。那么第二条建议呢，我说咱们家叫中龙德润学府，能不能就是说，因为产品没有好，它一共10多栋嘛，15栋吧，应该是住宅部分，14-15栋。然后呢，可不可以再分成几个组团，起不同的名字，然后呢，让购房者呢有一些新鲜感啊？我觉得这是我给他想的第二个吧。
1: 就是说每一个区域我宣传不同的特色的点，
0: 对，
1: 不同的点，然后你吸引相对应的群体来。
0: 对，那么我给他出的第三条建议是什么呢？我说在宽城去买房子，他的客户画像基本上都是25岁到30岁之间的啊，这部分人呢。财力有限啊，工作呢也还没有，就是正式爬坡的这样一个阶段。我说咱们家呢离这个地铁1号线、8号线很近，但是呢还有几公里的一个距离，包括沙之船。我说能不能有个业主的一个班车啊？这个班车的话呢，周六周日哎，你去奥莱沙之船去逛街去，拉你去，然后早上呢。早高峰晚高峰啊，上下班这块呢，然后给他拉过去，其实也没，对于这个业主来讲的话也没我多少钱，可能是打车的话也是几块钱就到了，但是感觉不一样，就是业主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啊。我说这是我给他出的第三条建议。第四条建议啥？我说现在咱们的年轻人为主，我说咱们在这个配套服务场景

0: 场景化展示的时候，能不能再赢下景？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喜欢做饭，啊，然后有个弄个业主食堂，啊，会不会更好一点？对不对？因为都是二十多岁嘛，因为他家已经做了调研，买他家房子的这种客户群体都是二十多岁，
1: 偏年轻，
0: 偏年轻。那年轻人的话，现在谁还会年轻人会包饺子、会烙饼的，特别特别少了，是吧？
1: 对，就是外卖这个东西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尤其是一些就是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或者是一些不太喜欢吃外面食堂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就是对外卖还是比较拒绝抗拒的一点，
0: 对，比较抗拒。
1: 而尤其年轻人，你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真的可能上班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自己去下厨做，或者是真的是不太会做了一
0: 点。对对对，包括我说的，我说能不能弄个小地方，弄出一块去变成宠物公园。我说现在不都讲究低空经济，然后银发经济，还有单身经济嘛。有很多人甚至做过这个消费的排行榜，说这个宠物的这个消费能力甚至比男人的消费能力还要强。
1: 确实啊，就是物业可以提出一些，比如说帮着遛宠物的服务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就是上门帮着喂啊，这些都可以，我觉得。
0: 对，因为他家物业是自持的，相当于就是可控的吧，
1: 就是自己说了算，
0: 自己说了算，
1: 感觉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好，容易解决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接下来就是也最后也是给出了一条建议是什么呢？我说，咱们尽量还是做好这个线上的这种直播吧，就是说这种扩散，对吧？因为我说了，我说在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媒体上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所有的平台啊，包括声媒，就是没有刷到过他们，没有听到过他们。我说这是不行的。我说在一个强销期这样一个楼盘，不是尾盘期，是强销期，你的置业顾问起码每天都得那一刷。这个宽城搜宽城项目就能刷到你家置业顾问在那块直播呢，是吧？比如说中龙一枝花啊，或者是中龙怎么怎么样，有个人在那直播，那是感觉就是不一样。这个就说明这个项目还是挺鲜活的，挺有活力的，是吧？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然后对我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什么？就是我们去了他那个园区之内，我发现这个那个树啊，就是蔫巴。啊，就是
1: 不精神，
0: 不高大，就感觉没我这体格壮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整个的界面，然后也有点凌乱啊。我说这个还在咱们就是可控范围之内，也不是付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这个框架之下，还是要提升一下这个美化度啊，就是它的美感一定要再提升一下。我说这个对于客户来看房子的话，这个动线很重要，就是说。你客户看房的这个走哪条路，然后周边都会路过哪些风景，那么这些都有可能决定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至关性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他家我看也拿笔在那记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通过这次一个活动吧，就是爱之心，就是爱之深则之切，是吧？就是说我也讲了，我说这次来呢肯定不是说挑刺儿来了啊，只是说不是说咱们项目不好啊，只是说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呢让它变得更好。然后呢老板中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从点菜啊，然后还有那个感觉啊，就挺实在的，还是挺实在的。我们也期望嘛，就是这个项目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也坚信吧，就是本土地产一定能走出泥泞，走出泥潭，然后迈向更广阔的天空吧。就是因为我个人当时我也跟那个老板讲，我说我对本土地产还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就是因为本土地产这些人嘛，就是对本土还是很敬畏的。然后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属于一种长期主义深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楼盘嘛，就是有优点啊，优点很突出，但是呢缺点呢也一直在弥补，然后呢一直在找补。所以说这样的楼盘我觉得未来吧应该会好起来。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中龙德润学府感兴趣，在宽城区哈，然后想详细了解，它还有80多平的小户型，对，然后周围的配套也非常的齐全，有感兴趣可以问问小胡老师哈，帮您这个参谋
0: 把关哈。
1: 好的，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

0: 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中间有人加我微信了，说问一下辉哥，宽城区楼盘现在价位怎么样？那个价位7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怎么样？感觉不贵吧？应该是吧？因为整个长春楼市的新房成交均价就是8000多块钱啊，所以说宽城区呢7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蛮中肯、蛮客观的啊。包括像那个庄面大街那个板块啊，力旺、双子星，甚至不用7000块钱啊，小南那个板块也用不上7000也能买到啊。包括北凯旋路更北，就是这个北兴路以北那一侧，万隆和吴中哈，基本上用不上7000块钱啊。所以说整个宽城这个板块呢。就力旺吧，就是力旺宽和把它价格拉升了啊，其他项目7000多块钱基本上算是通吃的一个状态
2: 啊，就是新盘哈，
4: 那是新盘，所以说呢，想在宽城置业，就是我那天在那个活动现场我也说了，我说宽城可能不是我梦想的地方，但是它确实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
2: 啊，就是梦的摇篮是吧？
4: 对对对，很多人就是来到长春的第一站，都选择在宽城置业。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在宽城啊？第一个便宜呗，对吧？价格洼地。
2: 我觉得它好像便宜，不仅仅是项目本身便宜，它周围的生活配套，
4: 对对对，
2: 生活
4: 成本，
2: 对，真的是觉得让人觉得，哎，真的特别的地，特别的让你觉得我生活在这儿和心里很有底，
4: 有烟火气。包括就是我现在在红旗街。就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在宽城那块吃饭，就是别的，就是餐饮吧，就以这个领域为例吧，
2: 就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项哈，
4: 比这个红旗街那块每顿饭便宜20%
2: 啊，
4: 20%，100块钱那边宽城可能需要80块钱就能拿下。药品也是这样的，我发现药品这边的价格和那边价格也不一样啊。他们还有人说净月跟这个高新南还不一样啊，就是看来就是在宽城区居住还是蛮舒服的哈啊，蛮舒服的。所以说这个板块吧，还有一个大家有目共识，就是一个共识吧，就是这个项目，就这块的一个宽城区哈，这个区域的项目呢离火车站都很近，比如说出行啊，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生活配套也都很齐全了，比如说住邦城市广场， 宽城万达，
2: 嗯，
4: 奥莱沙之船啊，包括。

扶贫市场那一块也会有一些小面积的，就是相对来说吧，没那么大的那种综合体，也有啊，基本上属于比较够用的这样一个状态。公园也有很多啊，公园宽城区政府对面的公园，包括胜利公园那儿那附近啊，还是挺多的吧，就是，我感觉整个宽城区现在。

0: 啊，然后第三个居住的密度非常大的呢，就是北人民大街一左一右啊，然后一矿街啊，然后长辛街这一片儿，然后居住密度也还可以。然后再往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赵凤凯旋明珠这一块了啊，就是凯旋公园这一块了。那么我说的宽城，指的更多的描述的是，铁北这一块儿。啊，铁北这一块儿，铁南宽城这部分我还没说啊。那远东黑水路这一块儿，那也挺密集的，是吧？
1: 哇，这个地方就是也纯纯以前的市中心哈，
0: 对，
1: 非常的热闹。
0: 对，包括西广场那一块儿，其实也有一部分都属于宽城嘛，是吧？那块儿居住密度也是挺密的。所以说，整个宽城区吧，就是配套比较成熟，然后呢，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离市中心比较近，然后价格呢还比较便宜，让很多人。来到长春之后，都成为第一志向的一个优选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啊。所以说，宽城这个板块均价我告诉你了，7000多块钱。然后呢，这个板块的优势我也讲了，可能劣势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板块，做买卖的，尤其是做生意的这人，感觉这边人消费能力不强，感觉大家比较差钱儿，然后就比较能对比，然后怎么样的，好像做高端做什么西餐啊，或者是再开个咖啡厅啊，开不起来啊，也有一部分商家跟我吐槽这个啊，包括就是做健身的，之前我认识一个叫大象健身的哈，然后到一开始做的还可以，但后来就是在续卡续费上，就是大家普遍防备心比较强，就是渐渐的，就是变得不太好了。所以说呢，每个板块都有某个板块的一个属性和特点。当然了，这个特点呢，有的时候显示的可能就是阶段性的，也不是说一个常态化的。大概是这样。
1: 好的，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宽城区还有其他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项目，还有就是我们上市的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中龙的德
0: 顺学府，德顺学府，
1: 对，有感兴趣的哈，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或者其他项目都可以来聊一聊。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孙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

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八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了，你看咋样？
1: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0: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的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儿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芒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这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0: 先验收后付款啊，这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的
1: 啊，
0: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装着说，哎呀，那个老板呢，这嘎电线不够长了啊，你加2000。

0: 人民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哎，加3000，你装装的变成8万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
0: 嗯，
1: 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嗯，哎，那于总，就是万一啊，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啊，后跟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0: 嗯，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1: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半道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0: 对，
1: 一减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
0: 嗯，
1: 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0: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啊卫生间防水呀，啊，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1: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儿，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0: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一抽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着了啊？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3个月入住的，眼瞅就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1: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
0: 嗯，
1: 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
0: 哦，
1: 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得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0: 对对对，
1: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0: 嗯，有道理。嗯，
1: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

0: 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您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刮成大花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啊、你肯定不能给呀、啊、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0: 嗯，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事儿挺火的，啥呢？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瞅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1: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0: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1: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
0: 嗯、
1: 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0: 是吧？
1: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
0: 嗯、
1: 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0: 对，
1: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0: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啥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你那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5-6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账，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10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同样话说回来，我知道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0: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突的啊，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1: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的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是不是？
0: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儿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1: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0: 哎呀，于总啊，这是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8-238，5-8-23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1: 都我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
4: 一起干！

0: 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会收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最新的行情走势消息。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找到宝哥，让宝哥给到大家专业的建议。另外呢，大家记得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那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当中。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可以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那参与活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您就参与成功了。在微信上跟宝哥说一声是咱们听众，参与活动都可以哈。名表包包回收找

0: 小宝、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如果在这些方面你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您记好咱们直播间的这个互动方式啊，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宝哥的微信号啊，宝哥微信号您添加好之后呢，随时随地的都可以给宝哥留言。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听着节目，但是不方便咨询，那么您就在微信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都可以找到宝哥。那这个微信和电话也是同步的，都是这一个号码啊，15943058，15943058。好，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咨询哈。朋友他说，这个爱马仕 Birkin 30金棕色 Togo 皮啊，然后我想考虑入手这个。有人说二手款的年份刻印越老越值钱，想问问小宝老师，这个是真实的吗？你像这个2010年的和2020年的价差能有多少钱？
1: 其实啊，所有包包啊，如果不是特殊的款式，那肯定是刻印越老越不值钱，
0: 越新越值钱。
1: 那肯定的，因为你年份越近呢，你首先给人心理上接受度更高，二一个就是你肯定年份越近的，如果正常使用的话，肯定年份越近的包，它的刻印越近，肯定这个包的品相越好。
0: 嗯，那他这个话是从何而来呢？应该是道听途说吗？是纯纯的谣言吗？
1: 我估计有可能是被商家去做洗脑，因为会说，哎呀，可能是早期的刻印呐，怎么怎么样啊，用皮啊，做工啊，怎么样啊？我估计这都是在商家的一种口实。但是，请大家记住了，这个包包的刻印呢，不光是爱马仕，就其他香奈儿也好啊，还是 LV 也好，一定是年份越近的包，在二手市场是越值钱的。这个规律是不变的。
0: 就你哪怕你是爱马仕什么什么多大的，是又透狗皮又金棕色的，那也是一样的。
1: 你要说10年哎出个特殊的限量款，但是你20年也没有这款了，特殊限量款呢？
0: 他说这是限量款吗？
1: 那就不知道啊，他没明确说。那要如果都是正常的款的话，那你肯定刻印越老越不值钱。
0: 那像他说这个差10年，比如说10年的包和20年的包，基本上差价能在一个什么样的比率或者多少钱呢，宝哥？
1: 如果 Birkin 的话，20年跟10年标，因为10年了嘛，最少得差距2-3万块钱吧。因为你，尤其是透沟皮啊，如果你10年的话呀，你这种颈纹呢都应该非常明显了，到现在都10多年了。所以说这个包啊，你就不使用，你就搁着它整体品相啊，包括这个包的变形程度啊，那你跟20年的都没法比了。
0: 好。OK， 大家在购买二手奢侈品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东西啊，这个消息可能是不太对等一些，所以说都可以咨询到宝哥，对不对？你像我们在专柜的话，那你看有是没有，然后公价多少钱一目了然了，是不是？柜姐都跟你说了。但是呢，二级市场这里，哎，说他家高了，他家低了，有的时候呢，有些不良商家可能还用一些这个说辞去给大家洗脑，或者说给你抬价，或者说压价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朋友们，您要是想获得咱们二手市场的最新的啊最靠谱的一个行情走势，那么你就可以来咨询宝哥，让宝哥给您报报价，或者说给您排排雷哈。有一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让宝哥给大家来分辨一下啊。我们直播间互动方式，电话0431-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直接添加宝哥微信，宝哥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3058，15943058。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哈。他说我最近看好一只二手的劳力士日志126234，保卡是去年的，还在保。然后呢，这个表圈啊后镶钻了，价格也挺好的，想入手。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说，劳福拒绝为这种改装表壳的手表提供保修，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是这样吗？
1: 肯定的啊，肯定，因为你这个表后墙表圈了之后啊，后墙转圈的话，老夫啊肯定是不给你做保修了，因为你在镶转圈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需要给这个表壳的部分零件去拆解的，所以说之后啊，老夫不可能再给你提供保修了，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震动到机芯呢？会不会伤害到机芯呢？所以说这都是个未知，所以说老夫是拒绝为，这个你后期改装的这个镶转圈啊，或者是后换的这个非原装件的这个手表，在保期内的手表，保修。所以说，哎呀，我觉得就是，上任表主挺有勇气的，就在这个保期之内啊，把这个表给改装了。其实一般的改装表啊，为啥说劝大家不买改装表呢？一般的改装表啊，都是说外壳有过伤了，或者说，这个手表啊，就是表盘呢、啊，玻璃炸了。这个把表盘伤到了，表盘不能用了，就重新换个转圈啊，换个表盘呢、所以说一般改装表的底子都是不是太好的，像你这种本身的手表还在保修期内，因为现在劳力士的质保时间也长了，是不是质保都已经给你上升到5年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在保期内一个非常完整的手表去做这个后改，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你要想喜欢改装表的话，那完全可以说降低成本买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品相不怎么样的手表去做这个后改装，所以说前任表主是我觉得是挺有勇气的啊，所以说就是但是你要是说买还在保期内的这个后改圈的，但是你如果想要这个只手表呢，但是你这表你就得接受它已经脱保了，就是劳力尽管保卡还在保期内，但是表已经非原装后改了，所以说劳夫不给提供这个售后保修这一块了，所以说一旦在保修内期内这个基金出现任何问题，他官方就不管你了。
0: 好，现在劳力士的话，我们正常一个保期是多长时间呢？
1: 5年
0: 啊。5年啊。所以宝哥说的这个确实很有勇气，因为你看他去年的时间太短了，是吧？这一年你就开始改上了，真是，这个是怎么想的呢？
1: 那我估计有可能啊，也是让人给忽悠了，说哎呀，你这个花少点钱就把这个升级了，然后带出来升级以后的效果，可能是哎呀头脑一热，有些顾客消费啊，发现他确实是很冲动的消费，可能一时就觉得哎呀，确实可能后改个转圈，他不想说哎呀，其实市面上流通的那些后改的都是一些哎呀品相不好的手表啊，或者是说有伤的手表，他才去后改这些东西。其实你这个原装的而且还在保期的非常新的手表，要如果做后改的话，相对来说是挺可惜的，我个人觉得啊。
0: 那这个咱们还推荐入手吗？
1: 我觉得我不太推荐入手了啊，因为你后改这个转圈啊，它你这个在保修期内啊，这个表商啊，这个同样的改装表啊，肯定比其他还要贵一点，
0: 贵，对，
1: 所以说你要既然接受改装表了，那莫不如就买一个价位稍微低一点的，因为这个保卡呀，这个表的新旧啊，你改装完之后啊，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是不是？
0: 对，你可以买一个已经不在保的这种，要真想买改装的，那你就买一个不在保的，是不是？5年以上的这种性价比还高一点。
1: 那价格像126234这个手表啊，我不管你带钻不带钻的话，那肯定得差，最少得差个10000多。
0: 好。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如果您想咨询的话，都可以跟咱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 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直接添加宝哥微信啊，15943058 15943058。同时 时呢，提醒大家，宝哥本周回馈到宝鸡用户，如果您是宝鸡的用户，佩戴持有宝鸡品牌手表的话，那么赶紧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您就参与活动成功了，在微信上跟宝哥说一声是咱听众，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这个福利啊。咱们本周赠送给您的是牛皮表带一条，也可以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记好宝哥这个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

0: 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3058。
1: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小宝聊表，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同样的预算呢，我是买一个高端的二手奢侈品，还是买一个普通的全新品？想问问小宝老师，从使用价值上来说，哪一个更值呢？
4: 我觉得是要从使用价值来说呀，那就是花最少的钱，然后办就是可以办的事儿呗。那要同样是手表的话，那个从使用价值来说，我觉得卡西欧你100-200的时钟表，那走时就最准了。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啊，尤其是说你要能覆盖说奢侈品这个范畴啊，像手表也好，包包也好啊，他们基本上很小的一部分人是看中它的使用价值的。其实更在于就是自己对品牌的一个热衷啊，然后这个奢侈品牌的一个耐用度，包括对它的设计，尤其是说高端奢侈品呢，像这些瑞士手表品牌的设计理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抓大家的眼球，是不是？很多人是去奔着它的设计啊，包括它这个一个工艺水平在里面，是不是？因为我们选择瑞士手表啊，可能是相对来说它比这个国产手表或者是日本手表的工艺要更先进，然后从这个机械水平来说呀，包括这个细节声啊，它更纯粹，工艺更高端一些嘛。
0: 好，就是这些东西呢，它在市面上可以说是它的这个设计哈没有替代，就是其他东西它没有办法替代，只有它有。
4: 所以说就是这个听众啊，你要从使用价值来讲，我觉得就是没必要选择这个奢侈的品牌，没有意义。因为你要为它这品牌买单，因为它这个品牌溢价率很高的，你不管是包包也好，还是这个手表也好，还是这个首饰也好，它都有很大的品牌溢价。所以说要买奢侈品，为啥是它贵呀？那一双鞋为什么 LV 就能卖到10000多呢？它值吗？它其实从实用价值跟制造成本来说不值，但是你要是说喜欢这个品牌，认为这个品牌的工艺设计理念，它的款式比较吸引你，那你还买不到其他的平替品，那你就得接受它的品牌溢价。那没有办法，对吧？
0: 哎，宝哥刚说到这个鞋的问题哈，你就像这种奢侈品的鞋，比如说你看这工价是10000多的这个 LV 的鞋，如果说咱们碰到了，就是咱们店里到了这个准新的一脚没上过的这种，那基本上折扣能到多少钱呢？
4: 就是前两天吧，店里收了一只 LV 的休闲款，哎呀，那个系列具体我还忘了，但是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柜台卖11100吧，然后全新的，然后店里销售，其他平台都没去，就在店里的顾客的朋友圈里，发个朋友圈就秒卖了，卖到应该是在7000左右吧。
0: 7000左右。
4: 一个
0: 六七折。
4: 六七折，但是我觉得 LV 的鞋相对来说还是很保值的，要其他的品牌也就上到3-4折吧，但是这款还是比较热卖的一个款，所以说就是这个二级市场啊，像这个鞋啊，这些品牌的鞋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现在啊，很多同行做鞋服，二手的鞋也做，但是我这边店里啊一直就都做新品，因为我觉得二手的鞋可能给客人的接受程度更难一些吧，因为尤其是鞋嘛，要穿旧的话，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跟手表啊、包包啊，我感觉还有区别。
0: 衣服呢？衣服其实咱保兴也是要
4: 也做
0: 少一些。
4: 鞋服其实一直都在做，但是现在衣服啊，主要是说，咱们的老的顾客圈子，因为比较大嘛，所以说他们手里很多的鞋服，有的衣服啊，我都给他放在店里给他寄卖。
0: 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二级市场的这个行情，或者说想到二手店，哎，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对比一下，不同的二手店其实风格啊和侧重，说实话，您要是有了解的话，还是不一样的。那大家也可以来到宝哥这里来看一看啊，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宝兴名表啊，宝兴名表，您可以在这个地图上也搜索一下，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名表啊，咱们这是长春第一家二手店了，宝哥初创于1999年的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啊，就在咱们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您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您想要的，或者说您想淘到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哎，我就想要这款鞋，就想要这个包，是吧？你也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让宝哥给你留意一下啊，随时有的话也可以直接通知你啊，记好宝哥的微信号159430585。你看，回到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高端二手奢侈品还是普通全新品？那比如说我有3万5万的预算，我是买这个 LV， 我还是买这个香奈儿呢？我是买香奈儿还是买爱马仕呢？是吧？如果咱要是找二手的话，你就可以上一个品牌，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你喜欢，就像宝哥说的设计，这个产品本身你是否喜欢？
4: 再一个，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我明白你说的意思，说我买一个高端的奢侈品，可能品牌大一些，但它是二手的，
0: 对，
4: 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轻奢的品牌，买一个全新品。但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二手的奢侈品呢，但它在市场上之后啊，还是有流通价值的。
0: 嗯，
4: 那说白了，你买一个二手的手表，那可能是它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流通的价值。嗯，它不是说咱们买过来它不值钱了，你戴个一年两年，你可能赔个10%啊，或者5%啊，你又能给它变现。但是普通的轻奢品牌啊，它在二级市场啊就没有啥流通价值。
0: 哎呀，这可真是，
4: 是不是？你虽说哎呀等同的价位买一个，但是肯定是全新品更能满足你的心理。如果你不接触二手商品的话，
0: 嗯，
4: 但是呢，这个全新品你用到旧了，你说哎呀，我想让它有循环价值，能再利用，
0: 嗯，
4: 或者是我给它换钱，再买别的东西，但是对不起，没有，就是可能你要么就是挂咸鱼，有对眼的，你要是说直接去想找一个回收的地方去把它卖了，那没有回收的，因为它就没有再循环、再利用的价值了。
0: 对，像宝哥说这个也非常重要，就轻奢和重奢的区别，就是重奢在二级市场能流通，轻奢你就别想流通了。你就比如说刚才宝哥说的卡西欧的手表，是不是？你买感觉哎，它还是个挺好表，可是没人买呀。你再像我们包女生那个，你哎，你感觉背一个 Coach 啊，背个 MK 啥的，感觉挺好的，但是没有地方收你这个包。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要从变现呢、二级市场流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哎，只要你上到重奢品牌的话，还是可以流通的。那轻奢的话，同样的价格，你以后就别想了啊。这提示很好哈、所以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二级市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二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在这里也提醒您，如果说您的手表需要保养维修的话，也可以找到宝哥，因为咱们宝哥本人呢就是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入行非常早啊，所以在维修这一块的把关也是非常严格的。咱们名表维修中心呢聘请的维修技师也都是经过宝哥把关，国检都是通过国检高级名表维修师培训以及欧米茄、劳力士等瑞士手表品牌维修培训的这个专业的维修师。然后我们看这个朋友，他说的就是关于保养的问题啊。他说我的黑水鬼做机芯保养之后，我发现它的走时误差反而变大了，这维修店呢说需要磨合期，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所以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他这个是借口还是说正常情况？
4: 首先呢，你机芯保养啊，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手表走时更好，然后让它润滑更好，让它走时更精准。所以说啊，一个手表啊，做完机芯保养之后啊，它所有的数值一定都回归到正常的范围之内。
0: 嗯。
4: 但是你这家维修店说它要磨合期，我从来没，因为我做维修20多年了，我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啊。
0: 嗯。
4: 就是说，手表如果做完机芯保养之后，它的所有的数值，它必须得达到 就是百服啊，包括它的日差呀，包括它的润滑程度啊，包括它的走线呐、横平啊、数值这种数据啊，必须得回归到它出厂的合理的范畴之内，要不然我们在我们店里是不能交付给顾客的。所以说，那你的机芯做完机芯保养之后还误差还不如以前了，那就证明它机芯保养没做好，你的数值没回归。所以说你也别听他说的，最主要他说那句是挺气人的，他需要磨合期，你要磨合来磨合去，我跟你说，过两天店都磨合。

0: 磨合泡了，你找谁去？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种就是挺可笑的一个借口，是不可能的。就是手表保养没有什么磨合期，就是保养完之后交付给顾客，立刻数值就必须得达到正规数值以内。嗯
1: 嗯，好。那宝哥，他出现走失误差变大了，那我说白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给保养坏了，他可能是在哪些环节出现问题？怎么保养完了还能这样呢？
0: 对，说白了就是我一直啊就跟顾客做这个比方，我说啊，其实给手表做维修，我跟给人看病一样。那如果要按他这个同理，咱们套一下呢？那如果要大夫给人看病，然后说当时是某一个病，然后手术完了，这个病情还更严重了，然后他还得跟病人说得磨合一阵，慢慢就恢复了，那是不是有点太扯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就是不现实的事儿。
1: 那咋能这样呢？我其实不太理解呀。
0: 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啊，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维修啊，他是本意主观是想把这个机器保养好了，但是呢，可能因为技术水平啊，或者是说在维修当中啊出现失误。因为其实维修啊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过程，你看手表好几百个零件，如果要是保养的话，得全部拆解，拆解到不能拆解为止。所以说这里头有在给这个轮系做清洗，之后还有个组装，还有上润滑油的过程当中，如果师傅的技艺水平啊，如果不达标的话，很容易在上这个轮齿的时候啊，或者是把轮尖弄折了，或者把轮齿弄变形了，把轮片弄变形了，把轮齿弄倒了。有些时候它可能这轮齿不是折掉了，它是变形了，弯了，然后你在重新组装过程当中呢，它这个轮系之间咬合出现卡顿，说白了还能过去，但是过得不顺畅了，那就导致可能你这个手表保养完之后啊，可能这个轮系之间走失啊还不如之前咬合更好了，那就导致那你肯定误差就大呗，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如果手表做完保养误差反而变大了，那肯定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你这个东西就必须还得继续再把这个问题找到所在，解决了之后才能回归这正常数值，要不然是不行的。
1: 好。去找到一个靠谱的地方来进行手表的保养维修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来，我们接下来迎接朋友的电话，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女士。
2: 哦，我就是家里头有那个2015年和2023年的茅台，我就是想给他们卖了。然后前两天呢，我就打电话咨询了一家，就是这家吧，他除了就是问我说是哪年的茅台之外呢，他还问我这个酒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给他那个保存的，有没有什么避光啊什么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就是我这个保存条件不同，就这个报价，对报价还有什么影响吗？
0: 对报价没有影响，但是这个店家呀，就是哎呀，说白了就是说，我觉得啊，其实在回收酒啊，还回收表啊，你这个保存程度啊，像酒，他问你这个只是个过程，其实在我们的回收过程中就看结果，你把酒拿过来，我们看看这个，你保存如果不好的话，是对酒会有一个影响，但是会呈现在结果里，我们看到酒了，说，哎呀，你这个，是因为过度潮湿啊，把你这个二维码呀、弄模糊了，或者是因为你保存不当啊，泡久了，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说，就是同样的问题我们会展示给顾客，你看是因为保存不当，电棒一照确实酒线你也能看着，对不对？那你在没看着酒的情况下你问他保存环境没有啥意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保存环境啊，对酒有没有影响呢，是最终拿到这个回收的人的当面去看的，所以说他跟你聊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2: 那我就知道了，谢谢小宝老师。
0: 所以说就是你卖酒的时候啊，你又卖给谁你也好，你就看，就是他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但不能是他说，你得把这个他说的这个问题啊你也明了，明白吧？他说你这个东西缺酒，你不能听他说，那缺酒缺到什么程度啊，你拿强光电筒给我照一下，对不对？那我这个二维码模糊了，那我自己也拿放大镜看一下，确实是不是模糊，你不能光听人家收酒的跟你说，对不对？你别说，因为这个就像我跟你说，就像算命的似的，他说你保存环境在哪儿保存的呀，然后他找个契机说，哎呀，我在厂房里或者在厨房里，哎呀，那不行了，那你这个是不是有

0: 腌的熏到了，那这酒的不行了啊，得不值，你这保存环境不好了。他可能是在通过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找一个压价的口实，就是大概这么一个逻辑吧，啊。
1: 啊，那好，那知道了，谢谢小宝老师。
0: 好了，
2: 好，跟你说声再会啊。最后咱们得看东西说话哈，就是这么个事儿。好，朋友们啊，如果说关于名表、包包、奢

0: 15943058，15943058，15943058。记好宝哥这个微信呢之后，咱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找到宝哥了，然后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咨询都是没问题的啊，朋友们。还有就是提醒您，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宝鸡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那欢迎大家添加宝哥微信啊，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啊，您记好这个微信来添加啊就可以了。添加好之后呢，跟宝哥说一声啊，然后不仅可以获得宝哥给大家的赠送，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宝哥来咨询了。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到宝哥，专业的人呢给到大家专业的建议，让大家在二级市场啊，不管是消费啊，还是说回收啊，你想出手啊，都是不踩坑啊。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你像另外呀，有一些估价呀，还有这个鉴定的需求，也可以找到宝哥，给大家免费的来进行估价和鉴定啊。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

0: 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2: 喂，你到哪儿了？
3: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4: 大家好，我是小宝。
3: 哎，这位朋友呢，他对机芯是比较感兴趣的啊。他说我最近对手表比较感兴趣，有的品牌宣传主打一个自主研发机芯，自主研发自产机芯，但是啊，我又听说像 ETA 这种通用机芯更稳定耐用还便宜。我想问问小宝老师，您认为自产机芯到底值不值那个溢价？技术上真的有独特之处吗？像一些自产机芯技术创新点，像材料啊、结构啊、打磨等等，跟这个成熟通用的 ETA 机芯相比，区别大不大呀？
4: 首先呢，我可以说，就是这些一线的品牌，这个自主研发机芯呢，因为你自主研发机芯呢，说白了就是体现出来你的核心技术水平跟你的高端定位，所以说你作为一个比较一线的品牌，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你没有自主研发机芯的能力是不可以的，那就跟汽车一样，那你说你这个汽车你再标榜豪华，然后你连发动机都是别人给你生产。给你代工的，这也说不出去，是不是？所以说肯定的一点，如果这些一线品牌这个自主研发机芯肯定要比这个通用的机芯更高端的，然后这个如果像百达翡丽啊、劳力士啊，他们这种自主研发机芯的性能啊，各方面的参数啊，也一定是优于这个 ETA 的通用机芯。但是你说这个 ETA 的通用机芯的稳定啊，是因为它千锤百炼练出来的，因为就是像四国七集团这个 ETA 机芯呢，可能生产几亿只都有了，所以说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它就是个机芯厂，它也不研究品牌，它就是为了把机芯造好然后卖给别人，让别人用它的机芯，所以说它的机芯稳定性啊，这些东西一定是很好的。因为 ETA 你就三个最主力的一个通用机芯，那就是2892、2824跟7750，是不是？就这三个，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好。但是，你如果一个高端的品牌，你如果用，就是目前为止我没发现一个瑞士手表说就用通用机芯，就用别人加工的机芯，然后他接受大众的认可，然后把自己做的多高端，跟百达翡丽、跟爱彼啊、跟劳力士平起平坐，不可能。所以说，你要如果想更高端，你想更出人头地，你一定得用上自主机芯，对不对？你得一定像积家呀、宝鸡呀，那你所有的一线品牌，是不是都有自主机芯的研发能力？那你没有这个，你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鸿沟吧，就是你肯定进不了一线品牌的这个序列里。你就是卡地亚，他进到人家卡地亚也有研发自主机芯，就是因为卡地亚的产量太多，所以说自主研发机芯生产不够，才用 ETA 机芯，说白了割大众的韭菜。但是万国也有 ETA 的通用机芯，也有自产机芯，但是人家给你提供选择嘛，我不是说光用通用机芯，我是两种机芯并存。那你要想要更高端的，卡地亚有自产机芯的，也很牛的，是不是？万国也有。
3: 卡地亚哪些手表或者说哪些系列用的是自产机芯呢？我去了解一下。
4: 你就记住，卡地亚卖的越好的，它的通用机芯用的越多，因为啥呢？因为产确实它的销售量太大了，自产机芯供给不上。像卡地亚的蓝气球啊，是不是？像它的山都市啊，包括它的坦克啊，这些系列之前用的都是 ETA 机芯。但是跟大家说，现在像什么卡列波呀、什么蓝气球啊，都用上自产机芯了。但是我告诉你，它那个自产机芯，说白了，要说把这些一线品牌啊，自产机芯这个水平在 ETA 机芯的水平之下，稳定性没有这个 ETA 好的，卡地亚算一个品牌啊。就他那自产机芯，说白了稳定性还不如这个 ETA 呢。等到像积家呀、宝鸡呀、宝珀呀，那像艾比呀，包括江诗丹顿跟百达翡丽呀。

0: 这几片片的自然界心，那甩一天也就是不止一条街了，那得好几条街。所以说大家在选购这个手表品牌的时候啊，能用自主机芯的还尽量选择自主机芯。但是有些品牌像宝珀啊、宝鸡啊，像百达翡丽啊，你没有可选，它压根儿就不用人家别人的机芯，那你只要选择这个品牌就意味着选择它的自主研发的机芯了。但是像万国呀、像卡地亚呀，它还并存这些通用机芯跟自产机芯，但是它的自产机芯一定卖得更贵，你发现了，它的 ETA 机芯一定卖得很便宜，一两万的表，哎，两三万的我就用 ETA 的别人给做的机芯，要是再高端一点的其实链啊、普及啊，它用自己的自产机芯。所以说这个你如果要有这样的品牌存在，也劝大家尽量买它自主研发的机芯，因为以后啊，在涉及到在二级市场再变卖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保值程度更高一点。
1: 好，那宝哥，我们再多问一下，就是自主研发机芯和通用机芯的话，它在维护的便利性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自主研发的需要我们后期保养的这个投入花费更多一些呢？
0: 也没有，因为机械保养啊，如果是三支款，你无论是自主的机芯呢，还是 ETA 的机芯呢，对于我们维修的角度来讲啊，保养的难易度都是一样的。因为手表的基本上它的走时系统啊，它整体的它的整体设计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有手表的摆啊，有它的擒动机构，还有包括它轮系机构，还有发条机构。那基本上你无论是自产机芯也好，还是 ETA 的统一机芯也好，它的设计都差不多，它的轮子啊、数量啊都差不多。所以说保养的过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难易度之分。
1: 好，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迎接二号线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哎，二号线这位朋友，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热线啊。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你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到宝哥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呢直接添加到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添加宝哥微信之后呢，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跟宝哥取得联系来进行咨询了。那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宝鸡用户啊，本周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福利活动当中。本周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这个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这个牛皮表带一条。现在您记好这个号码来进行添加就可以了。今天前20位添加的朋友，您直接就参与活动成功了。在微信上呢，咱们沟通一下就可以啊。您记好这个号码进行添加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咱们的一个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每天这个时间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调频 FM100.1，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关于珠宝首饰，还有关于名优老酒的问题，在咱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在宝哥这里找到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考虑在二级市场淘一只二手的包包，但是我想问问小宝老师，如果这个二手包呢出现了质量问题，比如说皮革开裂啊、五金氧化呀，我能不能去找商家来承担维修费用？目前行业里边有没有统一的售后保障标准？
0: 像你遇到这种情况啊，一般如果你购买的二手包包啊，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开裂的话，五金氧化，不是本身质量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你正常使用的问题，假如说你碰着东西了，你碰着化学的东西，它金属氧化了，或者是说，这个皮革开裂呢，因为这个包包的油边啊，它都得有一个使用的时间，基本上3-4年的话，你无论任何包包的一个油边啊开裂，它都会出现开裂，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所以说你要是正常情况下要求商家去承担这个费用，目前是不合理的。但是商家能去协商，帮你这个包包做处理，可能保养，但是费用需要你自己花，因为这个不是说商家推卸责任，因为大家购买过全新手表的也知道，就是全新的手表，无论你买任何品牌的全新手表，如果在你的使用过程当中，说白了蒙的划了，或者说表带磕了、磕坑啊。

0: 或者是磨损了，其实厂家也是，就是你在保修范围内，他也不是管，他也是不管你的，因为这个厂家有一个承诺是什么呢？是外关件是不在保修范围之内的，所以说你买劳力士或者买京尔丹顿，立丰保你7年，白洋保你，艾比保你8年，他都保你的机芯，机芯在你不进水不碰撞的情况下，如果走时出现自然产生的问题，厂家免费给你维修，但是你这个手表掉到地下蒙的砸碎了，那对不起，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说外关件一般厂家也好商家也好没法保你。那你说你背着包出去啊，那突然之间就划个道子，你回来说你把这道子给我修了，要不然我不要了，那你这样是商家生意没法做了。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外关件，因为它就是正常的使用商品嘛，你包要背表要带的，它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说它外关件基本上是没有保修的。
1: 好，但是朋友们提出这样问题，其实我觉得能理解，就是你看如果我要是去专柜我买一个全新的这个东西的话，你看像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说，哎呀小时候说三包啊，说买皮鞋都可以三包啊，是不是？那些全新的话，你看我买这个皮鞋皮包啊，他都会给我包这种东西，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就可能说，哎，我期待我二手的话是不是也能给我包一包啊。
0: 是这样的吗？你如果在 LV 买这个包包的话，它是保，就是保你一年。它保你一年是什么概念呢？是如果你正常使用，你不是人为的去把这个油边做开裂了，那这个油边在一年之内是100%不会开裂的。所以说五金呢也是在一年之内100%不会氧化的，所以说他知道在一年之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你这个如果五金自然氧化可能3-5年就氧化了，你如果是镀金的，那如果皮革油边那一般4-5年也都出现开裂的问题。那你不信你再拿一个当时的购物小票你都不扔，你再找 LV 也只能收费给你维修。所以说那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会，那你就是 LV 知道这个东西不会在短期之内出问题，他是在保修期内他这么保你，对吧？
1: 好，原来是这样啊，专柜也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咱们要是对二手商家还有这种的话，确实那也是有点苛求啊。
0: 所以说就是包包啊油边啊，说4-5年他要如果当时的工艺啊，就是 LV 这个油边做的还比较好，像一些像巴布瑞啊啥的普拉达呀、这些的品牌，那它一般呢到4-5年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正常出现的情况。就说白了，你要如果买一个二手包包油边有些时候破点啊，说开裂点啊，这个你必须接受，因为它不是毛病，因为谁用你用的再节省，它这油边不是你节不节省的问题，它这个粘合度可能到4-5年的时候这个胶质就老化了，它就可能会出现开裂的问题。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迎进朋友的热线啊，2号线这朋友你好，还在吗？
2: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志东新老师，
1: 请讲。
2: 我有个机甲月相那个钢表，然后从二级市场买，现在啥呢？就是月相不太准，我寻思去专柜能不能调？但是我当时买的是单表啊。
0: 你月相不准，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是你调对它不跳啊，还是说它月相跳的不正啊？
2: 跳的不准呢，比方说调完之后，可能过2-3天还是那个没咋动啊。
0: 那没动的话，那就是你这个月相那个咬合的轮齿啊，那轮齿出现卡顿问题了，那这个就得具体拿到店里让师傅看一下嘛。
1: 这个得维修了
0: 啊。对，他要如果出现不走或者走的过程中不准的话，那得看了。
1: 那这个不是调一下的问题了。
0: 对，不是调的问题了。
2: 行，那我明白了，老师。
1: 好嘞，
2: 好嘞。
1: 那这样的话，如果咱们想要来进行维修，或者说想要看一看具体诊断一下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宝兴啊，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是咱们宝哥在咱们长春做的第一家二手店啊，长春第一家二手店。那咱们这块呢，除了这个销售和回收之外呢，在维修这块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宝哥本人就是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就做这个维修哈，就是时间已经太长了，20多年的时间了，是不是？所以说入行也非常早。那么在这个维修这一块哈，把关是非常严格。咱们这边所有的维修技师都是经过国检高级名表维修师培训，以及欧米茄、劳力士等瑞士手表品牌的维修培训。所以大家关于这个手表还有问题的，都可以来找到宝哥，来到宝兴，给您的手表来进行诊断一下哈。记好咱们这个宝哥的微信，您可以先添加，之后呢，我们把位置给您发送过去啊。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

0: 159-430-58 159-430-58。那说一下咱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的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啊，你也可以直接来到这里，都是没问题的。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名优老酒的问题，你有回收销售鉴定的需求也可以找到宝哥，因为咱宝哥做老酒行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咱们老酒行呢是在卫星路亚太大街教会白山方大这一侧哈，咱们是叫宝兴之家，也是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之家，你也可以来到咱们的老酒行。或者说您手里啊有这个二手奢侈品啊，有手表啊，或者有老酒想要出售，但是呢您自己又是不太方便出门啊，您说这个东西挺多的，或者说这酒挺沉的，宝哥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上门的服务啊，上门给您鉴定鉴定，然后做回收也都可以哈。那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先跟宝哥取得联系，159-430-58 159-430-58 159-430-5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同时提醒大家啊，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是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都可以添加到宝哥微信，参与到咱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当中。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了，所以您记好这个号码啊，159-430-58 159-430-5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宝哥微信159-430-58 159-430-58 159-430-58。您添加宝哥的微信之后呢，随时随地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找到宝哥来进行咨询。好，来，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劳力士、迪通拿、熊猫盘和黑盘，想问问小宝老师，都是同样的成色，他俩为啥差价格？到底差在哪儿？
5: 主要差价格就是在市场的欢迎度吧，不一样。因为后期啊，126500啊，这个白盘呢，在市场上受大家追捧的热度比较高，大家同样买都喜欢买这个，觉得这个配色呀戴着确实在手腕上啊彰显出来的这种感觉确实漂亮，要比黑盘漂亮。因为自从啊劳力士啊推出这个黑色的陶瓷圈之后啊，这个钢底的话，它黑盘配黑圈就反而不好看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老的迪通拿它是白钢的情况下，在白钢圈的时候配黑盘，当时是黑盘卖的好，黑盘溢价要比白盘溢价的高。但是现在啊，因为劳力士推出来这个陶瓷圈呢都是黑色的，所以说熊猫迪啊在改款之后啊变成黑陶瓷圈之后啊又反转了，又变成白盘也有比较受欢迎了。所以说啊，像迪通拿呀，这钢底呀，本身劳力士产量相对来说就不是太多，然后大家，有购买熊猫底的预算，大家都朝着白盘使劲儿，所以说就导致啊，黑盘没人要，黑盘没人要，那市场供需决定这个价格嘛，所以说黑盘就便宜点去找市场，那白盘你要我也要，小宝也相中了，柠檬也相中了，那我柠檬出100我就出101，柠檬说他出101，那我105也能接受，所以说就导致现在这个白熊猫迪这个市场行情要比黑熊猫迪同等年份同等新旧程度的，但是价格现在最少得差个2万多到3万吧，
0: 所以单纯就是一个供需关系，一个稀有程度决定的。
5: 跟它本身的质量啊，说是不是黑盘子差在哪儿啊？哪儿都不差啊，

0: 一模一样。所以说唯一你说相差的那只有那么一个表盘，没有啊，没有其他的。
1: 好残酷啊，宝哥！你先说这个美貌，说人的美貌就是财富哈，人的美貌就是资源。手表也是，你说啥俩啥都不差，就差在这个颜值上，就差在这个颜色上。
0: 所以说你们这有些时候，不有句话说的好吗？就是说存在即合理。因为以前我因为我做手表比较早嘛，99年就做嘛，所以之前在。其实劳力士卖表盘呢，我觉得也就是5-6年的光景嘛。
1: 嗯，
0: 在5-6年之前，其实大家对表盘的颜色呀、款式啊，没有什么概念。
1: 嗯，
0: 但是劳力士啊，它市场营销做得太好，因为我跟你说，熊猫迪啊，它的白盘的价格、要高于其他的盘，包括绿金迪，为什么绿金迪高于其他盘？其实跟厂家的控产能、跟控量也有关系。
1: 哦，
0: 它会对这些不同表盘的这个价格也做一个推。推波助澜，当然呢，市场刚需决定价格，但是厂家也有在后边，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说呀，最近几年呢，就是劳力士已经能像茅台一样，就是把盘面玩转了，茅台是把瓶子玩转了。那你说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差一个，这个外在，但是就差的钱。那你看劳力士的，那个黑冰糖。那你说粉冰糖也不值钱，你说黄冰糖也不值钱，那就一个黑冰糖，现在最近价格还有上涨，全新的都已经去到48万多了，以前拿全新的就40万出头，但是现在二手的都去到43-4万了。
1: 嗯，
0: 所以说真是有些时候我其实现在我也不理解，作为一个从业的手表的人我也不理解。但是呢，我的顾客说我就喜欢黑冰糖，那我还没办法帮他改变这个现实，所以说有些时候也是挺无助跟无奈的。那咋办？那你喜欢最后同样的质量就差个盘面，那就得
1: 多花
0: 钱遭罪。
1: 钱遭罪，
0: 反正一般买黑冰糖啊或者买绿金迪的这些顾客呀，咱说也不差钱，反正买情绪价值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有这个能力，消费者情绪价值也无所谓了，是不是？买表就买表，要不说不上在哪儿花出去了，更浪费，是不是？
1: 更浪费。哎，宝哥，其实我对那个挺感兴趣的，就是你说这个生产控量，那他这个厂家是不是这个逻辑？你看比如说迪通拿，他发现这个熊猫盘大家比较喜欢，哎，那么我发现这个市场反馈好，这个盘面颜色他受到喜欢之后，好，那么我少生产，他是这样的逻辑吗？
0: 对。
1: 那他这个量他具体是怎么把控的？大概这个量，哎，我对这个量哈不是很有概念。他市场上他说我要保证有多少只流通，还是说我一段时间之内这个熊猫盘我只生产多少多少只？
0: 很简单嘛，因为他市场也有个调研部门，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现在二级市场很开放的了，他就一看现在熊猫迪的一个价格走势呗，对不对？这个月现在什么价格了，后个月什么价格了，126500出来之后啊，新表在二级市场又溢价多些了，他一下子就明白这个曲线，他就知道啊这个产品受欢迎程度，比如说126500刚出来了，说咱们现在把陶瓷外圈已经包上金属包边了，受欢迎程度怎么样啊？现在一看，那肯定受欢迎程度比以前的没包边的116500更好，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市场溢价更高了，然后现在全新的以前的116500可能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1万多，但是现在这个新款的出来，现在拿货就得23万多，现在已经涨到24万多了，所以说厂家就知道了啊 ，OK， 现在受欢迎程度还不错，继续控量，因为他就靠这一款手表啊，把他整个品牌价值拉升了。他不指着这个表有利润，但是一定要把他这个格调升起来。之后他去卖日志，去他把整，因为你把整个手表的品牌价值拉升之后啊，你卖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挣钱，
1: 好卖，
0: 因为他把整体的这个你品牌价值拉升，你在二级市场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就更高，所以说那就自然而然厂家就有利润嘛，所以说这是聪明的厂家，那不像早些年的这个法兰克穆勒啊，哎呀，说我这个手表啊，我这个酒桶型啊特别受欢迎，开量加产能，然后把这个质量，因为你要突然之间猛加产能的话，因为你这个产能不足的话，你就会把这个手表的质量压低，所以说后来这个法兰克穆勒

0: 们接修率很高的，就是机芯走走就停了，就是他盲目的去加量的时候，他就不把没法把这个品质控制得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后期就是哎大家就觉得这标有点垃圾，然后拼命的在市场上，那你要是说量太大的话，那可能购买的人群刚需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说它自然而然的价格就低了。他一看价格低了之后呢，他说没事儿，那只要能卖出去，我价格便宜点也有利润呢，因为手表嘛属于奢侈品，它这个品牌溢价率很高嘛，利润还很高呢，压低利润再卖，所以说你越降价你的品牌就卖得越不值钱，最后你卖到就无人问津了。
1: 对于这个奢侈品啊，奢侈品高价值的这种品牌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是不是？那它不和一些快消品啊，也或者说就是咱们挣一棒子钱的这种东西，它不太一样。一个东西咱们要想长线做的话，一定要走这个咱们说劳力士的这种风格，这种路线。
0: 但是柠檬，你说的饮鸩止渴啊，是就是像你说穆勒这么做就没有必要啊？
1: 但是我挺不理解的。你说那么大个那个厂家还没咱明白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当面对这个高额利润的引诱的时候啊，很难有些人就是能去把自己的就是坚守到自己的这个操守自己的理念。
1: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博弈的问题，
0: 一个人性博弈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斯沃琪集团这些大牌表像利丰集团这些大牌表卖不过这些独立品牌的，为什么现在百达翡丽爱彼劳力士全是独立品牌，就是因为他在家族企业里，他们所有的政策呀，只要家族认为这个是对的，像爱马仕只要家族认为这么干就对，就不听别人的。但是集团不一样，集团最终的目的就是逐利。我这集团是干啥的？你这些品牌，你今年的财务。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大伙儿了，大伙儿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100.1，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搜“大伙小回”4个字，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上来就问这么稀奇古怪的车，你这有点太狠了吧？通透，现在蓝图梦想家咋样？你觉得咋样呢？你说你要买，我也不能。现在情况就是，你要说买吧，我不能说不行。我，但你说我买吧，我不买呀、啊。你买我不拦着，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啊。你要说好，我觉得挺好啊。你要说不好，我大哥我不敢说呀。哎，今天什么老路易威灯？这路易老灯吗？这不是？哎，这可别扯了啊！感谢各位送什么灯牌、粉丝灯牌的啊！谢谢。好吃好吃，对你。

0: 咱们说，只能说好车，好车，好车啊！嗯，那能说啥？有些车吧，哈，你没办法去评价。现在呢，目前的汽车圈的舆论环境呢，就是特别健康啊，特别积极向上，特别正能量。所以说，有一些话呢，不利于团结的话，我们不要讲啊。刚考了个 D， 能买到二手摩托，摩托保养有什么注意的吗？摩托保养跟车保养是一样的，但是它保养间隔呢，要比汽车要短的多的多的多。为什么呢？因为摩托车的转速高啊，汽车很难达到一万转。啊，很难达到六七千、七八千转，但是呢，很多摩托车，哪怕小排量的，啊，125的，你也基本可以磕到一万来转啊，七八千转都很正常的。所以摩托车的转速高，它的保养要求就高啊，它对机油的要求就高，对机油更换里程呢，比如说汽车可能8000公里、6000公里、5000公里换，但是摩托车很多都是1-2000公里换机油啊，那个机油的寿命就短。还有一个呢，摩托车二手的，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你可以去那个咱长春那个。长春大街大马路那片看过去，也有几个比较那啥的，比较著名的那个卖二手摩托的，你自己上的什么上的什么找去，上那个抖音上能有啊，去找去。哎，这玩意儿咱不好说啊，这玩意儿真不好说。二手摩托这个事儿呢，水更深。摩托车跟汽车不一样，摩托车的因为摩托车大部分零件都很简单，它也是暴露的啊，其实不简单啊，但是大部分零件是暴露，它跟汽车有个壳的造理都不一样，所以摩托车。出问题摔一下子，外观可能有些件儿摔坏了、摔花了，但是同样呢，它维修起来也比汽车要容易的多得多，零件又少又小啊。比如说，最起码摩托车少了一个转向机构，对吧？你车把就完事儿了，汽车还有个转向机呢。昨天我们那个这一天我们修一个沃尔沃 S90， 哎，那个车真的就是质量，哎呀，不能说什么吧。那个车，空调的蒸发箱漏了。啊，换了个蒸发箱，那玩意儿怎么能漏呢？有很多开了十来年的车也没漏啊！哎，它蒸发箱漏了，这个真的不怨车主，这纯质量问题。然后把整个中控台抬下来换蒸发箱，抬中控台换蒸发箱。你说那玩意儿，它蒸发箱那玩意儿藏在那个中控台里边，您车主碰都碰不着，摸都摸不着，哎，你就漏了。然后呢，我们要交车了，我们工人开那个车得挪车呀，一打方向嘎巴嘎巴响。我们怀疑现在转向机有问题啊，然后哎呀，那么回事吧，稀里糊涂吧啊。电车维修上新闻了，换个刹油得回4S店。是的呀，这个卖车是要挣钱的，所以说电车以后你放心，你们修不起就完了啊。当什么东西一旦垄断，有的人说贵贱，你不要考虑贵贱，我们考虑垄不垄断。什么叫垄断啊？就是除了这家别无分号。凡是这样的买卖，你就等着掏钱吧。啊，汽车这个东西呢，以后电车包括现在，工信部和那个发改委对那个汽车零部件和电车的一些那个技术法规就规定了，零部件要求可溯源，有电子追溯，而且呢可以要求零部件进行软件信息的封锁。那也就意味着你离开4S店，你根本哪儿也修不了，你到时候就是个立正少息啊，躺平就完事了。举个例子啊，说我们最常见损坏的什么车辆外观件、大灯啊、前后灯、保险杠这些东西，以后你上外面修修不了，现在就是修不了。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风挡玻璃最容易碎，对吧？跑高速把石子打上。我们前阵子遇上一个车，丰田的塞纳，丰田塞纳前风挡碎了，换个原厂前风挡好几千，挺贵的。然后进行换个副厂的，然后我没敢给换，我打电话问了一下4S店认识的朋友，他说你别换，你换完之后他那个车带 ACC 主动巡航的，带那个辅助驾驶的，你标定不了。我说啊，我说那标定。他说你标定不了，完了那个告我咋标定？我说你拉倒吧，我这活我不接了。我一共才挣个300块钱，哎，330块钱的买卖，换个那啥，我连工带料，我挣300块钱那玩意儿，我还得重新给他标定去。你很多人想不到吧？你车现在是个车都带辅助驾驶，对吧？带什么车道保持、车距保持？你风挡玻璃后面有个摄像头，前杠那块有个 ACC 的那个雷达。有的时候也有摄像头，这个风挡后面的摄像头也好，前面那个保险杠那个雷达模块也好，只要你保险杠拆了，不是，只要你那个风挡玻璃换了，哪怕你换的就是原厂的风挡玻璃，你也得重新，因为你得拆摄像头，只要你拆摄像头了，必须进行重新那个车道保持、车距保持的标定。哎，闹心死了，然后问了一嘴，说你们最好别整，就连丰田都这样了。外面能整吗？能整，很麻烦。 不是不能整啊。然后我一心算了，这活就不接了，以后你们就等着吧，回四 S 店就一个一个赛一个，你们就老实的就完事儿的，板正的往那一躺就完事儿了啊。这里都是集体收去了嘛，去了挺好玩的，不能说啥，挺好玩的。但是就是以前就说过啊，但是很多年前我就说，我说这长春作为一汽所在地，作为中国咱们中国新中国汽车工业的长子，没一个标准化的赛道，这个事儿真的匪夷所思。历届就是你看车展呢，咱们长春车展都办了多少届了，也算是比较一个传统的了吧。咱们长春汽博会已经办了20几届还几多少届了忘了啊。那你看这个赛道这事儿能不能解决一下啊？哎，但是呢，得为这个文旅啊和咱们地方政府这个事儿做的挺好，真的集体收。咱们汽车城哎，咱们长春最有名、最拿得出手的名片就是汽车城，对吧？你没有一个汽车相关的文就是文旅产业，就说不过去了。赛道呢，也希望能尽快提上日程来，建一个国际标准化的赛道。其实赛道的钱不贵，这基建的钱没多少，但是推广和维护费用比较贵啊。奥迪电车前景怎么样？那你觉得现在行吗？媳妇让我把2017年的迈腾380卖了，换个比亚迪秦，每个月油费800，减电费100，我该咋劝？劝他干啥呀？你劝得了啊？那个闹套的驴，那什么的，那什么的虎，自己家媳妇儿，是吧？你能捂得了钻吗？劝他没有用，咋会拉了？迈腾换那个，换秦。你就问他会拉了19老速腾天窗水管是不是该整了？整换40管全换，没几个钱，不然等他漏了你就傻眼了啊。去没去清一品的看？去了啊，周六那天，周六那天啊，跟我媳妇去看的，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有些车呢比较老面孔了认识，有些车呢上不了道啊，大部分车的不管水平高低，咱跟北上广啊比不了啊，咱毕竟是这个三线省会城市，咱们跟一线经济发达地区的这个玩车水平比不了。但是不意味着我们长春就没有喜欢车的朋友，就不意味着我们长春没有愿意花钱去享受汽车乐趣的朋友。所以说真的啊，这个活动很感动，就是我们长春作为汽车城这么几十年了，终于有一场像样的，挺有意思啊。而且不管现场的秩序啊还是安排啊都挺好的，正好赶上他大嗓门比赛，然后就看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对于车辆的调度，对于这个展示都就是一看就是有预案的，不是胡来的啊，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而且也不贵，门槛很低啊，9.9，一张门票9.9，就挺好的啊。希望越办越好，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下去，希望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来的车越来越多，希望来的车的水平越来越多啊。最近看好几个媒体说电车维修这事儿的，添加维修垄断会不会改好？估计能前点不多，改不了，放心吧，谁也改不了啊，你都不用想。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一句话，垄断。只要是垄断的，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说目前就是咱举个例子，说全印度只有我一家电信公司，你用的所有的手机和宽带全是我的一家公司的，我给你便宜，你做梦，你纯属做梦，啊。汽车也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回小回来一台丰田，说汽油泵坏了 ，OK， 换个汽油泵小意思。来奥迪，我们现在为它路电正在修的，一台老奥迪，老09年的老奥迪，油泵坏了，我换个油泵 so easy， 打个电话问供货商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车油泵，有，要原厂的，要副厂的，原厂海拉的，副厂博士的，其实都一样啊。我随便问车主，车主要哪个咱就来哪个。哎，比如说油泵3000，来吧，换，马上就把货就能配到，立刻就能给你装上。09年的车呀，现在很多人是不是比这车岁数还小呢？09年的车，你到长春市任何奥迪啊，我就只拿奥迪举例子，你到长春市任何一家正规修配厂，你开个09的老奥迪 A6 的，你到那修，手拿把掐，件儿都是方头捷达子，我没说吗？那天节目里说了，方头捷达子。特别奇葩的，方头捷达的那个油门拉线折了，为了换油门拉线得打个机盖的，结果机盖拉线也折了，就两根拉线呗。捷达04还03的捷达我忘了啊，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23、24年了，这么老的车，打个电话有没有件？有，咔咔就给你送来，油门拉线、机盖拉线有，呵呵， 搜家就装上了，还很便宜。你们这其他那些车哪个行？不好使。所以说以后啊，这个东西是垄断的，垄断就是个死。比如说你现在开一个理想、问界、小米、蔚来这些任何一个车，比亚迪这些任何一个车，你不回4S店好使吗？就算技术上没封锁，人家说了，你我给你终生质保，但只要你不在我这维修，不在我这保养，不在我这用原厂件维护，你就没有质保了。你立正不？你是不是听人家的？捷达什么 SUV 那个和长安售后保养方面，龙林，那你看你买一下，你买一下我们大众的好不好？是吧？买下一汽大众的，那不更有意思吗？三亚斗转 FE 电动方程式早就有了，我们吉林大学在那个电动方程式都得过冠军了啊，不稀奇。迈腾换个二手特斯拉如何？可以啊，就是一看就是确实是就混拉了啊。探岳、途观、奇骏怎么选？首先在探岳和途观里选一个，排除一个正确答案，奇骏吧，奇骏别考虑了啊。这和那没关系，一个城市的这个形象打造和发展，还有一个文化传播，你不可能就是为了就是我搞一个 GT 兽，结果天天堵门口开罚单，那不扯的吗？那还混不混了？不可能啊，没有那种事儿，想多了啊。车展在哪儿不告知一下啊？不，这你不知道，那真就没办法，说明你不在这圈子。那抖音的，咱本地的抖音推的多火呀？这不是车展啊，这不是车展啊，是改装车聚会，你可以理解成改装车聚会啊。关键是电车普及开以后，油车少太多了，油车维修也肯定也会涨价呀。不能那么算啊，你不能那么算，因为什么？因为。咋说呢啊，就是油车以后的维修我觉得不会涨价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啊，因为不等于小众了就贵了啊。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干活了，又回来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给我们提问呐！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提问呐！你就咱就举个例子啊，就说这个燃油添加剂这个事儿。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呢，只能油车用，对吧？这个电车其实也能用，电车有一些混动的车更应该用，但是咱不能劝，好像我要卖东西挣你们钱似的。但是以后呢，随着油车越来越少，电车越来越多，我是指在咱们国家这一块啊。那么以后可能有一些燃油添加剂就卖不动了，那卖不动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降价呀，对吧？那你说停产还有一部分油，所以说这个事儿以后对于油车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啊。飞度三代飞度换火药三，是不是和换正常用的一个牌子就行 ？NGK 的好像 NGK 的博士的电装的，只要符合原厂的技术指标的，不用考虑品牌啊，只要规格一样，不用考虑品牌，就像鞋似的，你就穿四一的鞋，那么你就买四一这个码。至于说样子和品牌，随你喜欢啊。这个特斯拉也是嘛，特斯拉好很多，特斯拉的售后服务要好很多，特斯拉是开放式的售后服务，你交钱就可以修啊，这个还是可以的。特斯拉的售后服务是电车里最好的啊，马上8年的2.5开门一直。用极狐020的，什么时候换年度高的机油？它不烧机油，你换什么好？开去吧，没事儿啊。你又没有剧烈的烧机油，又没有明显的这个机油缺失的情况，你干嘛要换啊？就用020的就可以啊，我没问题。龙林说还是捷达呗，可以啊，捷达不就大众的东西吗？但是呢，捷达你买完之后你别骂我啊，这个毕竟没有挂大众标，买到手就砸手里啊。魏山路那几台一汽大众的老车咋回事？要卖的人家收藏的到我们店里，那收藏的扔出问题来了，到我们店里来维护保养来啊。 维护保养完是要开走人继续收藏的。有一台老 A 六子，2.8V6自然吸气的手动挡 A 六，你们谁见过？那个车车况不错，没什么大问题。半杠呢有伤啊，半杠有点伤，我们送去给喷漆了。然后呢，启动打不着火了，我们给收拾了一下子。2.8V6手动挡的 A 六了，有的手动挡 A 六一般都是1.8自吸和1.8T 的比较多。当年政府采购那批，因为不能超过排量不能超过2.0嘛，所以说1.8自吸和1.8T 的手动挡 A 六的有，但是2.8V6的2.8自然吸气 V 六发动机手动挡你们见过几个？还有一台 A4 嘎嘎新，就是那个动不了，没上不了手去了，那个没有路权了，只能拖着走了。3.0V6自然吸气的四驱真夸抽，跟那个老 Q5 是同级别的那个夸抽，机械脱身的啊。3.0V6自吸的 A4 四驱的，你们有几个见过的？新车啥样，它啥样，它跟。

0: 不说了啊，就是要是环保，电车报废会不会收电池处理费？其实你已经交过了，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啊，根据那个工信部啊发改委公布的法律，所有的电车企业强制对电池有回收义务。那么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就相当于以前大家买的什么压瓶钱似的，其实你那个电池钱已经包含了回收处理的费用，听懂了吗？你花的除了买电池钱之外，你已经把这个电池回收处理的费用已经提前消费过了，只是没人告诉你而已啊。我说的不对啊，你别信我的。电车还有养路费呢，彼此彼此不是一样的。电车养路费已经开始收了，只不过咱们长春还没开始收呢，大概27年开始收啊。这个我可没能耐啊，你评论那个借车那车的，我可不整不了啊。王伟强，蓝图梦想家是混动的，可以买吗？我不买，你买随意，我不劝啊，我没有劝你买，没有劝你不买，我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然后但这车太贵了，我消费不起。不是它不好啊，不是不好，我消费不起啊。评论不了啊，李健，那玩意儿评论不了，大哥，人家是那啥奉旨卖车，你别跟我唠那个啊。捷达没有什么，听听，没有大众标，龙林，我再说一遍，捷达再好，它没有大众标，没挂大众标，这个车没有问题，大众啥样它啥样，它跟大众一个样，它用的所有零部件都是大众的，但是它没有大众标，所以这个东西你买到手就砸手。好好开吧，卖是不用想了啊。我开过原 P 股 1.8 手动挡的 A6， 那很常见。2.8 V6 的你见过几个？我见过3.0 V6 迈腾 B7， 稀奇吗？我告诉你啊，我见过3.5和3.0的雅阁，你见过吗？我见过3.2、3.6、3.0的迈腾，当然那3.6迈腾是进口的啊，你见过吗？没见过吧？六缸迈腾有都是，六缸雅阁都有呢，你们就是没见过啊。看来大众马挂2.36车完就是一家卖来烧酒，那车没法修啊，那车没有维修价值了。2.36是二手的7-8万块钱啊，二手7-8万块钱。当年2.36被炒作的特别厉害，它那是 VR6 发动机，跟普通的 V6 不一样啊。它是六个缸共用一个缸盖，普通的 V6 是六个缸各自用两个缸盖，一边撒气缸。但大众为了省钱，所以说为了节约成本，为了那个保证它的那个体积小一些，它没搞正常的 V6， 它也是六个缸，但是只是错开了，没有分开。错开和分开知道啥意思吗？我这俩手都挨一起，这叫错开。但是还是挨着，啥叫分开？这叫分开啊！所以说它不是这种分开的 V 六，它是这种错开的 V 六，所以说就带来一个问题，它共用一个缸盖，可能会过热，特别容易烧机油啊，特别容易高温，所以说没有办法啊。李健，你乐意？你是嘴欠？你说的干嘛呀？啊，你说你说的干嘛？你就别提这个事儿，李健，我告诉他爱买他消费他的，又不咱花钱，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认知付出代价。你的认知水平是那些，你就消费了这个产品，那么你是有问题也好，没问题也好，没问题你就享受这个产品大概你的优点，有问题的就哭去呗。所以说，李健，你就是嘴欠，以后别管这事儿啊，你多余管他，对不对？啊，就是说你绝对买不起这个车，我是买不起。他真的，他车40多万，你开玩笑？我上哪有40多万去？我才有40多万，我都。
1: 40多万能咋的？
0: 我先把积分还上呗，我房贷还欠10好几万呢。开玩笑，我房贷一个月现在还10000块钱呢，我还得还到29年呢。哪是10多万呢？30多万呢？今年26年吧，26年、27年、28年，我29年房贷还完，我还有3年，一年一个月还10000，我是不是30多万？啊，我一年我还有30多万房贷机会没还呢，我要有40多万我还买车，我先把机会还了，所以说我买不起啊，问界我可买不起啊。
1: 对，所以说中产的陷阱就是一个大房子，一个贷款的大房子和一个那个贷款的大车。
0: 就一个贷款都够呛，你都别说房子和车一起贷款，不管房贷还是车贷，有一个都要压你上不来气儿，整那么有用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可能现在每个行业啊，就竞争都特别的内卷，所以说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很冲动。哎呀，听那个什么免息政策啊，天天5年不用花利息呀，他就是说，他惦记的是你的本金，对吧？然后呢，你还要花。这个每年可能起码要在5左右的一个利息哈，还车贷，你这个车不管现在有多便宜，但是你没有算总价，对不对？
0: 啊，
1: 现在你去4S店买车，所有的都告诉你在贷款，很简单啊。4S店赚的现在不是你的钱，4S店赚的是银行的钱，
0: 银行和4S店一起挣你的钱，谁也跑不了啊。
1: 所以说厂家的金融政策，包括银行的金融政策，定的真的是5花8门。普通人去看那个贷款政策，总是觉得哇，我好划算的，对吧？就像老太太免费去领金。对不对？实际 实际你免费领来的鸡蛋，那它一定会通过别的产品啊，把你这个鸡蛋所付出的成本给挣回来。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管利息有多便宜，我们要考虑这个本金的风险，对吧？这个本金40几万花出去，如果一旦在你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个一定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1: 还不上了。
0: 对啊，比如说
2: 当年俺们企业有一辆4.2V8的 A6 的，一晃签解散签10年，那位哎呀别胡说啊，说到这儿就可以了，再往后的话不要唠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 4.2V8 现在路上能看到 4.2V8 的车，我告诉你什么啊，途锐，老途锐，老辉腾啊，老 Q7 这三款车 4.28 缸的比较多，但这个车呢不要买，现在老轱辘棒子 4.28 几万块钱能买一个，买到手你就可以死，当时就回家就死床就完事了，这车修不了，修不起，加油你都加不起啊。我想买个坦克300柴油，这尿素系统和克里普罗7工作稳定吗？长期持有。咱这么的，你到二手车市上去溜达溜达好吧，你到二手车市上去溜达，至于说稳不稳定长期持有这两句话你说得出口的时候，你大图你秃噜不，你自己说，你不用我说，你自己说，你嘚瑟不啊？柴油、尿素、颗粒捕捉器、长期持有、稳定，这五个字儿，这不是这五个词放在打散了我都认识，放在一起不好意思，你觉得这事现实吗？啊啊，超市哥，你觉得你自己看看你说那话，坦克三百、柴油、尿素、颗粒捕捉器、工作稳定、长期持有，你告诉我你自己说，你像你放心吗？我说这玩意儿靠谱，你信吗？你信吗？我是不信啊。全款买车销售二大不理的很正常，你知道我就是。有的人说贷款便宜，包括我们节目里很多年前就开始有人说贷款合适，全款说10万，贷款这车就8万，给你便宜2万，不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句话已经教你们多少遍了，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个妖是啥呢？老百姓讲话作妖，你自己作妖真没办法，他你全我做买卖。我去，我搭档是那个卖西瓜的，我是批，他是批发西瓜的，我是零售西瓜的，我上他那进货去，我说来王源给我来100个西瓜，一个西瓜1块钱，我夸给他100块钱，买卖完成了。结果我现在跟他说，我说我要买100个西瓜，我没钱，我先给你10个西瓜的钱，那90个我先欠的，完了我还钱的时候，我按100个西瓜还你，相当于收了10%的利息。这行，我得有个抵押啥的，是不是？我得行。问题是，王源说了，嗯，行，可以，没问题。你先给我10个西瓜的钱，你把这100个西瓜都拿走，以后你结算的时候，你给我70个西瓜的钱就行。不是咋的呀？就你问现实吗？你告诉怎么回事呢？
0: 你看没看人家说的多准确？主要是这个小姑娘又倒茶又端水的，
2: 那活该你
0: 一个劲儿的劝你，
2: 那活该你
0: 告诉你以后还能来吃盒饭。
2: 那活该你消费，那真的别问别的了。所以说贷款比全款买车便宜，然后呢，卖家一个劲儿的让你想挣你钱，卖车是为了挣你钱，想挣你钱的人一个劲儿的让你去做，按他的意愿做他让你做的事儿，说为了你好。
0: 对，但是有一句话现在好多那个抖音的主播都在用，就是你斗不过某资某本啊，你斗不过某资某本，很多人觉得哎呀就是这个东西便宜了，但是你首先如果这个贷款的价格，贷款的利息免收你，你要看你车辆的本金有没有增加。
2: 嗯，
0: 很简单，现在我做了一个政策，我就告诉你，我发现哎贷款招人啊，贷款政策招人，比如说贷款零利息，但车价给你涨上来了，对吧？
2: 或者
0: 哎，有些东西不赠你了，
2: 哎，
0: 对吧？
2: 就是一句话啊，我希望各位想问题呢，不要从车上想问题。我一直在大家方法论，是吧？没事看看，大家没事推荐大家看看几本书啊，室内王两妖魔鬼怪最怕的一本书啊，就是毛选资本论什么这些，你买本看看，就是能学到看问题的方
0: 法，底层逻辑
2: ，一定要买一本看一看。
0: 嗯，
2: 就像我说这个，他借你钱。让你买他的东西，妈说为了你好，他一个卖你东西的商家，卖你东西，他想把车卖给你，为什么要赚你钱？一个要把车卖你赚你钱的4S店，让你千方百计的让你按他说的来， 名义上说是为了你好，给你省钱，你觉得这是现实吗？亲爹不过如此吧，是吧？有些亲爹不负责的，还不如四 S 店对你好呢，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就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明白有一个道理啊，就是你买东西，特别是为什么说你要买四五十万贷款买车，一定最小心的。其实骨子里就像我搭档说的，以前很多本书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有没有一个足够稳定的现金流，足够稳定的现金流，对。就是你现在有这个钱啊，我不否认你现在每月赚2万，你赚3万，赚5万，但你这个是不是在未来5到6年的一个贷款周期？现在很多车型贷款周期给你拉7年了
2: 啊，特斯拉有7年
0: 了，拉7年了，原来是只能是5年，这为啥？防控风险啊，对吧？
2: 但是现在不出银行贷款的话，利息可以很那个还款时间可以很长，但是一句话，你买个20-30万的车还得贷款7年，你别买了，你不配开车，走道去吧啊！
0: 为啥很多生意你看啊，本身生意很好，但是突然呢，可能你身边呢有一个大老板啊倒下了，原因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变现周期里边现金流断了。
2: 库斯图怎么样？车维修保养方便吗？反正我觉得挺方便的啊，咱长春有四 S 店，东华路有四 S 店，外面也能收拾，外面收拾它也不难啊。
0: 极狐专享啊，我们的极狐专享是8000到10000公里更换啊，特别建议那些就是高增压车型啊，建议8000啊，8000到10000更换就可以，
2: 不要超过10000公里啊，
0: 不要超过10000公里，对你车不好。好多也就是说烧机油，我家那些来保养维修的也就是人就不烧啊，有很多也不烧啊，对吧？
2: 你看的烧机油那都是烧机油，另外车跑里程长了，烧机油不正常吗？管你奥迪还是宝马，管你奔驰还是丰田，里程数多了烧机油不很正常吗？坦克300
0: 并不是所有都烧啊，
2: 不是烧机油不是绝症，烧机油就跟人感冒似的，那很花点钱就解决的事儿，你何必搁那焦虑呢？啊，王强苦胆破了，焦虑焦虑的啊！坦克300汽油和斯巴鲁森林人咋选？你可有点正事儿吧，超市哥，有点正事儿吧，挣俩钱不容易，非整那嘎咕车呢？啊，啥车那啥，你整啥？坦克300，你有钱
0: 小众，
2: 你有钱你个性行，没钱别嘚瑟啊！干超市的，干零售的多难呢？坦克300汽油行，这车可以，斯巴鲁也都可以。我告诉你，斯巴鲁你修不起，坦克300你加油，你问问坦克300油耗多少？天天开个大梁，带非承载式车身，带大梁的。硬桥结构的越野车代步天天开，你有时间出去玩吗？我不是瞧不起你超市哥，天天开超市搁那吼着，你有时间出去玩吗？
0: 你说这个不对，不管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钱，但是我有这颗心，
2: 那是有心，
0: 我有了一个工具啊，我就代表了我有这个氛围感，我有这个 level 了，我下楼在我停车位上，我看到这台车，我就觉得哇，我离诗和远方很近了。
2: 是诗和远方就在楼下停着呢，那挺好啊，挺好。那说啥？反正我劝你了啊，坦克300加油你加不起啊，100公里市区油耗16-17个，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去试驾摸三儿，销售说操控比摸四好，为啥？因为宝马的三系才是当家花旦，四系跟三系底盘是一样的，他想卖你三系。听懂了吗 ？M3 和 M4 操控差不多，但是呢，他说 M3 好 ，M3 更正宗一些 ，M3 呢更符合宝马的调性。另外一个可能那什么啊，我是第一批问界摸漆，有要的吗？现在10000多公里，我也不开了，有要私信我，卖不出去，放心，慢慢卖吧啊。啥玩意儿？你不就 i7 吗？东风小康 i7 吗？还那啥好东西呢？我就信了，买一个尝试一下。不是兄弟，利剑你这么有钱，说于大嘴嘴一咧，说1000万以内最好的车，我就信了，买一个尝试一下。兄弟，你这么有钱，你捐我点儿呗？你真的，我跟你开玩笑，你捐我，你这么有钱，你钱挣你钱这么容易，你让我挣点儿呗？我店里这些保健品啥，你不是那个人，那个我先进点保健品卖你，好吧？
0: 烧机油，你看看都是用的啥机油啊？之前我单位那台酷路泽烧机油，你敢想吗？后来才知道，开车那货换机油换100多块钱的。
2: 对你就是你不说别的，烧机油的事儿能解决啊？我换个中缸还多钱呢？现在油车修可便宜了，比电车便宜很多。酷路泽换个中缸还几个钱啊？
0: 酷路泽那个车是不爱烧机油的。啊，它绝对不像，对你用的机油太烂了，肯定对你发动机没有任何保护的作用啊。正常机油是啥，在你发动机外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导致它不会铁磨铁。那你这个铁磨铁多了，自然它这个发动机就出现
2: 烧机油了，
0: 小裂纹啊，机油消耗量就大了。你再不修，
2: 昨天晚上是不是四年河？我带 我周六晚上我媳妇儿的发小从北京回来，然后他们姐几个去玩去了，喝酒去了，然后我带俩孩子跑四季丹河去了，一顿溜达一顿那啥，挺好啊。但长春那个文旅做的真的啊，有一些文旅项目做的挺好，但是也替他上火呀。有一些文旅项目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玩意儿咋维持下去啊？就夏天有点人，大家还不交费，你知道，就是一看哈，哎，一看河边坐的好多自带水，带大水罐子，自己带水，吃的把兜一打开，里边自己带吃的，
0: 净操那没用的心，
2: 他也不消费呀，
0: 跟你有啥关系？你知道老百姓内心就是啥呢？你看所有现在宣传都是让你不花钱，少花钱，现在只抽一毛钱啊，只抽一毛钱，你在京东上你买一毛钱，对吧？这符合老百姓心理，老百姓都是省钱少花钱，你是对我好，这东西花钱我就不去了。
2: 不，这你说这玩意儿咋活呀？这开了好多高档的馆子，挺好的啊。我吃了一家那个，他家好像做水上项目的，那个有什么挺好吃啊，挺好吃。叫什么烧烤啊？把头那边一家烧烤，他家里屋里有做的挺好吃的，但没人呢，没几个人啊。就周末好像有点人，周六周日有点人。平时我看这也没有人呢，离我家特别近，四季南河离我家开车就十分钟啊，可近了。这第一呢，平时没有人，周六周日有点人。周六周日我带孩子总去，带孩子。一看，我说这帮大哥们大姐们来了根本就不消费，水你买瓶水也行啊，不的自己背个水壶。吃呢，天暖和天好，河边找个地儿有桌椅板凳，把那个兜一拿下来掏出来，什么方便面火腿肠罐头啥都有，他也不上饭店吃饭去。平时呢，那根本都没有人啊，就是周一到周五没啥人，周六周日有人呢，还那什么消费，咱不能说一点没有啊。然后你像冬天那地方咋整啊？冬天谁不死冷好天的？我替他上火。
0: 发现你吧，我发现你净操那没用心。有个朋友说的对，支持实体，对吧？支持实体就是在支持你的二姑姐，就是支持你的大姨子啊，就是支持你的小姨子。为啥呢？你小姨子可能是开麻辣烫的，开烧烤的，对不对？
2: 那是第三产业、啊，
0: 中东卖服装的，对吧？
2: 这是三产啊，这个，哎呀，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啊，捧个人场，对，捧个人场，前场真捧不动了啊。我给孩子买了冰淇淋，然后那个正好那块有个什么小姑娘冰淇淋嘛，我说没啥消费的，就停车花点钱，买给孩子买冰淇淋，我俩姑娘贴着巴哈吃完冰淇淋，阿米爷仨就走了，就这么点消费，再没消费啥啊。今天主要是冰雪文旅吧，我就是说河边那趟啊，我说河边那趟滑雪什么咱们是那什么的啊，但是咱们又很尴尬，因为黑龙江那边滑雪，其实你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黑龙江那个有亚布力也挺有名，咱们长春长白山，东三省就吉林和黑龙江算是旅游冬季冰雪旅游，辽宁真不行，辽宁的冰雪旅游跟咱们辽吉黑三省里，就咱们吉林和黑龙江的冰雪旅游挺好的。咱们长春的咱们吉林的北大湖，黑龙江亚布力都是全国有名的滑雪场啊。也希望南方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吉林，来滑滑雪，消费消费一下子啊。
0: 有钱都出去玩了，谁在这儿玩？没钱的就溜达不花钱，说的有道理。但确实是啊，你像我们这个长白山旅游，到冬天的时候也很火，你不知道那个时候
2: 可火了。
0: 在旺季的时候，长白山的酒店都能达到3000多一晚啊。
2: 就是咱们就你不说别的，就是这块这个景和这个雪别地方真没有啊。那个黑龙江亚布力啥我也去过，真没有咱们长白山好看啊。咱们主要是长白山有这个有滑雪场，有旅游接待能力什么的呢。我真觉得咱们东三省最好玩的滑雪的地方来我们吉林吧，比黑龙江好玩多了啊。
0: 咋说，你们去玩的时候也得买俩烤肠吧。集户有小桶的啊，怎么有小桶的一桶的啊，怎么一直有啊？因为集户很多换集户的人他是四升不够的，你像现在很多发动机奥迪的大众的5.5升的都需要6.5升的，所以说一般一个四升桶配两个一升桶。
2: 领跑410怎么样，市区代步一句话啊，就是号称理想和问界的平替，就是我跟理想一个样，理想啥样我啥样，但是我比理想便宜一半，你奔便宜可以买，没有别的，就是你奔图便宜买的啊。冰淇淋我都给孩子用安佳奶油打发姿势，那安佳的奶油你确定是吃那啥的包装吗？无所谓啦，稀里糊涂养吧啊。
0: 这两天呢，网上有一个领跑的事故啊，挺就是挺火的，我看点赞都有3万哈。 大概呢就是刹车失灵，5月13号开这个领跑 C11，然后呢拉着一家四口人刚下高速的时候呢来到了辅路，结果就踩不动刹车了，很突然，当时特别突然，就整个都录下来了，他就是很急的很跺脚的踩这个刹车也没有反应，然后呢眼瞅着就撞上了，然后呢就短短几秒当中哈，这个车了就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给前车也做了一个修车的理赔，
2: 撞得不重了。
0: 然后领跑拆车呢给出一个解释，叫真空传感器故障。
2: 这老百姓以前油车真空独立发动机产生的刹车真空独立，现在的电车是没有那个发动机的话，或者混动车发动机不总工作的话，它是用电产生真空的，这个东西出问题了啊，那咋整？
0: 这车不稳定吗？是，就这种设计不稳定吗？
2: 就是越复杂的越不稳定，又油又电的，就是油的优点它有，电的优点它也有，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油的缺点它也有，电的缺点它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人大家都是，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成年人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是很正常的。啊，没啥好说的，这个事儿指定不了了之了。四 S 店顶多给他修修车，走保险，
0: 免费修车。人说了，
2: 就给他修修车，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退不了，整不了，你放心吧。就这样。
0: 说可逗了，有个评论说，载人火箭都不敢说100%安全，凭啥你就认为你的车能100%安全？
2: 以后呢？以后现在很多车厂会搞那个线控转向、线控刹车，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但是呢，我只能说以后各种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匪夷所思的事儿都会出来的。啊，
0: 我觉得他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觉得他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他是在博流量。他说厂家对我不敢签一个100%保证以后刹车不出事故的这么一个承诺。
2: 多大人了，你那个你受的遭那罪配得上你那个智商。你去找奔驰签，奔驰能给你签呢，你去找法拉利，法拉利能给你签呢，说我100%没问题，就这智商还买车呢，活该啊，真的我一点都不同情的，就赶紧，如果是我就叫我教大家一个叫及时止损，就出了问题了，修好我的车赔多少钱我认了，我活该，我当初瞎了眼，我选你，然后我现在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了，还让人签一个100%不出问题的协议，你多大了，你几岁孩子了，我家老二4岁都知道他爸说的话经常吐了口，就不能100%信的，你买个破车让人给你签100%不出问题的协议，你多大了，幼稚不啊。
0: 那这种真空传感器故障对于这种车到底能不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什么小妙招啊？
2: 没有，不可能避免，不好使你就是死，
0: 拉手刹，
2: 没有手刹的，他电子手啥的哪有手啥呀，就这样啊，所以说对100%叫迷信，这不扯呢吗，谁能给你100%保证啊，多大人了，所以
0: 说再
2: 说
0: 就是这么一个几年的一个小品牌，现在销量这么火，你没想过啥原因吗？你看中他啥了？你看中他便宜，你看中他啥都有，对吧？
2: 你一句话，你是买不起理想和问界你才买的他，你跟他扯啥呢，对吧？我就说话比较直性啊。
0: 这就像啥呢，咱俩结婚的时候签一个，我告诉你啊，我跟你结婚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保证你不能出轨不能离婚。
2: 嗯，切了吧。提前
0: 有没有人能签啊？
2: 提前预防一下，切了吧。
0: 对，有没有人能签？结婚的时候就签一个啊！你要想跟我结婚，我告诉你啊，你这辈子你不能出轨，你不能离婚。
2: 我觉得就是为难人家领跑。
0: 对，领跑 C11，
2: 这个事儿呢，就是出了肯定不应该。但是你说你让领跑跟你签100%以后不出事的协议，那你真的为难领跑呢？我要是领跑老总，我都气死！咋遇上这么神事儿呢？怎么整的？整不了啊！反正我不好说啥，这玩意儿也不是咱那啥的啊！不夸张，怕你不相信，多大人了还搁这，就正常的嘛，谁进去出来进去都很正常的啊。天津港二手车上大网红跑路了，牵扯到不少钱，这都跑，很稀奇吗？很稀奇吗？你知不知道天津港有几个诚实做生意的网红也不错啊？也不能说网红，人家诚实做生意的，人现在接盘一批帕杰罗，那帕杰罗当年有一大批帕杰罗40多万进的，现在卖20多万，那早跑老板早跑了，有招吗？没招，很正常。网红现在网红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你告诉我。在大家心里，现在直播间330个人，来，你们告诉我，网红这个词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还是个中性词？反正在我眼里，网红就是个贬义词啊！
0: 你拉倒吧，你别嫉妒网红。我告诉你，现在网红比明星都赚钱。 真的，
2: 对啊，
0: 明星在抖音上啥都不是。
2: 对呀，
0: 啊，网红你看看人家的带货量，你看看人的粉丝数啊，你看看人家做点啥，人家粉丝啊一呼百应。
2: 我认为网红
0: 像我们这小直播间根本都比不了。
2: 我认为网红顶多算是个中性词，它跟褒义词一点边都不沾，嗯，但你要说它是贬义词吧有点太狠了，但是绝对它是中性词啊。
0: 说这个我媳妇跟我离婚跟我结婚的时候就问我这个问题了，我当时回答她那可保证不了。
2: 聪明点别问，有些问题一旦问出来了，有些问题不要问答案，你因为你问本身就是极其愚蠢的事儿啊，人心经不得试，别试人心啊，人心经不得试啊，你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好吧。
0: 哎呀，麦片说的这么麦片说的咋这么精彩呢，
2: 活的精彩，麦片活的精彩，搁群里那家麦片天天就是一天24小时，他有25小时在线。
0: 麦片，你瘦了没啊？麦片，前段看着你胖了。
2: 感谢长夜送出大啤酒啊！10年前你们也火没？我们没火过，我们就
0: 那十年前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把这东西放大。10年之后你没有以前那么火了。对，但是我觉得我和我搭档是什么呢？做长度。就是你不做那种一把火式的那种内容，
2: 挑战全长村所有汽车节目能活到我们能活的跟我们时间一样长
0: 的。对，我们现在走的路线就是活得长啊，而不是一把火，哎，感觉给你这柴火堆烧没了啊，
2: 为什么
0: 你在大家的一记忆里就消失了？
2: 看那笑话说这三把手当老大了，为什么？因为一把手、二把手到岁数了，懵嘎了，三把手就成老大了啊！爱迪斯和比亚迪随便啊，这两个都可以，大众的爱迪斯和比亚迪都可以，你随便买哪个。我个人建议买比亚迪，因为比亚迪以后可能要好办一些，大众的电车以后前景不是很明朗啊。龙林，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比亚迪宋，这个车我不买啊，但是你买我建议你买。马达西亚50和探岳哪个比较省心？要论省心的话都差不多，马自达稍微省心一点，但是呢它的空间啊，它的空间，它的那个保值率是肯定是不如探岳的。你俩是互相靠，那可不咋的，那你不那互相自己给自己人拆台的话还能做十年的吗？我天天骂他，他天天骂我，我天天给他两脚，他天天给我两锤子，这不扯的吗？所以说啊，真的就是你做节目或者啥，那你看就是和气生财啊，你既然合作了一定要和气生财。等着于哥满头白发还是直播，我都满头白发了，我还给他直播挣这两个死钱，我不活了啊。我会买26款的 GSX250 吗？我不会买的啊，我不买，就是我现在岁数大了，这些就是偏赛车类型的、偏运动类型的摩托我都不会考虑的。我年纪大了，年轻时候更不骑了。250那比长成那个德行，结果是一看，
0: 我大摩托骑的不错，但是也摔过，
2: 摔过多少回了都。
0: 对，就是说很难说你骑摩托、你玩摩托、你真正悟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一定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我搭档啊，曾经。大脑着地，
2: 我还小脑着地呢。
0: 脑浆虽然没出来，但也挺危险。
2: 但是如果没戴头盔，脑浆指定出来了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如果我这两次就是年轻时候骑摩托摔两回，如果我没戴头盔，我死定了，脑瓜摔把腕儿啊！那不是郭德纲和于谦吗？对呀，人家老郭和老于能火到今天，不也是和为贵吗？俩人要干起来的话，相声界有多少个俩人闹翻的，最后都整得默默无闻了。相声界最乱，你们演艺圈最乱，你们文艺圈是最乱的。所以说你看有多少闹崩的，最后和为贵，和为贵啊。你看人家郭德纲于谦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和为贵。宝马25是特供车型吗？算是特供车型吧。买电摩还是买油的？买电的啊，一定要买电的。不要摩托车，先别考虑油的了，除非你有长途需求。可是有几个骑摩托车跑长途的呀，你市区骑一定是电的划算啊。21的啊，荣放二手车21的5000公里90000可以考虑吗？你知道新车多少钱吗？荣放新车才多少钱？你花90000块钱买个21年的，你咋想的你？沃尔沃 S60 是 ISE 还是 BSE 不知道。60老头整个摩托整啥样的好不考虑预算？你都60岁老头了，整个小踏板轱辘去吧啊！可别嘚瑟了，60了，人老王小强松干啥不中？别骑个摩托嘚瑟啊，骑个小踏板电的油的都行，别千万别整啊！
0: 摩托和摩托驾驶起来区别那么大吗？
2: 那可不咋的。 就跟处对象似的，你跟这小姑娘处，你跟那小伙处，他能一样吗？摩托车也一样啊，不同的就相同的摩托车都是踏板，骑起来感觉还不一样呢啊，它比汽车的差别还大，因为它坐它摩托车跟汽车不一样，汽车给你的回馈是通过座椅啊、方向盘的，它是间接的回馈，而摩托车给你的是直接的反馈，你的车把、你的坐垫子、你周围吹过的风，因为你是骑在它上面，而不是坐在它里头，你是昂。你是 on 骑在上面，而不是 in 在里边，所以说摩托车给人的反馈更直接啊，那个差异更明显。老头说想整一个炸街，你可放过他吧，啊，越是亲爹你越不能惯着他。
0: 中国老头你整不住那范儿。你看那个老外啊，确实有一些老头老年人，人家咔咔的，人就是大摩托穿那个皮夹和那个穗儿还飘那种，但是你觉得他这个特别什么形神合一，对吧？
2: 他有那个文化。
0: 中国老头是啥呢？中国老头都是啥？
2: 这个
0: 对吧？
2: 一句话利剑，你再给他生个孙子，或者再给他生个孙女，把他摁家里头啊！六十老头了，叫大街，你那能行吗？店里总得充电 ，UI 费用也不高，但是保养啊，什么乱七八糟，总得充电，两三天充一回电不算过分啊！一定要整个电的啊！一块二五这个月提车，还等汽博会便宜点，汽博会七月份你等等呗，没准汽博会有啥活动呢？这都已经五月份了，马上就七月份了，等等汽博会吧啊！什么人能买三轮摩托？我呀，电摩托是把电池拆了，可以有的能拆，有的不能拆啊。也有一些跟那个能用电车的充电桩充，也有一些不能啊。这个百花齐放，是百家争鸣。刚好摩托票40多岁，巡航和仿赛不知道买哪个，先买闷油瓶削梯的去买踏板骑去，别嘚瑟啊。买踏板先把摩托车学会了再说啊。油车10万以内有什么？没有啥，你就别农林，你现在选懵了，你冷静，你让自己冷静两天啊，你自己看看，一会儿斯巴鲁，一会儿坦克300，一会儿 ID4，一会儿那什么的，你消停消停吧。如果你要消停买，你就买个刚才说的比亚迪，你听我的，你就买个比亚迪油电混的，消停开去吧啊。
0: 我们中国老头老太太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温和的运动啊，啥广场舞了。对吧？
2: 长夜说的60岁老头选车，轩逸和伊兰特，伊兰特样子实在太年轻，偏年轻化，整个轩逸吧，轩逸真适合老头。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
0: 好，10点59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可以通过视频端和我们沟通啊，这个我们的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继续锁定调频音乐100.1。节目之外呢，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大家下回正在直播，欢迎您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抖音来和我们互动啊。稍后呢，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很多人都纠结啊，我是要现在买大众的电车还是比亚迪的电车？确实，在我们长春这个地方，大众已经在我们很多代人的记忆当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但是这个东西呢，咋说呢？就是说电车这块呢，后来人的别的企业呢，可能人家主攻的是电车，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很快啊，又掌握了这个互联网宣传媒介的这个知识，对吧？
1: 对。
0: 结果就感觉，比很多传统的企业宣传的好。什么奔驰、宝马、奥迪了？其实他们在抖音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露出。
1: 他们船大不好掉头啊。
0: 对啊，就是去这么大的一个全球性企业去做一个中国的媒体哈，可能不如我们中国自主企业这个灵活。反正啥内容都敢发，而且本身呢，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这个写手啊，都是通过一个用户的角度去写的。
1: 哎，咱也是真正能量啊，是正能量。
0: 所以说呢，就是刚才好多好多，最近好多我们听众就比较纠结，说哎，买大众的电车还是买比亚迪的电车？就是大众还是在心里有位置的，在消费者心里很有位置。
1: 一代人的那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记忆，因为大众这个月投了点广子吧，大众已经不是大众，是一汽大众啊，一汽的放在前面，一汽大众已经35周年了，今年是一汽大众建厂的35周年啊。虽然它第一批产品离它建厂已经过去好长时间才推出来啊，咱就理解成厚积薄发吧。那至少这30来年以来是影响着咱们当地这一代人、两代人的成长环境的，是吧？所以至少在我很小的记忆中就开始存在 Volkswagen 啊，就存在大众的这个车型了。包括我曾经参加过这个好几次一汽员工的婚礼啊，很神奇，就是小伙伴的。然后呢，大家在那个祝词结尾的时候，大屏幕上都是大骚头，都是这句话啊，就是德语的，这就是汽车，是吧？大众的口号啊，很神奇，至少对这一代人是有影响的。然后也正是因为他在消费者心中啊根深蒂固，包括他自己整个体系下来，船太大了，他不太好掉头。所以它无论现在推出什么电车，哪怕很多电车比如说 ID 系列的其实已经不是油改电了，已经是自己的电车了，但是依然有着浓浓的油味儿啊，这个大家看起来老是觉得它是油改电。所以你要选的话，如果啊，这个如果我说如果就7万-8万以内，那你还是选择比亚迪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价位基本上也是秦呗啊，79800，现在大概优惠个18000块钱，是吧？我觉得128里程的了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然后你在10万左右可以看一看 ID3 啊，这个是一款用料非常好的，完完全全对得起他自己卖的这个价格的一款车啊。虽然现在优惠力度不大，10万多啊，10万小多，优惠力度不大，但是对得起自己的价格。然后再往上，比亚迪还有自己的车型，但是大众其实已经没有啊。当然有现在推出的很火的9X之类的，是吧？但是没有自己卖的很好的车了啊。所以呢，就看你选择的价位吧。大众唯独我认为我自己能选的就 ID3、ID4 呗，剩下的我可能就不太会喜欢了啊。ID7 什么我不太喜欢了，而比亚迪全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无论你是 EV 的还是 DMI 的，那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可以选。
0: 不是比较纠结的人家会，比如说大众的 ID4 和比亚迪的宋。我们从二手车的角度来看看，说这两个车哪个更值得选？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难选的一个事儿。
1: 价格上现在 ID4 没有啥优势啊 ，ID4 奔着10中万去了嘛，就是15万左右开始，一直到了它的高配都已经上20了啊。当然宋也曾经上过20，但是宋人家下限低啊，是吧？人家门槛低啊，你10万以内你能拿得到啊。所以我要是让我选啊，如果我追求驾驶质感啊，这个 ID 系列的确质感更紧凑一点，因为两台车我都开过，它的确更紧凑一点。但是咱从居家考虑啊，说咱买新能源，这个级别的新能源不太存在排面之类的问题，是吧？这大多数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用车成本比较低，在满足我对配置啊、对体验、对空间有一定需求的情况之下，谁用车成本低谁就是王道啊。那他俩之间现在恨不得差了4-5万块钱，4-5万块钱对于他俩的用车成本来讲，好像终其一生也差不出4-5万啊。所以我个人认为4-5万块钱挺多了，是吧？就选一选比亚迪。要是让我选啊，我会选择一个低配的宋啊，因为毕竟这个钱儿 差的比较多，是吧？但是如果你要买高配的，那宋曾经卖过20万，宋的 Plus 四驱旗舰曾经啊110续航的曾经卖到过将近20万。那你要是说20万卖车，你的选择就太多了，他俩我可能都不看了，但10万块钱我可能会选择一台宋。
0: 嗯，
1: 那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
0: 你还是从价格的角度出发是吗？
1: 从用车成本嘛，是不是？我要是买50万的电车啊，因为我昨天有个小伙伴啊订了这个理想 L9 的锂V四版啊，问我怎么样，我说我不懂，锂V四版是这个月才出来的车，才上市的，你问我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然后呢订完之后50来万呢，优惠2万，48万多。订完之后呢需要等9周啊，等2个半月才能拿到车。所以你问我好不好呢，我不知道，我没看过车，但是应该也对得起自己的价格啊，毕竟人家敢卖40-50万，50来万是吧，肯定有卖50来万的道理。你要说你卖50来万，那你就不考虑你的能耗了，你的能耗1公里是9分钱还是1毛钱啊，无关紧要是吧。但是如果你就是花10万块钱，10来万块钱，哎呀没有什么牌面，其实就是为了开车能省一点是吧，至少和之前油车能比省一点。那么这么来看的话，用车成本不光你每公里多少钱，包括你的保养、你的维护，包括你折价，包括你在买车的时候掏多少钱，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啊。因为咱差钱嘛，对不对？咱想更合理一点嘛。那差 ID 和现在送的低配得差将近4万来块钱，4万多块钱。那这4万多块钱，我认为你终其一生，终其这个车使用的一生，它也省不回来啊，它也省不回来。所以呢，你就老老实实选择一个便宜的，是吧？如果你说我不行，我不满意，是吧？那咱努力工作，好好挣钱，以后买那个40-50万的，买那个更好的。在这个10来万这个情况下，谁便宜，谁的成本低，我认为谁就有道理。
0: 那看来
1: 这就是我选小马的理由，是不是？
0: 二手车市场谁的保值率更高呢？
1: 二手车是那也是送多呀。ID 虽然车挺好，但是它一直都是一款叫好不叫座的，是吧？这个销量上其实一直还没上来，至少东北市场没上来啊。可能跟它卖的稍微有一点贵，可能它起步其实一点都不晚啊。ID 系列起步其实可不晚，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定价的问题，价定的太高了。因为 ID 四刚出来的时候，它应该是21年上市，21年的时候这玩意儿起配就19.99万还是19.98万，我就记不住，起配就是20万，一直高配卖到了将近30。那你这卖谁去，是吧？你这么点小玩意儿你卖谁去？可能是第一步卖的有点猛了，所以他一直没卖开步啊，这销量上一直就有问题。那销量不好就会导致你后市场上是吧，那个保有的这个车源比较少，车源一少你价格必然就上不去嘛，所以保值率上肯定还是比亚迪占有优势。
0: 好，那看来呢还是在二手车市场上还是比亚迪现在电车卖得更好，是不是？来就能出的那种感觉。
1: 基本上吧，只要你价格合理是吧，来就能出。而如果你回台 ID 很有可能啊，两种销售渠道好像
0: 寄售，
1: 寄售也是未尝不可。我说就是资助啊，假如啊资料是到了手里之后，资料是到了车商小伙伴手里之后，出车很可能是两种渠道。第一种呢是通过网站，北南方的保友买走了，因为南北方之间还是有价差。第二个很有可能做一个零首付，因为这个东西最比如说21年上市的时候，无论是 ID4 啊还是 ID4 的 X 啊，就是稍微外形有点变化的那个不太好看的那个，那顶配都卖到了27万多，27.99万还是27.98万啊，就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它能扣零，他贷款能零首付，所以很可能他是以零首付的情况把它出掉了，是吧？这两种，而你要是买一个送，你很难零首付，很难，因为这个条件没有调的那么大嘛。所以你要是一旦 ID 到手之后，很有可能两种情况，要不然零首付，要不然就是南方保有。这两种情况，谁收车也不可能给高价啊，所以它保值率上肯定和送还是有一点差别啊。但是不代表它不是一台好车。ID 的做工用料，我认为对得起价格，对得起现在的二手价格啊，这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大众还是花了心思，大众我认为从来没把 ID 作为代，就是这种替代啊过渡产品，他还是用了心思的，只不过没卖好而已。
0: 嗯，好，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曾经在这个我们的历史印象当中啊，确实是，买大家可能形成一个买燃油车还是大众，
1: 嗯，
0: 然后呢买 电车可能就是比亚迪了。但这个时候呢，大众又上电车系统里插了一脚，可能对汽车行业这种对高品牌要求的一个行业来讲，可能就会有问题，对吧？
1: 嗯，而且大众是这样，大众就即使它有一些很生僻的车，也没问题啊。比如说大众的高尔，大众的 UP， 大众的 EOS， 就是我们就是随便递出来几个就非常生僻啊。这个车可能在长春市一共就卖了那么一台半台的，是吧？但是这些车型你出去维修保养都没有任何问题，按的 UP 都是三缸自吸啊，也没问题啊。一个是它非常耐用，它也不打坏；第二个呢，出去修啊，哪怕你是个 1.9 的柴油捷达、柴油宝来啊，你出去修没问题，肯定能修得了，你放心，肯定能整。但是你要是来一个 ID 系列的，或者是你拿一个其他品牌的电车出去，能不能整得了？这个事儿表示存疑啊，不懂啊。这个事儿的确可能大多数地方看它的时候会比较头疼吧，你比较难整。
0: 嗯，好，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啊，还依然是老旧燃油车系列吧，老旧燃油车系列啊。这个我想想，回到十多年前，我买名义上属于我的第一台车啊，因为之前开了好多车，但是第一次用我的名去落牌啊，当时快结婚了嘛，买台婚车啊，当时先去看了沃尔沃的 V60， 哎呀，觉得挺好啊，因为 V60 2.0T5 版本的基本上马力能拉到245啊，这个马力直线加速在当时来看245，现在来看也对吧，也不怵谁，也非常好，在没有电耗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动力输出非常好的表现了。然后呢，空间后排放倒之后纯平1.90米啊，往里一躺，睡觉没有任何问题，当时很喜欢，觉得可以是它了。然后呢，一直对宝马有情节嘛，一直对宝马有情节，又去开了一下一系啊，一系是王师傅下一代，王师傅的一个187嘛 ，E 底盘的，我开那是 F 底盘那一代，哎，开完之后就直接交钱了，哈哈，就直接把沃尔沃 pass 掉了啊，因为在操控这一项上，一系的确秒杀了。别说同级别吧，上个一两个级别，上个10万20万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一系的操控的确是非常的好，所以当时就定了一系的，和 V60 啊失之交臂啊。但 V60 呢，在我心里就算是白月光，因为没拿到嘛，一直非常的喜欢。现在回头来看，一台15年的啊 T5 智源啊高配的，然后黑色原漆一手7万多公里。很神奇的车况是吧，一手原漆7万多公里，15年的啊，就 V60 居家我认为还是非常实用的，但是和实用相比啊，收藏价值好像比那个稍微高了那么一点是吧，因为一个是这个车型在我心里还是很经典的，当年 V60 啊，当年沃尔沃对于自己的车型其实是无论从做工用料还是维护保养上还是用了心思的，比如它的大灯啊，我看过好多评估师拆那大灯拆得很费劲啊，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螺丝很神奇，他不知道从哪拆，当年的沃尔沃拆大灯就是一个插销啊，一个定位销，把那个插销拔起来，大灯就拿下了，很神奇的一个设计。当年的设计是花了心思的，然后空间自不必说，配置啊是这个物理按键啊，这个是我当年非常喜欢的那个，我叫看图说话是吧？这个一个小人儿，你想吹头你就按他头，你想吹脚你就按他脚啊。这个当然现在都改成大屏了，现在都没有这种设计了，当时这种设计还是甚得我心啊。价格5万多，我认为价格呢挺贵啊，但是没有办法，来的就很贵啊，因为这个车况，也不代表着下次还能找得到是吧？毕竟占个原漆一手7万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有保友像我当年一样啊，跟这个 V60 啊或者 V90CC 错开了，没拿到啊，一直很遗憾，然后呢，现在依然对他有这么一点想法的话啊，回头来看一看这台原漆一手7万多公里的 V60，我认为还是值得来看一下的。
0: 好，那大家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车型哈，可以发到上面。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车型，
1: 对，
0: 车型是可以发到那个
1: 抖音是吧？
0: 抖音上面对吧？
1: 啊、我还就个人比较懈怠，还懒，比较没拍，我争取今天拍或者明天拍。既然说了，就一定要拍了是吧？那个要不然比较懒，真没拍。我这个一看，我这抖音基本上10天发一条，差不多少，这频率还可以啊。这个反正就快到日子了啊，准备下的节目去把V60拍一拍。
0: 这车我感觉 会不会是一位长老？
1: 应该不至于啊，应该还不至于，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一批人啊，存在着这一批特立独行的汪小波们，还是像我一样会喜欢那种旅行车的。我对旅行车总是有执念嘛，总是有执念，自己之前也一直开旅行，我觉得这个旅行车在很多使用场景上非常香，它是两厢三厢轿车不能比拟的啊，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自己的受群体，应该是能出得去的吧。
0: 好，那它的这个车是两厢的是吗？
1: 一个 variant 旅行款，就是你可以把它列成两厢抻长。
0: 这车是哪年的？
1: 15。
0: 什么颜色？太老了。
1: 15黑，哎呀，别这样，15年，今年才刚刚11岁，还完全不负法律责任是吧？这个还未满12周岁，完全负不了法律责任啊！这个尚值壮年，而且公里数7万多公里，我认为还挺香啊，可以来看一看嘛，来溜达溜达。15年7万多公里，原漆一手的 V60 啊，应该是个致远。
0: 嗯，好，黑色的外观是吗？
1: 嗯，黑色的，这个没得我心。当年我试驾的是白色的，我觉得白色的比黑色能更精神一点。
0: 好，那所以说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去找自己有没有心仪的车，是不是？
1: 嗯哼，
0: 嗯，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现在什么样的车最难卖？
1: 老旧燃油车呀，
0: 是吗？
1: 诸如 V60之列，是吧？的确，这老旧燃油车突然市场变得很狭窄。突然就变得很狭窄。之前比如说你拿一台 GLK 啊，或者 ML 就无所谓，就是这种老车，只要是车况没有太大问题，它总是能出得去的。而自打我们自己的那个 GLK 我们还是最新款的，还是怀档款的呢，这个在手里赔了钱之后，我就知道，哎呀，老车的春天可能真的过去了，是吧？再也不会出现拍卖上出现那种极品老车一拍这个成交价格比我心里的翻好几番这种，我觉得好像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大家对于老旧燃油车这个心气儿，的确是没有之前那么的高了。
0: 所以我觉得你在收老旧燃油车的话，是不是要慎重一点？
1: 哎呀，已经相当慎重了，但是有些时候的确还是比较喜欢，比如说，咱们店里那个2.8的 A6 是吧？
0: 嗯。
1: 2.8 呀，这个台发动机其实你说老也不是很老，它一直卖到了2015年、2016年左右，就10年以前开始停产的。在燃油车在内燃机的历史上，如果它10年以前停产的发动机型，它不算老啊。这个因为20-30年的内燃机一直在用的，比如东安系列的是吧？大有车在啊，大有车在，所以它不算老。但是你2.8的马力输出，你让它和这些路上的电耗子们是吧，和我的奔腾小马比一下直线，它都比不了，它都跑不过奔腾小马。所以你说老旧燃油车的魅力，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了。就是我依然非常喜欢这种驾乘体验啊，我非常喜欢它的直线非常线性的这种感觉。但是很多年轻的保友，他不看线不线性，他看快不快。他老旧燃油车的确不够快啊，的确是不够快。所以呢，很多时候历史的选择，哎，它就现在的确比较难卖。
0: 好，途观2021款330 TFSI 自动两驱舒适，2021年的金色的一个外观和跑3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途观如果是个金色的21年的话，我个人认为也就是在6万多块钱吧，在这个颜色上。
0: 少了。
1: 哎呀，这个颜色上谁敢弄啊？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吧，我只能说这个颜色太神奇了。一直途观卖的都挺好啊，一直到途观 L 算是稍微的有一点弱势了吧，但是330是吧？
0: 嗯，
1: 330如果这个公里数不是很过分的话，金色的八万多吧，不行了。
0: 魏牌 VV5 2021款 1.5T 这款车是白色的，2021年上牌，跑了9万多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21年上牌是吧？20年上牌。
0: 对，21年上牌。
1: 今年为什么都是一些神奇的车 ？VV5 的1.5、2.0两款，然后呢，2.0的我觉得配置极高，这个东西起售就应该是带烟飞利式音响的啊，这个配置非常高啊，拉到顶啊，包括后边的排气是吧？所有排气都能冒烟，这个我认为也是非常良心了，但是。它肯定是卖不过途观嘛，但是它的价格的确是非常的不好，基本上4万多块钱，它都到不了收车价格，它应该都到不了5万。
0: 好，再来关注，迈腾2018款330 TSI 豪华，2018年上牌，跑了67000公里啊，大概金色的，大概现在价格。
1: 这个豪华18年的330就不如后两年的330好卖，原因是它是 1.8T 的，它不是后期那个330的 2.0T 的版本啊。 1.8 和 2.0 后期使用起来大家发现 1.8 的一它也不太省油，第二呢就是小毛病啊，问题上的确比那个2.0的稍微的要多了那么一点儿。正常车的话应该18年车奔着7到不了7，如果是金色的，这为什么今天都是金色的，它那个叫我想想啊，凯撒金是吧，凯撒金的啊，大概减个10000块钱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应该得6打开，因为这个颜色绝大多数保有都在二手车市场都不能接受。
0: 好，再来关注来关注这样的一款轩逸啊，灰色的2023年上牌的，跑了46000公里，22款1.6排量的CVT 悦享版现在能给到什么价格？
1: 23年上牌是吧，23年上牌的轩逸，悦享它不是，当时轩逸很神奇，当时轩逸一共有3款车型在卖，就是顶着轩逸的名头完全不一样的三款车，一个叫轩逸经典，一个叫轩逸经典，就是前大灯上有两个小锤的那个啊，然后呢一个是纯电轩逸也在卖啊，很神奇，虽然不可见但是至少当时在卖，外观上除了有一点差别之外差别不大啊，然后还有一款正常的轩逸它也在卖啊，然后当时轩逸销量常年霸榜的原因就是它把这三款车销量都算在一起，导致销量轩逸看起来销量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今天所说的这台轩逸卖的已经非常不好了，因为它的指导价比较高啊，比轩逸经典高很多，然后配置上其实没有太多区别，外形上稍微改了一点，基本上能卖个50000多块钱，因为没有办法，它的甩货时候啊，就是一些二网渠道大概应该是70000多提新车啊，裸车啊不含税，70000多提新车，你和这个价格比起来，其实它已经非常保值的，是吧？它已经非常保值，开了这么4年左右还能卖50000多，我觉得挺保值。但是你要和它的指导价，2021年、2022年的时候它还没甩货呢，它得卖到100000多、11左右。那个时候你要来看的话，它的保值率其实也就相对一般了，是吧？所以你看衡量它的保值率也看你和哪个时间节点进行参照和进行对比，现在已经不会像当年那样，是买一台油车它存在绝对的保值率，它保值率绝对的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车型了，哪怕是轩逸这种卖了20年的老车啊也不行啊，这个保值率上也在很多时候你也要和一时一令，你也要和当时作为衡量才行。
0: 一款翼博，福特的翼博对吧？19年白色的，18款1.5排量自动精英啊，这款车跑的公里数少，30000公里啊，30000多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特别讨厌，特别害怕这种公里数很小，年限也不长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这个车况可能还非常的好，但是车型非常非常难卖的车，翼博在当时那可真是。包括现在它可真是太难卖了，因为销量小，而且空间啊，大家都反映翼博的空间过于的狭窄了，是吧？不太像一款美系车啊，它有着一些韩系血统啊，但是毕竟嘛，人家挂着福特的标啊，基本上奔着30000块钱去，奔着30000块钱去。上三的话，因为公里数好嘛，上三的话车况也得好，如果车况不好的话，上三都很费劲，它的销售周期我预计可能会相对的比较长啊，相对比较长，因为。配置、空间、品牌溢价、车型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一个特别优势的点啊。当然公里数很好啊，这个可能只能作为一个卖点，就价格不会很高，奔着三去吧。
0: 奔着三去哈，
1: 也就这样了吧。
0: 再高点，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好，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哈？我觉得以后我们应该开一个专栏，你知道就是啥专栏吗？50000开豪车，
1: 哎呀，能实现，能实现，对，能实现。
0: 来关注这样一款，奔驰 GLA 啊，15款的 GLA 200时尚，黑色，15年上牌，跑了100000公里，这车50000能不能买到？
1: 这个就不算豪车了吧？你哪怕你上个 GLC 是吧？我也能接受，这个好像不算豪车，50000的我认为能买到。这个车收车价应该是40000左右，如果是白色的话40000小多，如果是黑色的话，黑色不好看，因为车本身就比较小啊， GLA 是 GLC 里最小的，然后呢你再加上它这个颜色一旦深了之后就更显小，就 看起来不那么精神啊，然后发动机呢还行啊，不是那个 1.33T， 不是那个饱受诟病的 1.33T， 一五款是 GLA 的第一款车型，是国产化的第一个年限，15年开始投产的 1.6T 的啊，后期的因为它是双离合的嘛，后期大家反应变速箱有点问题啊，但是不重要，大概四万大几我认为能买得到，这个车在我心里就是四万来块钱收，整备之后四万小，然后卖个四万稍微大一点，然后我认为就能出了。嗯，要是上五万黑色的那不行，嗯，黑色的它好像卖不上五。
0: 继续进入到我们五万开豪车专栏，
1: 这不算豪车，这个
0: 是，说白了呢，就是，那个都是 BBA 啊，但是可能每一台车呢，原来的价值不一样，但现在呢，我们都把它划到五万里了。
1: 品牌肯定是豪车了，是吧？
0: 宝马 X5 进口的，2011款，2010年上牌的老款 X5，跑了135000公里啊，银灰色的这个颜色，就是一到马路上一看，它就是老款的 X5。
1: 嗯
0: 嗯，
1: 这个不是最老款的，但是动力总成没改，动力总成2010年的那个美规3.0的基本上应该还都是自吸的那匹呢，就是外形上已经改了，但是动力总成没变啊。我开过第一匹 X5， 第一代 X5， 这个3.0自吸没有 T， 然后呢天地门仿，包括它的四驱系统都不是后来的 xDrive 啊，四驱整个四驱系统都是当时发现的那套东西啊，跟发现师出同门啊，甚至说就是一个发现贴了个宝马的标啊，稍微内饰换一换啊，这是首代 X5 的来由啊，所以当时路虎已经归到宝马了嘛，当时路虎是归宝马的，所以机械质感非常好，但是你开到今天，别说。

0: 感谢收听今天我们大回小回的二手车板块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税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

0: 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1: 到底有多硬？
0: 非常之硬。

0: 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1: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1: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1: 不
0: 卫生，不
1: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
1: 嗯，
0: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1: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1: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1: 对，
0: 炖个牛腩吧。
1: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那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1: 嗯，
0: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
0: 香
1: 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有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1: 没
0: 了，没
1: 了，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 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
0: 韩式的了。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1: 嗯？
0: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嗯、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们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

0: 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行，来两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两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两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四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一口
1: 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的晚餐，对，
1: 对不对？
0: 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4: 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二十位能做到给您买十送八，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我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1: 嗯、
0: 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啊。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
0: 是的，
1: 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 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0: 是，
1: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1: 嗯、
0: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1: 嗯，
0: 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
0: 是
1: 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1: 啊、
0: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嗯，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1: 嗯，
0: 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1: 啊、
0: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 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

0: 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合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5: 套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还是那套老科啊，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上头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风雨同行，人生的路上你我相伴，不再孤单，不再孤独。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每天保持一份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好，改成健康幸运啊？为啥呢？健康就是幸福，幸运呢？那我们生活当中，哎，我们有点财运是吧？我们有点桃花运啊，等等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您能交好运，在生活当中我们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就跟大可唠扯唠扯。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变则通，通则达，怎样去变？这就是很多人不会的地方，不懂的地方，迷茫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可说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在我们互动当中，您一定会找到属于您的答案。好，欢迎更多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好朋友们啊，感谢第一时间今天来问候的暖阳，上午好，勿忘我啊，可乐，中午好。哎，又到了谈心唠嗑时间，欢迎莲花，我们的老朋友第一时间都来纷纷报道啊，助力我们的人气。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呢，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今天节目当中同样跟你分享有关情感和心理健康的话题，也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包括这个暖阳今天也来到直播间了，前几天问大可一支票啊，我很少单独对某一支票啊给大家点评，上次我已经告诉暖阳啊，这个如何去应对。那么一会儿呢，跟大可也会继续分享啊，所有家人的问题，所有家人的具体的问题，经常来直播间的大可会跟您一起分享大可的见解，供您参考。记得暖阳上次问可不可以参与，我说在我的备选股当中，我一直盯着它啊，我说回落的时候可以小仓位进入，怎么样？如果暖阳按照大可说了，回落的时候小仓位进入，今天赚了。是吧？今天好像涨了，到目前为止涨了7%，而且大可看到正在形成某种趋势啊。那么，也希望更多。

朋友关注，有很多朋友说，大哥，那我现在相中哪个方向啊？太高的我不敢追了啊！大哥也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啊。那么有关健康、心理健康的话题，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哥唠唠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把你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心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全部丢给大哥，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This and that, 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all eyes on her.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注意和支持。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们是闪婚，结婚呢不到一年，感觉彼此越来越有距离感。我这个人性子非常急啊，但是呢，哎，我老公呢就是个慢性子，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的啊。这个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呢，越走越远，很后悔。”当时没有这个好好了解彼此，我们也没有说现在要孩子的打算，说大可是不是离婚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啊？啊，这位朋友准备跟闪婚的爱人分道扬镳啊，让大可帮他下个决心啊。这个事儿啊，大可还真就不能帮您下决心。感情的世界非常复杂，简单的从你说的表象看，好像大家说那算了分开吧。缘分这个东西有时候很神奇啊，既然你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一年了，而且相濡以沫，是吧？大可觉得呢，个人观点，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先结婚后恋爱啊，开始的时候一时冲动啊，感觉一见钟情，最后发现一见钟情是个伪命题，人与人之间还得经过时间的验证，相互的了解，彼此适应对方的缺点，才能决定结婚。但是既然已经在一起一年了，大可觉得还是试一试，对吧？给自己一点时间，缘分已经把你们牵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多沟通，像恋爱时那种状态。你先别把他当成丈夫，别把他当成法律上的合法的爱人。那咱们现在就像谈恋爱一样，我们试图跟对方多交流多沟通，是吧？然后大可觉得轻易也不要说放下缘分，有的时候缘分很神奇，到身边了你可能觉得不是缘分。那大可的本人经历，还有我一个好朋友也是第一次遇到自己爱人，觉得不是爱人啊，不是缘分，没有什么一见钟情触电的感觉，也没想过在一起啊，甚至想到哎，散了得了，不适合。后来阴差阳错的，就是总觉得好像有什么放不下啊。也有人总是说处着看呗，也没有啥损失，进一步了解呗啊。结果我们最后都结婚了啊，孩子们都已经很大了，对吧？所以大可觉得很多事情别急于下结论，缘分已经把你们牵在一起，不妨给自己点时间，两个人努力去沟通啊。当然假设啊，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大可你说了我也静下心来了，我也不那么浮躁了，我是尽量去适应他的缺点啊，努力包容他，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共同语言啊，那时候你就放手。很多朋友说那得多长时间呢？我觉得半年吧，是吧？再长点，一年半啊，给自己点时间。当然你得去努力，你不能坐着呢等着对方改变啊！我努力的去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不是改变性格啊，大可觉得改变相处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是吧？积极的去心态啊，不是消极坐着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坐着等着他讨好你啊，不是这样。我们积极的去营造相爱的氛围，积极的互动，是吧？别周末了，咱们俩一起去陪父母聚一聚，是吧？或者这个放假了，请个年假，咱们出去玩一玩，等等啊，这要积极的去沟通，给双方彼此营造多多相处的机会啊。这样的话，大可觉得，如果你经过这番努力，还是找不到共同语言啊，那么大可觉得放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啊，短阳说：“我这次没敢进，你看看。”
大可都说小仓位可以试。

错呀，是吧？哎，没敢进。啊，没关系，没敢进也不见得是坏事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因为确实长得挺高了，你可以小仓位啊。大可那天没有告诉这位朋友说，你就别在，你跑得了啊，你别看了。大可觉得还是有机会，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行业，在那个行业当中的这个龙头之一啊，非常优质的一家企业啊，和他关联的他的第一个大客户啊，那个美国那个大客户，他的股价都翻倍了啊，所以说这个肯定会带动他的业绩啊。他现在又在热门赛道上啊，就是价格比较高啊，但是大可觉得还是有机会啊，但是现在如果你错过了小仓位，什么就别追高啊，涨幅太大就等它回落。如果趋势不变啊，可以小仓位试错啊，但是错过就错过了，好吗？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莲花说忙着装修啊，啊有点仓，那耐心等着啊，什么有点仓，耐心等待，对吧？啊，无论你买哪个热点。啊，记住到自己的止盈止损位，这根据自己的策略，我是做中短的，那么到了止盈止损位就必须退出，再热你也退出啊，落袋为安，对吧？但如果说我做长的，那大哥我长线，我以年为一月为单位，那你就不必要来回折腾啊，只要它不破五月线，你就拿着就完了，对吧？没准年底给你个大惊喜，是不是？所以说根据每个人的策略，你不能说大哥我天天大哥你说那热点我就天天跟着，哎呦我怎么涨没完没了啊，热点都是阶段性的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大哥你告诉我个消息，或者我要跟谁分享，谁能告诉我买哪只啊，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不对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追求个性和独立的东西啊，你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自己的系统。别人不可能把别人的这个运势给你啊，到你那可能就是别人的好运，给你可能到你那就是霉运啊。人家可能你比如说大可前几天买的这个电的方向啊，我可能到止盈位我已经撤了，是吧？那很多朋友说哎呦天，大可我听你说你买那个了，我也买，你都机会都错过了，对吧？第一波或者阶段性机会错过了，大可还是看好那个方向，但是阶段性机会没有了，对吧？啊，你就不要参与，是吧？大可现在这个抄底一只有关前面点我比较热门的啊，跟电有关系的啊，赚了20%出局啊？为啥呀？它回落了，回落跌穿我的止盈位了，那我就走啊，因为我做的是短线，对吧？那么也有仓位是做长线的，那就一直放着，看都不看，愿意跌跌哪儿去啊？只要它不给我跌穿我那个底线，对吧？大家说五月线不穿不跌穿，我就一直拿着，是吧？所以说，这每个人策略都不一样啊。还有更多的投资大佬呢，就是大可的建议，就所有的朋友在市场上一定要投机和投资两笔，两个仓位，完始终是保持。有一半仓位是不动的，比如说你有10万，那么有5万是不动的，作为总预备队，另外有5万买投机也买投资，因为你不可能管住手，你管不住手，所谓投机就做短线，做赚阶段性的价差，所谓投资那我就一直放那儿，啊，我不看，跌了我也不管，我可以承受20%的回撤，只要它不跌穿我那个月线的止盈位，啊，止损位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大家应该是仓位管理是这个策略比较好，而另外有一半是不动的，那个是什么都不买啊，那个是准备什么呢？一是准备放大利润啊，买对的票呼呼往上涨，然后咱可以用那个总预备队加仓，是吧？倒金字塔型加仓。还有一种方式啊，我买错了我可以补仓啊，当然你要补，也这个补确实要去有点学问啊，你别越补越多啊，这样可以尽快的摊薄成本，摊低成本出局，这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很多朋友不是啊，很多朋友有个10万块钱进里咔嚓就梭哈啊，买一个票利润最大化啊，最后赔的也最大化啊。所以说大可

大家建议啊，任何在这个市场上仓位管理就是五层啊，你拿十万，你五万是不动的，啥都不买，另外五万分投机和投资。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呀，那还剩几个钱了？所以说嘛，啊，如果你的资金不够，你不要去参与，好吧？你没有意义啊！你就算买对了，我买一百五，它飞上天了，你挣几千块钱，对吧？所以说没有意义。为什么说赚钱的只有少数？就那些资金在千万、百万、啊亿万的人，他们是真挣了啊！他们因为他敢买呀、啊，你手里有上千万，你买的百元股，最近都有翻倍的，是吧？那咱普通老百姓谁能买得起百元呢？是吧？好，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还是要做好仓位管理啊、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是不是啊？哎，村里有点仓，是不是啊？哎，雪花说，哎，昨天我们哥哥这字儿啊，哥哥家去送孙女啊，晚上呢包饺子了，是吧？这个饺子给大孙女拿着是什么模具？哎呦，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饺子不能带花边啊，好好说也可以来了，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哎呦，这语速语句都不通顺呐、啊！啊，这雪娃说了，因为他家也这个事儿吧，接了我家两个女儿，我家两个女儿是本地，大女儿嫁到北京，啊，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啊，因为什么事儿吵起来，大家可都没看清楚啊，因为包饺子的事儿，这我的女儿呢，她家呢，这个还有个儿子，有什么动手？打我什么的儿子动手，我的女儿这么难过了，所以就滚回北京去了啊！大可都没听清啊！我单位这位朋友有这么多，是华为什么不打电话呢？好不好？打电话说的更清楚，我们直播间电话是免费的啊！0431-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啊！欢迎这位朋友，您这么打字语句都不通顺，大可都没看清这个来由来龙去脉啊！这几天就是说女儿非常生气啊，这个模具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大可实在是看不懂啊。好，感谢啊，感谢大家伙关注和支持啊。小那个暖阳说我没参与，电话我记不住，你再说一遍，858-156-77，有我们的听友们可以打在屏幕上，他能看见啊啊，858-156-77啊，0431外地拨打0431，本地就直接拨打858-156-77，好不好？哎，就可以了，858-156-77。哎，像暖阳前几天相中的那只票，大可现在有点仓位，不多啊，因为它太高，但是不好说啊。大可看这个趋势，它有可能还会有新高，但是呢，高位的这个参与的朋友一定要小仓位啊。像那天问我，大可就说可以。因为我看他很久了，可以小仓位参与，一旦他走出趋势再加呗，对吧？一旦他错了，那咱也不怕损失，是吧？所以说这是高位的，大家相中的，比如有些我们普通散户说大可那几十八九十块钱我觉得还有机会啊，我想上，那你就必须小仓位啊，因为太高了，一旦要是大幅回落，你不知道他明天会发生什么，你不要笃定说他不会回落，那你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两天大可的操作都是买的很少，1000股啊，500股啊，就这样，高位的都是小仓位，不怕回落，你回落跌停我也不怕，我也不损失多少，但你一旦要上涨，我就马上加仓，对吧？哎，所以说一旦走出趋势了，前面一看啊，那次回调是一个洗盘，确定是洗盘，然后马上我们就可以加，对吧？那我错了，咔嚓一个大跌停，没关系啊，我仓位小，损失就损失呗。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在市场里的朋友，仓位管理的基本原则永远半仓操作啊。你有十万，你只拿五万在里玩，那五万也在账户里啊，但是它是总预备队啊，既可以放大利润用的，也可以摊低成本减少损失用的啊，所以轻易不要动，不动。啊，有一个朋友说：“大哥，我有1万块钱。”我说：“你别吵了，好不好？啊，那不适合你，拿1万块钱干点啥不行？
哪怕存到哪儿买个什么基金也能赚点小差价，是吧？

可别玩这个啊，在这个市场里至少你要在这能有所收获，你得10万以上啊，要不然的话你在这个市场没有意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因为饺子形状吵架不值得。莲花看懂了是吧，大可都没看懂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电话记不住啊，刚才朋友告诉你的85815677还有5699 5688啊，都可以拨打啊。所以投资啊，在这个市场里，我们今天两位投资者莲花和暖阳都来了，都是门学问啊，他一定要做好仓位管理啊，资金管理呢永远不要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至少持有2到3只啊，你不要说哇梭哈我就干一个，对吧，不能梭哈啊，就算你买一只把它做透了也行是吧，我就反复做的一只也行啊，但是很少 有大家有这个精力和能力的，特别少啊，经常说高抛低吸啊，说的容易做起来特别难啊，反反复复反而把钱给折腾没了啊，大可其实不提倡折腾啊，但如果你说你把不住手哎，那你就做两笔打这个一半仓，一半那半仓的半仓，一半是投资，一半是投机，是吧？我相中一个好的标的，说大可现在跌到底，我现在大可就相中一个啪啪啪，最近连续下跌，但我就相中它了啊！我觉得未来肯定会上涨，我就会在低位接货，在低位它越跌我越接啊，在低位这叫投资，然后接了差不多了，我就投资这些了，我就不动了。啊，现在有一个方向，大可就准备用投资的方式啊，相信它会很慢，但是一定会将来会有所收益啊，希望大家，前几天我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还没动呢，也在15规划里，非常重要的方向啊，它现在的相关的数据会不断的这个出来，催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现在市场都不提它啊，但是未来它可是写在15规划里的那六大产业方向啊，我的莲花，这个我估计我说完莲花能反应过来，你往上看啊，它还没炒呢啊，早晚会轮到它，好多它这个方向的核心标的在低位呢，而且明显的资金在低位，有大资金反复的洗盘啊，拉起来砸下来，拉起来砸下来，特别明显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这样的波动说明它不是死水一潭，有活跃资金在进场。只是你现在看不到利润，它拉起来就砸下来啊，咔咔几个大阴线，再几个大阳线，咔咔再几个大阴线啊，所以一定要关注这样的逢低大可劝啊，这个像莲花呀暖阳如果看到了知道大可说哪一方，你可以很便宜啊，可以逢低以投资的心态买入啊，你就不要想这个我可以赚差价，你别着急投资，我将来一定会让你看到回报，可能会很慢但一定不赔，好吧，是吧，对啊，这个大可说这方向可以关注啊，这是跟莲花和暖阳说的啊，这个方向没动啊，而且是15规划明确写明的啊，都写在上面，六大未来产业它的催化会不断的出现，现在市场一片沉寂都不说它好事儿，但是资金却悄然的，大可这两天观察，动不动就万手进场，动不动就几万手，然后再砸下来，啊，明显的有资金在底部抄底，啊，波动率开始加大，啊，底部不行的票呢，你就看死水一潭，啊，就也没有波动率，就跟那默默的跌着横着啊，这样你就别碰，什么时候有波动率了，什么时候关注它，而大可说这方向已经有了波动，啊，大家可以逢低。这两天我就等着它，它涨起来我一直等，我等着抄底，结果前几天啪啪三根大阴线下来了，哎，机会来了，大可咔在底部进场啊，买一点做投资，这个是做投资的啊，你不要觉得明天就赚多少钱，后天那不可能啊，它可能一年之后给你回报啊，但是肯定会有回报啊，大可坚信不疑，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个方向啊，要搞投资的大可建议你去关注，很便宜啊，股价也便宜，别等它飞起来了你再去关注，好吧，这是投资用的，那还有一部分仓位就投机，像刚才说的这个前几天
暖阳问的呢这样的漂的水投机啊，那么我就逢低买点啊，是不是啊，做个小差价，还有很多机会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这个大凯今天也提醒啊，继续打啊，打电话。

8581啊，您是在西安吗？您如果在西安，必须拨打区号0431-8581-5677、8581-5688，好吧？你就打8581-5677吧，好不好？不用打那么多。他在线嘟嘟不能啊啊！您电话肯定没打对，好不好？啊，我在河北，那拨打区号啊，河北0431-8581-5677。这号码一个不能落啊，0431-8581-5677，肯定能打通。现在我们的热线是畅通的，我们的导播就坐在电话机旁，谁一打就打通了，好不好？没有问题啊。或者你要觉得85815677不行，还5688-5699啊，也是8581开头，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爱广播说我在深圳4年了，我们对面小区啊有个人因为玩股票哦，3个人跳楼了，哎呦好。所以说大可说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从来不提倡大家去开户，也坚决反对大家去炒股啊，大可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大可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哎呦电话打进来了，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我们的助理正在沟通，好吧。哎，这个没接起来没关系啊，这位朋友大可看见你电话进来了啊，看见你打进来了啊，但是刚才我们那边没有接起来，可以再打一遍，好不好？这个大可不提倡，每天节目当中说，没有朋友问说大可我也想开户，不可以啊，不要参与，风险极大，而且中国现在基本上在去散户化啊，就是各项政策是不倾向于的，在一边保护一边希望大家退出，好吧？雪华，刚才你打电话打进来了啊，我那边已经想起来了，看到你手机了。啊，但是又掉了啊，所以要就是别掉线，是你那边掉线了啊。我爱广播这个分享是对的啊，千万普通人不要碰。刚才大可分享的是因为在大可的直播间有几位朋友是投资者啊，像莲花暖阳他们在这个市场里，他们已经了解这个市场啊，咱们都经历过盈亏啊，经历过风风雨雨，我们老百姓话都皮实了啊，不在乎了，是吧？然后还没离开啊，所以说大可在这里给大家一些正确的方向和策略，来保证大家做好风控啊。像大可说的仓位管理永远半仓操作，那你就绝对不会赔，相信大可的话你绝对不会赔啊。然后永远做好资金管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吧？然后把那一半呢做投资和投机分两块，是吧？刚才大可跟其实我说这些方向跟是暖阳和莲花说的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了解啊，就是一定要做投资啊。大可现在有一笔就是打在投资方向啊，现在正好低位啊，越跌越买啊，坚决买进，趁市场还没有轰它啊，你等过一阵又开始炒它的时候，咱们正好在第一步已经进来了啊。大可说这方向我相信莲花能踩中啊，这个可以到15规划里未来产业当中你去看，是吧？他所属的核心标的都在低位趴着呢啊，他会很慢，但将来一定会给你惊喜，好吗？所以有些朋友说想抱着投资的心态，你就关注这个方向，大可觉得很看好啊，很看好这个方向，既符合国家政策又符合15规划的方向，市场现在还没炒到它啊。你记住15规划里谈到的所有的方向都会轮流炒一遍啊，轮动的炒啊，周而复始的炒，这是规律啊。13-5、14-5、15-5再往前数你就看吧，你回忆历史所有的国家提出的5年计划里，那些方向都会被市场炒一遍啊，有的甚至炒好几遍，反复炒啊。所以说这个大可就是给莲花和暖阳这样投资者说的啊，有一部分做投资的话，大可给你一个方向，就是我说的这个方向啊。然后这个投机那就看你抓热点吧，热门赛道当下什么是热点，赚个差价，是不是？好，没听懂明白啊，莲花明白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没关系，刚才看到雪华这位朋友您的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这边电话都显示了啊，但是掉了，要不然你那边信号不好，要不然您决定说不打了，是吧？啊，年龄都不到50，
是不是？哎，年纪。

清清的太多了啊，所以说不要玩。大河每天都说普通人玩不了，你别以为自己学历高，你别以为自己聪明啊，还有以为自己什么我有消息，那白扯，是吧？你看这市场当中亏钱的还有很多经济学博士啊，资深的什么投资专家啊，著名的国际投行啊，前几天有条新闻，著名的国际银行那高某高什么盛是吧，你看看赔的叮当响，买的票全被渗套，还有个别 ST 了是吧，你以为他们不赔啊？你看现在很多外资投的 Q 肥投的都跌成啥样了啊，你他们都什么人呢 啊经济界的精英啊，那一个都高智商的人物照样赔嘛。所以咱普通老百姓不要碰，大可觉得不要碰，说我像大可这样还有几位朋友，那我们都在市场里很多年了，皮实了啊，是吧，大可十九年了，所以说这里面门门道道啊，风风雨雨啊，坎坎坷坷，血雨腥风啊，都经历过啊，盈亏啊都经历过，还没死还活着啊，就是说我们能有这个风险承受力，也知道怎么控制，对吧？你像刚才这位朋友说说这样的朋友100%是把自己所有的家当梭哈，甚至贷款，甚至借钱卖房，要不然他不至于绝望，输了赔就赔了呗。其实正确的投资是把你财富闲钱的5%，闲钱的15%作为投资理财。比如说我兜里有10万块钱闲钱，100万闲钱，假设啊，我拿出15万来做投资理财。这是正确的方法，这是第一步，闲钱的15%，而且你的15%不一定全投在股票上，你可以买保险啊，买基金是吗，都可以。但如果说大哥我就会股票，可以15%，你闲钱的15%全赔光了，你会跳楼吗？不会的，对吧？正确的投资理念是你闲钱的15%永远不加杠杆，永远不借款，是我自己的钱，自己的闲钱的15%投资股票，对吧？那70%，那留下的85%是过河的，养命的，消费的。你想一想啊，什么叫闲钱？刨除日常开销，是吧？你是交房贷呀、车贷呀，还是交煤气水电费呀？还是生活正常消费，你把它都刨掉，剩下的闲钱拿出15%去投资，懂吗？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你要第一步做到这一点，你永远不会跳楼。跳什么楼啊，我都赔了，我闲钱15%，15万我炒股赔了，咱就说吧，别说什么100万，我10万块钱的15%，15000我投了，我赔了啊，能跳楼吗？不会的，是吧？大可说这15%不是瞎咧咧的啊，这是多少年人的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拿出你闲钱的5%去投资理财，都赔光能咋的呀？是吧？我有余钱10万，我有15000赔了，怎么的？我还活不下去了，是吧？就拿这15000，可为什么有些人就做不到？何止拿15%，全部家当。还借款，还贷款，卖房，梭哈。所以这样的人大多数是赌博的心态在玩，肯定赔光。大可也是把闲钱的15%一直坚持，我就永远不可能去赔就赔了吧啊！那我你这玩意儿，你想赚钱，你必须承担风险，必须为风险承受代价，我也不至于跳楼啊，对吧？你要是这么理财的话，你能吗？所以有的时候这样的人，你说我们既可怜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100%这样的人不是15%，他是把自己全部的家当梭哈进去了，借钱卖房，那肯定败啊，100%败。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去玩这个东西，你肯定输，对吧？你看15%的闲钱，我还得有一半是不动的。比如说我一共有我普通老百姓，我家里有10万闲钱，我拿出15000了进来了，是吧？我这15000还有7500块钱我是不能动的，对吧？只有

那七千五是买的，买一百股也行，反正我就这实力，对吧？我能赔成啥样啊？对吧？你看，如果你按照大可现在说的这个风控的方式，您能跳会就赔到跳楼吗？啊，最后就是可能很多人开始也是跟大可想法一样，但是玩着玩着就疯狂了，玩着玩着就贪婪了，觉得自己行了啊，觉得自己钱赚的好容易啊，就开始我这投入太小了，这一万五十五万怎么够啊？我再借点，我再借十五万。啊，算了，我把那个闲钱的85%全拿出来啊。原来都说好仓位管理啊，一定要这个半仓不价，全仓，全仓利润大啊。梭哈咔买20000股，涨10块钱，哎呦我去，我一下赚20万，哎呀，最后全亏光啊，对吧？所以说大可真心希望大家伙在这个市场里，刚才我爱广播这位朋友点醒的对啊，这样的人100%是赌的心态在玩，他之所以选择了轻生，是因为他啥都没了，一无所有了。那请问你把你闲钱的15%拿去梭哈，拿去玩了，全赔了，你能跳楼吗？啊，绝对不可能，是不是？再假如说你那15%拿一半跟他空着，另一半是玩，你能跳楼吗？也不能。就是大多数人为啥做不到，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大可说。说的大可说的容易，在市场里人能做到，因为咱们都经历过盈亏的教训啊，血泪的教训，不在市场里人别玩，你100%得加杠杆，借钱卖房梭哈，最后变成赌徒，开始贼谨慎，最后变成赌徒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说谁也看不懂，对呀啊，小小猫说的，我也没看懂啊。你看这个，我们的朋友不是大可没看懂啊，还打电话啊。这个无论啥事儿吧，雪华这位朋友啊，鸡毛蒜皮的事儿啊，不要生气。您说的无外乎总结一句话，就是家长里短啊，我们家里的事儿，亲人之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有很多事儿不用去探讨结果，也不用去掰着理，就放在那儿，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您说的是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千万别往心里去，是吧？什么事儿啊？你不一定要找答案，说掰着个谁对谁错，千万别去这么做啊！反而矛盾会激化，不要去分谁对谁错，家人之间。咱只讲情不讲理儿，讲理就得干仗，讲理呢就是感情破裂啊，不讲理就把理拍了一边，都对都不对，不去计较，而去多说说情，那是我闺女，我们是一家人，血脉相通，血浓于水，积这点小事小矛盾忽略不计啊，不去探讨了，也不去论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慢慢就过去了。多几句关心，多几句温暖的问候，多几分爱，一切都能化解。所以化解问题的从来不是理儿啊，从来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更讲情义，好吗？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叫雪华的朋友啊。把事儿往情里去想，用情去面对亲人的什么过失也罢，错误也罢，一切都会化解。你用理儿，大哥，你帮我掰扯掰扯这理儿，我告诉你，矛盾只能激化，亲情只能越来越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在这里啊，提醒刚才是吧？你看，我爱广播提示大家啊，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很多人。好，谢谢啊，这不是我家的事儿，别人家的事儿，我女儿和我生一肚子气回来啊、不要生气啊，有句话说得好，大可每天跟大家分享，不气不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无人替，大事小事随风去，明天生活还要继续。好不好啊，大
大可把这句话送给我们刚才这位。

朋友叫雪华的啊，记住没有啊？不气不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无人替，大事小事随风去，明天生活还要继续，好不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说不要老拿气啊，气就是别人做错事来惩罚自己啊。大可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啊。哎，所以说什么事呢，都是学会虚怀若谷啊。人呐，这辈子如果不懂得和自己和解啊，不懂得去原谅别人，那就活不起了，是吧？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说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两个字，叫情绪。不要被情绪控制，人不可能没有情绪，是吧？但我们不要被情绪奴役啊，是吧？多讲讲情感，过去了翻篇了，昨天的事儿还想着干嘛呀，是吧？谁都有遇到不烦心事的事儿，不要让过去过不去，那你就自我折磨，是吧？人这辈子很多疾病 99% 都源于负性情绪，耿耿于怀，斤斤计较，怀恨在心，您能健康吗？很多时候大可说，大可你说都对呀，我们不理解，不理解，大可告诉你个方法可以理解，您去那个医院 ICU 坐一会儿你就理解了，好吗？很多朋友说，大可我不理解你说的，怎么不恨，我怎么不怨啊，我怎么不气啊，气死我了，我恨死了啊！您去医院 ICU 坐一会儿，真的，大可去过呢。我坐在那里，真的看到了，醒悟了很多。我突然觉得自己人间清醒了。你坐在 ICU 里，看看那些生命垂危的人，看看那些骨瘦如柴的人，啊，你还恨，你还气什么呀？你说比他们太幸福了。非要跟他们一样躺在那儿吗？真的，有的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体验就不会有理解，你去体验一下。真的，大所有的朋友说，如果大哥我放不下这恨，放不下这气，我放不下那个怨啊，你去医院 ICU 坐一会儿啊，你跟认不认识护士大夫，你说我待一会儿，你看看，你沉淀一下自己好吗？我想那多少人躺在那儿满身茶管子的人只有一个念想，老天爷能不能再给我些日子，我什么都不要，不要名不要利，我什么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啊！我只要多让我活两天，多让我看看这个世界，我谁也不怨，我谁也不恨，老天爷能要多活两天吗？我觉得在那 ICU 里躺人都这么想，但凡他还有意识，你去感受一下好吗？恨怨气啊，大可理解，我也有时候也恨也怨气，但是静下来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还想一想那些离世的离开我们的人，想一想那些正在生死之间垂死挣扎的人，你那些气，你那些名和利，那些虚荣，那些脸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好不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健康的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就是最大的快乐，就是最大的幸运，就是最大的财富。别去跟别人争了，别去斤斤计较那些气儿了，是吧？明天你能不能看到太阳？都两说呢，你两眼一闭有可能再也不睁呢。好好珍惜活着的岁月，好好珍惜眼前，生命的意义就是一场体验，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人和事儿都是过眼云烟。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啊，还在直播间里生气的人，还在恨这个怨那个的人啊，原谅自己好不好？别为难自己，你在玩自己。

0: 那不叫尊严，
1: 大哥，我那我得我我得有尊严，他侮辱我，
0: 你那不叫尊严，你那要不值钱的脸，啊，尊严就是健康的活着，那就是人的尊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雪华说说的太好了啊，谢谢啊，妥妥了啊，什么事儿都想通了，想开了啊，给你点赞，对吧？说明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有格局的人，好吧？所以大可今天刚才就我爱广播这个话题也在深刻的提醒广大的关注我们节目朋友，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一些网友家人分享投资理财的一些理念，但是大可不提倡，不支持，坚决反对。现在有些朋友说大可我去开户去，不可以啊！这个市场上炒的是什么？不是智商，不是学历，不是能力，而是性格。你品一品你的性格，你能战胜贪婪、恐惧、急躁、暴躁、易怒，你那些弱点你能战胜吗？不爱学习、懒惰成性，你能战胜吗？你战胜不了就不要去碰。凡是刚才大可说身上有这些缺点的人，你都不要碰，你一定输，你一定亏得底儿朝天啊！这都不用大可去跟你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啊！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在里面的朋友，大可还是刚才提醒我们在里面的朋友，谨慎加谨慎，永远风控第一，是吧？永远半仓操作，永远把自己财富闲钱的15%到20%也行拿来理财。很多朋友说大哥我正好有这个10万块钱闲钱啊，什么叫闲钱？生活开销之外的我都刨除在外的，没有用的，我拿20%出来可以，赔了呗啊，2万块钱不影响我生活，对不对？我永远不借杠杆，我永远不卖房子啊，我永远不贷款，永远不融资，那你想想，你能不，你肯定不赔不了，大可给你打保票。在这市场里的朋友要做到这一点，好吧？敬畏这个市场，你可别把它当成取款机，随时它就可以把你，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个绞肉机啊，让你一点都不剩，所以一定要敬畏。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刚才大可说了啊，这已经跟两位我们的家人分享啊，现在在里面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这个投资和投机啊，两笔来做啊，永远半仓，永远有一部分是投资啊，有一部分是投机，因为你板不住手，那你就做短线叫投机，投资的就不要碰，就不要这个就老看它涨。啊，大可就现在有一笔是投资的，这两天连续下跌，跌了4根阴线了，我开始进场，3-4根了，哎，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不是说它会反弹啊，我是觉得这个价位我能接受，啊，哎，我就进场。我坚信未来它会起来，啊，什么时候起来我不知道啊，也可能一年，我就抱着这样长期的心态买进，越跌越买，而且它绝对不会黄。大可买那标的永远不会慌，也永远不会财务造假。嗯，我知道这里面的朋友都可能大概能猜到是哪个方向了，是吧？你就大胆的抄底啊！大可觉得未来可期啊，不是近期不会有涨啊，它短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利润，但是拉长时间，半年一年，你一定会看到利润啊。这个方向还没开始炒，所以在这个时候，而且是未来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它可能甚至成为所谓的 AI 算力主要的来源，能量的来源，对吧？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啊！我在里面市场里的朋友一定听懂大可说的了啊！你就关注，是吧？大家说现在你说那是风啊，还是光伏啊？不是啊，不是。关注一下好吧，没到这一块呢，一旦有一天市场开始向这方面发酵啊，你在最底部这样的长期票，你一定要把它跌到不能再跌的时候买，记住大可的话啊，搞投资的朋友你一定要等到它跌的不能再跌的时候买， 好吧，啊，这是投资心态，投机要买右侧，啊，投机是买右侧，就是起来了，啊，我这要投机赚个差价，这是可以的。但你要是投资，就买的跌的最惨的那段，啊。但是对未来的逻辑，你要有清晰的判断和分析，啊，然后在它跌的最惨的时候进场，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午头啊继续跟大家唠扯唠扯啊，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啊，祝福大家每天都有份好心情。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说我有多高兴了。
1: 嗯，好好好。
0: 今天打电话的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
1: 嗯
0: 我别把恢复都挺满意的。
1: 嗯
0: 就我这说话吧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喷人几乎说没说有700多种煤呢，就对说话这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起给我这个能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1: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707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0: 啊，
1: 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7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0: 是，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这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1: 啊，做厨师的。
0: 哎呀，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1: 哎呦哎呦，了不得呀！
0: 一说好菜，哎，我跟你说，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那个吉林的时候，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1: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好，
1: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好，谢谢胡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32020759，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96

0: 5722 400-696 5722。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哎妈，北京时间16:11，节目过半了，才冲回来。
3: 没有关系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2: 本来今天准备要录播的，
3: 然后
2: 我这是刚结束前一个工作啊，就是嗷嗷往回跑啊，人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显得这个捉襟见肘，然后紧张兮兮。对，今天去给一帮硕士去做那个毕业答辩，然后现在孩子们研究，
3: 我特别能理解
2: 孩子们研究那玩意儿。我上来就是这是啥？我先首先对自己说这是啥？
3: 我是。因为现在时代的变化其实蛮快的，就是当我们没有在这一个领域里边去那么深入的去研究，垂类的去研究的话，那你要是说让咱们聊点餐饮，我觉得可能咱们多多少少可能会说出来很多，毕竟见过看到的也多了，
2: 就是什么三界理论视角下的人物纪录片等等等等，什么声景场景阐释的什么，我说我的妈呀，得回我还是上过点学，然后基本就是翻一翻里面先看看他把这个东西定义成啥，然后再看他写的啥，然后再挑点毛病。
3: 没关系，社会的这所大学已经教会了你很多东西，虽然你没写过论文，也照样能看的。
2: 写过论文，对，
3: 好嘞。
2: 美食的大赢家，今天呢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啊、下个周一就是6/1了。
3: 对，
2: 那下周哎，6/1怎么休息？他那个孩子
3: 们6/1是这样，其实小朋友们休息的时间，我不知道各个学校一不一样啊。其实应该赶上，比如说这个中考、高考，可能都会有一些调休吧。
2: 对，
3: 6/1的时候应该正常就放半天假吧。我觉得，
2: 因为你像很多的这个活动啥的都奔着6/1去，然后后来就是我听他们这个现场说都得改成5月31号那天周日嘛，然后刚好把这个6/1的这个事儿放在提前一天过了。就比如说刘晓敏他们之前就设计在5月31号这天做一个他们的这个邻里生活节。当然呢，今天看我们这个群里的朋友知道刘晓敏最近在做一个榴莲相关的一个活动，
3: 而且是要榴莲免费送
2: 啊。啥活动
3: 啊？就是榴莲免费送啊。
2: 送几个？10个，
3: 我送几个，应该是这样吧。
2: 我怎么他说什么2000人是啥东西、
3: 就是？对，是这样的，他是送的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2: 啊，
3: 大家去关注或者留言，然后呢抽选的方式来去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禁止榴莲嘛，到了榴莲季了嘛。
2: 那这种场景下呢，跟我们每天的李花泽热卤鸭头的66元代金券比的话呢，我们送的那频率还是更多的，每天俩啊，
3: 每天2个66的名额，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热卤鸭货会知道66元在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了。
2: 是的，
3: 我们跟大家说，今天仍然是到我们俩的抖音作品下需要大家去评论啊、留言之后呢，给我们留言留什么内容说一下吧。
2: 今天呢下雨、那我们就留个阴天快乐。要放首这歌
3: 好吧，一天快乐。其实我原本想说这个东北超的啊，东北超在我想想是哪天，是
2: 前天
3: 对，正式开踢了对吧。那么东北超开踢的时候，东北的4个场区，然后怎么说呢，
2: 四个
3: 地区，对，赛区同时开踢对吧。
2: 对，
3: 然后我也这个就是正好恰巧那个时间段用完餐，然后呢看了一会儿啊、现场的朋友非常的多。对，我们家决定果断决定下一次如果有 长春主场的时候，我们全家也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嗯嗯嗯，
3: 就是离我们非常近。其实这两年大家都知道，各个省啊，这个各个省啊，或者是各个区域的这个超级联赛，蛮受大家关注的。
2: 长春呢，首轮表现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反正没打脸，跟这个通辽
3: 啊，对，跟
2: 这个彪悍的蒙古族的队员们在一起比赛，比出了个1-1平啊。
3: 真的蛮精彩的，你要说让我们俩懂不懂球，我俩肯定说不出个一二了。我跟朋友们说，我们
2: 是
3: 看
2: 热
3: 闹，对，我们看热闹，
2: 对，
3: 看的也是这个大家的关注度。就是长春，其实但凡有大屏幕的地方，东北超的时候全部都在播，
2: 确实是。
3: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起来真的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它就是个全民有热度的事情啊，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个项目，运动项目啊。
2: 就是最近几天呢，我虽然东北超没去，但是也是感受到了好多不同地方的人声鼎沸的这个场景，
3: 比如
2: 说呢，这个周五去跟朋友这个、
3: 啊、这样，我们俩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李华泽热卤鸭投这2个66元的名额，请大家去抖音账号里搜索美食小强，小强的账号是美食小强，然后蝈蝈的账号是主持人蝈蝈，这两个账号下面最新发的一条作品里面去评论什么来着？
2: 评论阴天快乐
3: 啊、哦，阴天快乐就可以了啊。
2: 是，然后我们每人抽选一位，然后给大家送66元李华泽热卤鸭投的十足抵用代金券。
3: 是的，
2: 周四的时候呢，我俩去了一下这个医美整形医院他们的这个28周年年会，
3: 是，
2: 然后现场呢做的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3: 盛大，
2: 就是它既有非常非常厉害的香港的这个环球小姐罗兰女士的现场分享，又有呢这个情感疗愈专家
3: 现场的演绎吧，
2: 对，现场的一个这个场景演绎，以及这个深度沉浸式的一个这个思维引导，
3: 真的是这样，就是他让你在那儿那么多人啊，一个会场里边，然后他营造出来的这个氛围，就是能够让你沉浸下来，能跟随着他的这个
2: 好像多人一起冥想一样，
3: 对的。
2: 然后呢，我们在现场的做采访的工作，也是采访的一个姐姐，那个姐姐看着感觉50出头，一问70多，
3: 哎、对，70多，
2: 我
3: 的天哪，我
2: 真的那个皮肤状态就皮肤的。这个通透度啊，然后饱满度特
3: 别
2: 好，
3: 是这样的。其实人一到稍稍过了一个年龄之后吧，我觉得40多之后开始，就是皱纹这个事情就不用说了。其实什么样的人皱纹会多呢？就是瘦的人皱纹还更多一些。
2: 但是现在有的这个像医美整形医院这种专业的美容机构，就是医疗美容机构，它能用非常科学医疗的手法帮助你对抗一些岁月在你脸上留下的痕迹。
3: 对、就是，
2: 当然他们家还有那个生活美容。
3: 对，其实我觉得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不能说只是女性，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大家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希望的是要么冻龄，要么减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已经让我们实现了这样的愿望。
2: 再一个呢，就是换个造型也挺好的。前两天去了一个理发店，叫老虎理发馆。他们家那个老板呢，是在长春做了将近30年的这个造型师，之前是好多非常有名。大店的这个技术总监，然后现在自己开个店，就在岳阳街仙儿胡同跟那个人民大街这个中间龙里胡同上，店里能做脏辫，我觉得特别帅，然后呢，这个脏辫在网上的价格也不贵，他的剪发现在是抖音上面才28一位，男头剪的特别好，连烫发才88，
3: 哇，
2: 就是我那天去正好我们家停水，然后我说那来吧，这正好借着油子这个刮个脸呢、剪个头啊，出来造型就真的是很好，而且
3: 让自己真的是换个造型中换了很好的心情。
2: 我觉得就是很厉害的这个造型师或者美容师或者是医生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最高的这个等级要求就是他能把别人做坏的状态修复好。
3: 你哪儿做坏了？
2: 我没有，因为我之前那个睡觉，我总是一侧睡的那个左边那个脑袋就是支棱马翘的。然后之前我的造型师说你得天天吹。后来到这儿的时候说我给你软化，你就来3-4次，我给你软化就给你软下去，就以后就不能这样了。我说还有这个技巧，就很厉害。然后呢，就是这说到脏辫，就想到了这个街头文化。昨天认识这个街头文化的一个大神，苏瑞娜的老公。
3: 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耳闻过。
2: 对，就是这个文字这方面，长春非常厉害的人。
3: 对，
2: 我们在哪儿呢？在那个欧拉音乐节。昨天去欧拉音乐节呢，就是现场好多好多我的朋友啊，和我们的这单位的同事，这个吉祥音乐广播那帮同事们在那儿这个找了个小桌，大家在那儿连吃带唱，然后共同交流，特别爽，
3: 特别嗨，特别开心啊！其实音乐节现在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很多。 多。欧拉音乐节就是我特别逗，他不是还仍然是在那个会展中心的那个位置吗？
2: 国际博览中心，对，
3: 国际博览中心。然后我是去哪儿来着？我忘了啊。对，我是坐轻轨六号线的沿线的时候，它是有一站，就是专门作为那个接驳车，然后在那儿大家下车了，下了轻轨之后，然后可以直接
2: 过去，
3: 对，特别方便。嗯，就是现在的音乐节真的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很周到了，它所现场那种营造出来的氛围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替代的。
2: 就是真的是好几万人跟你在那儿一起发疯的感觉，就特别的开心。
3: 我认为现在人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啊，很多人放不下很多东西，卸不下去的情绪在那里面，你都可以把它摘出去啊，然后一体了happy 一下。
2: 看有没有昨天那首歌，这个刺猬乐队的梦始于九霄，
3: 嗯，
2: 好长那个歌名，一会儿找找，有，我们库里有。这样，金砖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吃的这些事儿。
1: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1: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3: 我是蝈蝈。
2: 上欧拉感受了一下，人超级多，但是呢，那是一个特定的这个时期，就是每年欧拉就两天。
3: 嗯，
2: 然后呢，还有个地儿呢，是每到夏天的时候人也非常多，吉林市的夜市。
3: 嗯。嗯，
2: 吉林市红人街夜市呢，就是越来越短，但是呢，它现在做的这个标准造型很漂亮。
3: 嗯，
2: 它现在做成统一装饰的一个一个的这个移动型小车，然后呢，车跟车相连，上面呢统一立起了一个竖的小刀扁。
3: 嗯，
2: 就那个刀扁，我一看就整个那一条街形成的那种重复型的美学就非常帅。
3: 对，吉林市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在夏天的时候玩一玩、转一转。
2: 嗯。
3: 它太有那种休闲感了，这个城市。我说我们俩小的时候因为都生活在这里，所以我没说吗，回一趟吉林看到松花江的那种灵动感和你到其他的回到长春之后看到的伊头河的感受是不同的。
2: 是
3: 它的那种江面的宽阔和水的通透性就极强，然后每到晚上的时候现在也有这个对大型，那是大型啊，巨大型的音乐喷泉。
2: 是
3: 在江上，
2: 长春的那个喷泉只是那个南湖公园上面那一小段，但是它那江基本上那400-500米，整个的江面全都是喷泉，
3: 震撼。
2: 那个喷的高度高的能有十几层楼那么高的这个大水柱，
3: 那何止是400-500米啊！就是整个是跨江的这个，你知道跨江大桥的那个，就是
2: 两个桥好几公里的那种感觉，中间好像都是这个喷泉，
3: 全是喷泉。
2: 而且呢，现在吉林市晚上呢，因为夏天了嘛，你无论是上朱雀山也好，你还是这个远眺龙潭山也好，做的都非常的漂亮。
3: 对的，吉林市的这些山实在是太灵。 灵秀了。我没说嘛，我们就是我们的家人还都生活在吉林市嘛，所以家人基本就是没什么事儿，哎呀溜达溜达就去趟龙台山，
2: 真是
3: 溜达溜达。当然朱雀山这个不能随便去溜达一下，
2: 朱雀山远一点点，
3: 对，还是要开车去。
2: 再一个就是小白山，我估计你可能不是特别熟，
3: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2: 现在就是原来它藏得很深，现在呢，因为吉林的江桥就是这个松花江中学到欧亚综合体那段的桥通了之后，那个桥下去往右拐500多米就是小白山。
3: 哦，
2: 那个小白山好像是应该是乾隆祭祖在那个小白山祭遥祭过长白山，
3: 哦，
2: 所以很有名，也是吉林市四大神山之一。之前一直说西白虎是哪儿啊，这回
3: 就
2: 是这儿。对，因为去年那个马拉松的时候我也去跑过。哎，这周末就是吉林市吉马的2026比赛日，然后呢，大家如果真说报名中签的话，去吉林顺手呢感受一下这个晚上的夜市，然后看看天黑之后的龙台山，在这个松花江边号称的这个东北小外滩走一走，看看松花江的喷泉，特别好，
3: 特别美啊。我来说就是吉林市的这个江边让人美到什么程度，夏天不热，然后呢冬天又不冷，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尤其一些外地朋友来了之后呢，就是吉林市厦门街现在是一个美食一条街。对，我是周六回吉林参加婚礼，然后也又去的那个北庄火锅店，然后一看呢它旁边呢就是新兴园饺子的博物馆，博物馆店对面呢非常非常好吃的宣吉烧鸽子的总店，还有宣吉大锅炖的店都在这一片。就是你在这边如果说跟朋友请客吃饭的话，就是吉林市厦门街非常好的选择，想吃啥都有。
3: 吉林市的美食也太多了，就是经常有朋友说去吉林市了吃点什么什么的，哎呦，
2: 我临回来吃了个乐乐，
3: 乐乐小吃，就是它很家常，然后呢又很朴实无华，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2: 对，
3: 我的天，好吧，那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吧，有机会夏天的时候，因为我再想跟大家说多说一嘴的是什么？其实吉林市的松花湖现在周边建得很美，都变成了各个山庄，然后呢，各个山庄都把自己按照自己的风格啊装的各种各样的那这个森林感啊，或者是这个非常漂亮的那种度假村呐、或者是星空顶啊等等等等吧，你都能在那儿看到，
2: 确实是，
3: 哎呦，所以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好吧，说一嘴吧，我最近去的一个地儿啊叫做潮越大排档，是哪儿呢？卫星路跟临河街交汇处，就是博悦酒店的一楼。你记不记得原来它是一个朝鲜族特色的店，然后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粤式的大排档，人很多，然后最重要是天哪，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他们家的那个砂锅粥，海鲜砂锅粥，在别人家可能卖68，他们家18块8，我的个天，我当时真被震撼到，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去每桌基本都必点那个菜啊，一个就是粤式的大排档市集的一个小氛围的感受。
2: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砂锅粥还有一个做的很好、非常便宜一个店叫啥来的？阿姐，
3: 我
2: 磐石路上
3: 排啊，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懵住了。不行，我就得去查一查啊。
2: 是我查他们家，还得查他们家老板的这个，
3: 我
2: 石阿卫朝鲜小馆，
3: 石阿卫，磐石路上，
2: 对，那个店当时砂锅粥也是9.9块吧，就是做特别便宜的一个这个鲜虾海鲜的一个引流的这个活动。长春现在的潮汕大排档还是不老少的。你说那个阿月，他之前老板也是做粤菜很久的一个这个大厨，
3: 是这样的。
2: 然后之前那个店不做之后，然后就搬到这儿重新换了一个这个项目。之前还跟人说呢，我说啥时候我们就尝尝。
3: 对，我也说来着，是这样的，就是认识很多年了啊，但是我也是去了然后才知道。

0: 是，
1: 嗯，好吧，跟大家这个浅浅的聊一聊，这个到四处走啊，看到的一些东西，
2: 嗯，
1: 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价值66元的，
0: 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嗯，
0: 依旧在我们俩的抖音号上去给大家送上，
1: 嗯，
0: 找到我们俩抖鸽子的抖音号最新一条视频，
1: 嗯，
0: 下面
1: 评
0: 论留言，
1: 嗯，
0: 阴天快乐，
1: 嗯，
0: 我们呢今天每人抽一位朋友送上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咱们明天见，
0: 啊，拜拜
1: 拜拜。
3: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

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2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82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

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规范执行提质效，攻坚冲刺再发力。经开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推进会，5月21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法院一把手抓执行工作要求，紧扣执行能力提升年主线，旨在对标先进，凝聚合力，全面破解执行难题。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出席会议并部署工作，院分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大伦主持会议，执行局全体干警参会。会上，执行局总结了近期执行工作情况，韩松院长在听取汇报后，对现阶段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并对本院执行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一是紧盯考核指标，全力提升执行质效；二是抓实规范治理，持续压降信访投诉；三是深化职员职破融合，推动案件源头减量；四是坚持善意文明，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五是建强执行铁军，夯实履职根基。会议号召全体执行干警发扬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渐渐落地，在执法办案中彰显司法担当。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切实把路线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让公平正义在最后一公里加速抵达，努力交出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司法答卷。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哎，达略，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啊，很多的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我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1: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那个买房这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0: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上了。
1: 是的，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0: 哎，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1: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这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0: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1: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0: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啊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啊，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1: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啊、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0: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1: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呢、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0: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1: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0: 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100.1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速邦热线啊，858155688858156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对接专

0: 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八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获得啊，让速帮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现在空线是85815688，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2: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2: 想分多少财产呢？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1: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40-50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2: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1: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2-3千块钱吧。
0: 哎，你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嗯，
1: 那可不，我跟你说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2: 嗯，行行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1: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0: 嗯
2: 嗯，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0: 当然还。
1: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仇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0: 哎呦，女士，这个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很别致啊，你这个。
2: 那你找这个，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1: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2: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就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2: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1: 我俩结婚能有10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了有房有车的。
2: 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1: 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2: 行啊，首先你老公那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一个嫖娼一个出轨，就谁能比谁好多少呢？
0: 啊，大律师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那个在法官眼里是属于狗咬鬼一嘴毛啊，谁也不比谁清白是吧？
1: 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你确实是他先嫖的。
2: 你老公嫖娼这事儿吧，性质确实比你出轨恶劣。嫖娼是违法行为，是咱们那个治安处罚的范畴。但法律上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大过错，你俩都有错。你就是想靠他先犯错来多分财产，可能性不大啊。
1: 那你不能多分钱，你说那我这证据就白留了。
2: 不白留，你可以用这些证据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你老公嫖娼了，给你造成了就是很严重这个精神损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但反过来，他也可以用你出轨这个证据要求你赔偿，两笔账一算，可能就会抵消啊。
0: 这属于，纯属于伤敌1000，自损1000了呗。

0: 哎呀妈，你说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我找那小年轻，你说我不也白找了？
1: 首先啊，你找那个小年轻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0: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也不想输给他。
1: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5-5。
2: 嗯。
0: 哎呀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那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1: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0: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那他先恶心我的，那你说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1: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0: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着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1: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0: 嗯，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嗯，第一点啊，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说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也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和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说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这个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0: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1: 嗯，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2: 嗯，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让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0: 嗯，那行，
2: 嗯，好
0: 嘞，
2: 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1: 挺极端。
2: 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的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达律，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1: 问题啊，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那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
2: 嗯，
1: 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2: 啊，
1: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2: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1: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2: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有什么？
1: 嗯。

0: 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
1: 嗯，
0: 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的一个小额分批转移，
1: 嗯，
0: 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取现，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1: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0: 其实不然，
1: 嗯，
0: 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1: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0: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还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1: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啊。还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0: 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1: 如果就是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是更复杂一些？
0: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溯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1: 对，
0: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1: 啊，就犯法了。
0: 对，
1: 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1: 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速邦，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律。
0: 哎，你好。
2: 哎，我就在长春本地的。
0: 哎，
1: 那有啥事儿了？慢慢说。听着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2: 啊，这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六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0: 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六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2: 啊，对对对，就包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了、失业啊，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他冒出来了。
0: 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来帮衬你一把吗？
2: 不是啊，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鼓下宝，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心软，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呢，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1: 我觉得就是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子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哎
2: 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给我把我给告了。

0: 赡养费，律师。
1: 哦，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0: 就是咋的呢，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跟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是不？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操着把火，理直气壮的过来找我来摘果来，管我来要钱来了。
1: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你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0: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知道。
1: 嗯，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在法律上他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吧？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说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座桥梁给他架起来。
2: 嗯，
0: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
2: 你说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1: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0: 啊。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
1: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200-300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0: 那这些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了呗？
1: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6岁到18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点秤这肯定会往你这头歪歪。
0: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1: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2: 这大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的，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1: 对
2: 这个听众朋友，这回你听明白了？
0: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倒不是说没良心，就是这心里边就挺闹心，就堵得慌。
2: 一定的。
1: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2: 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2。

0: 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1: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了主任，谢谢你，谢谢大力。
0: 嗯，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谢谢。
0: 嗯，啊，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没养儿子，但是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的这些赡养费等等等等抚养费，
2: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确实跟这位男士咱也讲了，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说保证他一个最低一个生存标准嘛，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去是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不能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咱现在就不管他老了。就法律不能这么，它是两个法律关系。
0: 也是，就像打律说，你不能这边，哎呀，这儿子这边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你说哎呀不行啊。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2: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0: 对，能看出是做的不错了。
2: 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0: 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律，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这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0: 对，
2: 从法律上讲啊，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0: 对，就是现实当中啊，经常会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2: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0: 啊，
2: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它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0: 啊，
2: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0: 对，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2: 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方说明确这个产权，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0: 啊。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2: 不，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的一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庭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呐、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风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这个专业的经纪人去设计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0: 那这个听起来 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2: 哎，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那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0: 嗯，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2: 嗯，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啦，基本的法律意识啦，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

0: 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0: 嗯，你好，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0: 啊，有人在朋友圈骂你。
1: 嗯。
0: 啊，就骂的啥呀？哎，行了行了，别说，别说骂的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儿她就不太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2: 嗯，那她为啥这么说你啊？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1: 嗯，就因为我给他发了5.2毛的红包逗他就急了
2: 啊。那你这5.2是代表的是啥意思啊？
1: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她就朝我要那橘子钱，我就给她发了5.2。5.2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0: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2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哎，
1: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绪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那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2: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1: 我二姨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2: 嗯，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啊？
1: 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她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她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她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她身材好呢。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的。
0: 哎呀妈，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着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2: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0: 嗯，
1: 我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完了可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2: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你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0: 那有点那意思。嗯，
1: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废。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2: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我给你捋一下子啊，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5.2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 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

0: 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啊、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
1: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商标剪了，你现在赖人家，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啊。嗯，
0: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30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哦？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5.2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哦，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1: 这有点儿
2: 啊，那我这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世道啊，我就得治治他那毛病。
1: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0: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治治你自己吧。
2: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0: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
1: 嗯。
0: 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想了啊。
1: 嗯，行了，这位朋友，你回家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尤其是女孩，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她碰上这样的三个结婚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5.2，我还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0: 女生叫陈述事实，
1: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够，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哎。
0: 嗯。
3: 是我吗？
1: 哎，是您，是您。
3: 啊，主持人好。
1: 嗯，
0: 哎。
3: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1: 嗯，你讲。
3: 嗯，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0: 嗯，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3: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10多年了。嗯，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嗯，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的，他也不回家。嗯，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
0: 嗯，
3: 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0: 嗯，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2+1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
3: 嗯，
0: 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3: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就是啥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们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往我靠啥活，咋活呀？
1: 但是这个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又有啥区别呀？
3: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他现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的，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他不得分点，我不一定全有。
1: 嗯，这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0: 嗯，行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嗯
0: 嗯，你俩结婚多久了？
3: 哎呀，20年了。
0: 嗯，孩子多大？
3: 孩子都18了。嗯，
0: 他出轨10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3: 哎呦，就是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是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
0: 嗯，
3: 承认了完这不就是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了，完他也不装了。
0: 嗯，
3: 完就直接就是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但是一整就

0: 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1: 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0: 七八年了呗。
1: 你家现在就是有啥财产呢？
0: 我家三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款，有20多万吧。完了我老公那有辆车，他手里有多钱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私房钱，因为他是在外边做生意的，也不是死工资，完了钱也不都归我管。
1: 你有证据证明就是他给这个所谓你说这二加一花钱的证据吗？
0: 有啊，我吧是咋呢，偷看他手机了吗，这不是，然后我就看着什么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啥的。但是律师，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感觉是个事儿，当时吧我没存下来。
1: 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都有啥呀？
0: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1: 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二加一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调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2: 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不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那我咋整啊，女士？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1: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0: 我现在不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1: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二加一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把属于你那份钱再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2: 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既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0: 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们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好找工作，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儿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1: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十多年，他潇洒了十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十多年，那你图啥呀？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0: 那你说可是我，我没上过班这些年，我出去了你还能干点啥呀？能挣着钱吗？
1: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2: 太对了，大律啊，这位女士啊，咱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0: 那我也。

0: 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1: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一个人过吗？
2: 对，不也
1: 是？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0: 反正要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1: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变本加厉。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
2: 对，女士，你回去好好想想，说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
0: 那好吧，谢谢。
2: 好嘞，哎，再见啊。大六，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够呛能离掉，是吧？
1: 哎，应了那句话了啊，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了。
2: 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1: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2: 对，
1: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2: 对，
1: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2: 那想清楚这事儿啊。
1: 对，
2: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

0: 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2: 好的，
1: 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3: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2: 那因为

0: 啥要离啊？
1: 就是羊肉
0: 啊，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你说说、
1: 嗯、
0: 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1: 就是我哈、啊、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
0: 嗯，
1: 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啊、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0: 嗯、那然后呢，
1: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的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0: 哎，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1: 嗯，当时就是气得有点

0: 能给大家维持这一两天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发完，我们活动有可能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所以说这个活动大家要去争取吧，那就得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预定。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的这些情况啊，你这眼睛吧，其实到现在为止吧，咱没有必要说的再反反复复去吃那些口服药了，也没有必要说的我的眼睛一定得去做手术治疗。其实眼病到最后严重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耽误治疗了。我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用的方法不对，实际上就在耽误这个病情。那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白内障，白内障可能这个医院医生都会告诉你，等你这个成熟期之后你做手术吧，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是
0: 你到最后你等来等去，等到成熟期了，真的就做手术了，跟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但是白内障在手术之前，说他就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我告诉大家，白内障在手术之前是完全有康复希望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吃多少药，它没有解决到这个眼病实际上病根的问题。眼病的病根不是说在于我们肝脏怎么了，肾脏怎么了啊？肝火旺确实能是引起眼病，让我们的燥火在里边存在。但是你解决眼病的时候，不是说在调肝调肾呢，也不是说在疏通血管啊，而是在干什么呀？眼睛里边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了，咱们得清理呀。不清理的话，这些垃圾毒素在里边存在，什么时候能排出去啊？你像你那个白内障那个晶体里边混浊了，难道我们非得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换成一个干净的晶体吗？就直接解决了这些问题了吗？对不对？那得让我们眼睛微循环畅通起来，微循环畅通起来了，把垃圾毒素给它溶解掉，给它代谢出去，你这样才能解决眼病。所以一般的眼药，说它如果药劲儿要是不强，我们的眼睛眼组织它进不去。因为人的眼组织一共有多少层啊？九层眼组织啊，层层的这些眼组织都是给我们眼睛起到保护作用的。所以大家想想，你药物达不到这种药效的话，能不能穿透到我们九层眼组织里边？肯定是达不到的啊。这就是过去为什么你们滴多少眼药水，吃多少口服药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六零眼保为什么成为咱专利新药了呢？为什么它就能通过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方法治眼病呢？它这里边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啊，这个药力非常的足，药劲儿是非常的猛，尤其是经过德国这个萃取技术，咱们提炼了这个九层透眼明目素。你看在你用上药这个当天30秒的时候，它就能达到你的眼组织里边，让你的眼睛干净，每层眼组织给你进行层层清理，进行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眼病，咱们的六零眼保不用多了，就这60天啊，你也可以像你姐姐一样恢复到这个健康啊，达到视力的提高，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然后你这个这样吧，你要是报名预定的话吧，因为本身名额就很有限了，沈阳地区也是一样，因为它作为省会城市的话，人口比较众多哈，所以报名的人吧也比较多。你报名怎么办呢？一会儿跟我们的导播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1: 行，
0: 好。然后呢，自己把名额先预定上，有什么问题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1: 那行，刘老师你帮我定上就行了，帮我预定上啊。
0: 好，不用挂电话，直接自己去报名预定就行啊。好了，再见了啊。
1: 哎，好，刘老师，谢谢。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这个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打进直播间也挺不容易的啊。哎，这个我是这个沈阳和平的
0: 啊。
3: 现在呢，这60天量啊，这个六零眼保快用完了。还有3天就完事儿了。
0: 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哎，现在恢复的那眼睛嘎嘎的。可以说。
0: 好。
3: 因为我这个眼病啊也挺多的
0: 啊。
3: 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多晶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有个夜盲症，
0: 啊、
3: 哦，就是那个这。

0: 这叫那叫什么色素变性啊，叫什么玩意儿？
1: 嗯，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名词。
1: 嗯，
0: 因为我今年吧69了。
1: 嗯，
0: 那时候这眼睛啊一不好啊，一天天活得憋了吧屈的。
1: 嗯，
0: 后来我就听说那刘老师讲这个六龄眼保了。
1: 嗯，
0: 啊，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的哈。
1: 嗯，
0: 还不用做手术。
1: 嗯。
0: 我说这得一试。
1: 嗯，
0: 哎，后来我那花2000多买了这个60天量。
1: 嗯，
0: 哎，我刚用上这个也就一个礼拜吧。
1: 嗯，
0: 我就感觉啊，哎，这眼前这雾啊，哎，变薄了。
1: 嗯，
0: 这个那什么这我和以前也。这一到晚上看不着道儿，这眼睛好像哎能看着点东西了。
1: 嗯，原来晚上根本就不能出去，是吧？
0: 哎，不能出去。
1: 嗯嗯。
0: 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那就那一个屋子就白不少了。
1: 嗯嗯。
0: 另外就是看东西变形这一块呢，
1: 嗯，
0: 哎也见强了。
1: 啊。
0: 哎，这晚上也敢出去找一找了，那时候也能看着道了。
1: 啊，那很好。那你视力上到目前为止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哎，那还行啊，那恢复到0.7、0.8那样了。
1: 嗯，那这视力很好啊。
0: 啊，
1: 嗯，
0: 就我听这活动不错呀，今天6.80块钱就能给60天量。
1: 嗯嗯，
0: 这多便宜，我那比原先那2000多那便宜多少呢？
1: 嗯嗯嗯，没错哈，
0: 啊，
1: 确实是，咱们这次活动吧力度很大，减免了3/4的治疗费用，我们自己现在只花呢这个680块钱，确实是，让很多老百姓啊真正受益了。但是刚才我听了一下呀，你的眼睛恢复情况，视力现在恢复的很好啊。0.78的视力基本上就是属于跟正常视力没什么区别啊，你最起码生活上正常自理肯定是没事了。
0: 没事，能自理。
1: 对，但是可能咱们老朋友啊，大家担心说停了药之后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是吧？可能大家想趁着活动再买上点啊，留着备着用，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咱们这个六龄眼保吧，这是专利新药，它之所以成为专利新药，是因为有它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治疗作用的。咱们临床上治疗眼病的患者啊，现在高达上百万人了，而且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说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咱们治病治的是什么呢？眼病的病根儿。那你这病根儿给你解决了，它就永远不会出现复发。所以这次活动啊，你也不用跟着去抢，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哎，你这听你这说说，我这心里老高兴了
1: 啊。放心吧，
0: 行了，这大功告成了这回
1: 啊。好了，因为本身呢，啊，赠品现在没有多少了，咱把这机会呢，
0: 啊，
1: 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为庆祝专利新药六龄眼保上市3周年，康复千万患者之际，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龄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龄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6: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次。

0: 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走进这所美丽的学校，共同探讨的话题是森林育新、自然启智。这所学校啊，它所处的位置呢，离市区稍微远一些，但是在当地却非常的有名啊。是力旺在喀伦湖第一所学校，也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向往的一个森林学校。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王宇智老师，他是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年级主任、班主任、英语教师，毕业于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一级教师，英语专业八级，长春市二道区骨干教师，多次指导学生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奖，多次荣获省市教学大赛一等奖，多次在国培、省培活动中做示范课、研讨和观摩课。让我们有请王宇智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除了王宇智老师呢，王宇智老师班上五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啊，他们都是六年级的同学，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有请的是孙艺萌同学，欢迎您。
2: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你啊。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昌旭言同学，欢迎你。
3: 老师好，听众好。
0: 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吕浩林同学，欢迎你啊。你的话筒在这边啊，可以过来这边说。
4: 老师好，观众好。
0: 好啊。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隋静轩同学，欢迎你。
5: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李思佳同学，欢迎你。
6: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李思佳同学的妈妈黄鹤楠女士，今天也会参与我们话题的分享，欢迎你。
7: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隋静轩同学的爸爸隋立健先生，欢迎你。
8: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八位嘉宾，也感谢啊为我们提供服务啊拍照的几位，还有三位家长，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了。来自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王宇智老师带领的五位同学、两位家长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说一说森林育新、自然启智。首先呢，我们也是请王宇智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王老师
1: 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那我是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王宇智。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由九台区教育局委托长春力旺教育集团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学校啊位于山水大路和后港路的交汇处，紧邻力旺湖与城的项目。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是力旺教育集团服务广大春城百姓，实现力旺学校优质教师资源跨区域共享而着力打造的项目，也是力旺学校在长春市的第二家托管校。那它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学校坐落于喀伦湖畔西侧，环湖路以西，总用地面积是 5.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投资约 2.35 亿元，策划54个教学班，其中小学部36个班，初中部18个班，可容纳1620名小学生和900名中学生。那它的教学理念呢？森林样态的教育，让成长如林间万物般自然舒展，摒弃整齐划一的规训，尊重每个生命的独特节律。有人如乔木向上生长，有人似灌木扎根沃土，有人似藤蔓柔韧攀援，以自由为壤，以探索为光，包容为风，让知识在体验中生长，个性在滋养中绽放，每个孩子都能在多元的生态里长成独属于自己的蓬勃模样。办学的特色，学校构建丰富的校本课程，设有 STEAM 融合课，像七巧板课程，融合了数学几何与艺术设计，以训练学生空间思维与创造力，还开设了西班牙语外教选修课等，拓展国际视野，并且有烘焙教室、欢乐农场等劳动与美育的课程。同时打造了1小时阳光大课间，结合了 AI 可视化的体育教学，保障了学生每天有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的时间。办学的模式，学校与长春力旺实验学校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实现了5个一致、2个共享原则。5个一致呢，即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课程体系和

0: 和学生培养目标、师资培养和考核体系、学生管理和课后服务、学生多元化发展和评价体系一致。两个共享是教育教学的基地资源、学校管理专家和教师核心团队共享。师资概况，学校部分学科带头人和第一批教师均来自于力旺本部，九台区新招聘的老师也需要在力旺本部实训，实训合格后才能到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任教。
1: 哎，听了王宇志老师的介绍，我们对这所森林学校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我们知道长春呢，它的森林覆盖率就居全国的前列。那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呢，它的森林覆盖率又居很多学校的前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提到森林啊，我们会想到多元共生的包容，是自然生长的自由啊，也是向阳而生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把这个森林理念班级的教育实践者，也是体验者和见证者啊，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就一起再聊一聊他们顶呱呱的班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啊，要想深切地感受到这所学校的活力和特色，一定要走进他们的课堂。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哈，请我们的王宇志老师带领着我们去看一看你们顶呱呱的班级，好吧？
0: 好，谢谢小明老师啊。其实森林班级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咱们班的孩子、家长和我一起种出来的。今天能和大家分享，也特别的开心啊！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啊，请出班级里的小树苗，也就是五位性格各异的同学，喜欢观察自然的孙艺萌同学，还有擅长动手的生态小达人昌旭岩同学，曾经内向如今开朗的李思佳同学，非常爱思考的问题大王隋静轩同学，还有负责班级森林角的护林员吕浩林同学啊，也欢迎大家啊。然后呢，是咱们班级的土壤守护者两位家长代表李思佳的妈妈啊黄鹤南女士，以及隋静轩的爸爸隋立健先生啊，欢迎大家。其实我们的访谈呢是不分先后的，就像森林里的树木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故事。首先呢，想问问王老师，当初怎么想到把森林育心自然取志？自然启智作为班级的理念，这和普通的班级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主持人，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最初呢是因为看到了班里的孩子们的这种差异焦虑啊，有的孩子怕自己跟不上，有的觉得自己没特长，甚至有家长问我能不能让孩子和别人一样认真。但其实森林里是没有两棵完全一样的树啊，松树笔直，榕树盘曲，小草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绿意啊，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一样呢？所以啊，森林班级的核心就两点，一是育心，像森林包容万物一样，接纳每个孩子的性格节奏；二呢是启智，用自然里的真实体验代替了枯燥的这种灌输，让知识长在这种观察里、动手里。比如我们班，没有这个排名榜，但是有这个成长树，每个孩子的树叶上写着的不是分数，是比如说这周观察到了蚂蚁搬食物，帮同学们救活了多少这种植物，这种小事儿啊，慢慢的孩子就不怕和别人不一样了。
1: 王宇志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哈，它是一件一件的生动的事实。那具体怎么落地呢？比如英语学科怎么和自然相结合呢？王老师
0: 啊，其实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啊，英语其实特别适合这种自然启智，我们从来不死记的这个死记硬背的单词啊，而是把单词种在了班级的角落，阳台上的这种植物角，每个盆栽都挂着这个英语名牌，孩子浇水的时候就会念啊 sunflower 向日葵啊，或者是这个succulent 多肉，我们还会搞一些
1: succulent 是多肉的意思啊，我今天还买了一盆多肉
0: 那你买了一盆 succulent
1: 好 succulent
0: 我们还会搞一些自然的这种英语剧场，比如说让孩子们扮演一些小松鼠，用英语说我要收集 acorn 橡果过冬，或者观察落叶后用英语写这个 leaf diary 树叶的这个日记啊，尤其咱们秋天最近这个树叶
1: 是在树叶上写吗？
0: 对之前孙艺萌同学，我们在座的孙艺萌同学特别害怕开口后来他扮演了这个小蝴蝶用英语讲自己的这个从 caterpillar 变成了 butterfly 的故事啊，那现在也敢主动的在课堂上领读了啊，领读了。
1: 这个方法特别好啊，那个不是孙艺萌同学在说话，是小蝴蝶在说话。
0: 对，
1: 您讲的这些呢，让我们知道原来英语还可以这么学哈。那接下来呢，森林模式下的班级德育和智育管理，咱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好，那我接下来说一下啊。

0: 明老师，那核心的逻辑呢，其实是以生态共生、各展其长为核心。
1: 嗯，
0: 像森林容纳乔木、灌木、草本般，尊重学生的差异啊，实现了这种德育养性。
1: 嗯
0: 嗯，智育赋能的这种协同发展啊。那第一个，我想说一下，德育管理滋养了这种森林品格，共生共长啊。比如说价值观扎根，立森林公约，师生共定这种互助的、尊重的、责任等底线规则，代替了那种强制的要求，让德育内化为自觉。
1: 哦、对，咱们班的相当于班规啊，叫森林公约，是大家一起制定的，
0: 对，
1: 体现了民主。
0: 对，尤其是孩子们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还开了一场班会呢，孩子们也是自己哎总结出来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在这个森林的这种生态平衡下，哎，我们就是制定了这种啊。那还有就是差异共有。差异共育啊，精准的这种滋养不同的植株，针对内向的学生我们设定了倾听岗，外向的学生设定了这种帮扶岗，用多元评价发现每个学生的这种品德的闪光点啊。还有第三点就是生态的实践，比如说搭建了共生场景，开展了这种小组的公益、班级植物角养护等活动，让学生在协作中学会这种包容啊、担当啊、责任啊和感恩等等啊。
1: 好，
0: 还有这个，比如说治愈的管理，那怎么管理呢？我们要激活生长的这种潜能，各显其优。比如说我们进行了分层教学，适配生长节奏，按学科基础设基础层的、提升层的、拓展层的这些任务啊，允许学生跨层选择，像森林给不同植物匹配阳光雨露一样啊。第二种就比如说自主探究，打造了这种养分循环，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让学生围绕兴趣组队探究，比如说自然观察呀、科技小发明啊等等，教师仅作为这种引导者，而不是这种灌输者。
1: 让他们更多的去自己思考、自己探究。
0: 对，还有这种多元评价，让看见了每一株植物的这种价值啊，摒弃了这种单一的分数排名，用成长树记录了这种知识掌握、探究能力、合作表现等等等等啊，凸显了这种个体进步与独特的这种优势。
1: 哦，你看啊，老师呢虽然介绍的相对简短，但的确是做了很多事情。从德育上要滋养森林品格，共生共长，每一件事儿都体现了对孩子的那种尊重包容，然后让他们呢自由的去探索。在治愈管理方面也是力求激活生长潜能，各显其优啊。特别是你们那个叫生长树哈、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也不知道排名呢，是吧？
0: 是的，
1: 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多元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孩子们更多潜能的激发，是吧？
0: 对，就是每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可能英语成绩特别好，能达到年级的前三名，但是这个小孩呢能把树照顾得特别好，是不是？
0: 对，
1: 生物探索能得到满分啊。好吧啊，多元的评价，多元评价下的孩子他就更多的自信。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听听孩子们的故事啊，从孩子们的视角呢看看森林班级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从孙艺萌同学开始吧，是吧？然后说一说呢，有一本特别的叫《观察日记》，孙艺萌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比如上周我写了班级窗边的向日葵，今天发现向日葵的花盘又转了一点，从东边转到了南边。王老师说这叫向光型，就像我们遇到困难会往温暖的地方走。但我发现有一颗小向日葵长得矮，被旁边的绿萝挡住了光，它没有放弃，反而歪着脖子找光。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怕写作文，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现在我会像小向日葵一样慢慢找到自己的光。比如写自然里的小事，王老师说我的日记里有生命的温度。
1: 你的日记里有生命的温度，我觉得王老师这评价特别好。那孙艺萌同学，从向日葵里你学到了坚持，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昌旭岩同学，你是生态小达人，班级里的生态瓶是不是你牵头做的呢？
3: 是我做的。
1: 好，给我们说说吧。
3: 对，之前我数学不好，觉得自己没用，王老师说你动手能力强，是班级里的工程师，让我带大家做生态瓶。一开始我特别紧张，怕搞砸，结果孙艺萌帮我查资料，说生态瓶里要有水、水草、小鱼，还要有消化细菌、分解粪便，就像班级里每个人都有作用。李思佳帮我算水草和小鱼的比例，说这是生

0: 生态平衡，就像数学里的等式。后来生态瓶里的小鱼足足活了三个多月，我也慢慢发现，原来数学不是书本上的数字，是帮生态瓶算账。原来我不是没有用，只是我的作用和别人不太一样。现在我的数学成绩提上来了，因为我知道每个学科都像生态瓶里的一部分，少了谁都不行。
1: 哇，真棒啊，你的小鱼都活了三个月了，现在怎么样？
0: 哦，现在死掉了。
1: 就活了三个月是吧？好的，截止到发稿日期，我们小鱼但是它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因为我们的生态总是平衡的，是吗？好，昌旭元同学呢，真的是把生态平衡啊，怎么说呢，探索到了极致，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李思佳同学，因为之前呢，老师说这李思佳同学呀很聪明，但是他很内向，现在呢敢主动发言了，我想采访你一下，哎，是什么改变了你呢？
2: 在上次王老师搞的一次自然英语剧场，
1: 嗯，
2: 以前我不敢说话，怕说错，连回答问题都要低头。有一次王老师搞自然英语剧场，让我们选自己喜欢的动物扮演，我喜欢蝴蝶，但不敢举手。王老师悄悄对我说，蝴蝶破茧的时候也会害怕，但它只要飞出来就会很美。后来我硬着头皮扮小蝴蝶，台词是，我曾经是小小的 caterpillar， 很丑，但我慢慢爬，慢慢等，终于长出了翅膀。说的时候我声音发抖，但同学们都鼓掌。孙一萌还说，你真像蝴蝶一样温柔。从那以后我觉得不一样也没关系，就像蝴蝶和蜜蜂都有自己的声音。但我不仅敢领读英语，还主动帮班里内向的同学准备小剧场，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破茧的勇气。
1: 嗯，好的，谢谢李思佳啊，你的这个感悟啊，我也觉得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很有收获呢，李思佳？
2: 有。
1: 好，希望你越来越自信吧。那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除了要做小蝴蝶，你还想做什么呢？
2: 我还想做就是其他我喜欢的动物扮演角色。
1: 嗯，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小蜜蜂。
1: 小蜜蜂哈、啊，好，咱先从昆虫开始啊。好的，那李思佳呢，不仅自己飞起来了，还帮别人，这就是森林里的互助。接下来呢，我们在采访的是隋静轩同学，他呢被称为问题大王。那我知道隋静轩同学肯定问过王老师很多奇怪的问题，是吗？隋静轩，
3: 是的。
1: 嗯，好，那请你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3: 我以前总问，为什么自己必须这么做？比如老师让我们小组合作，我觉得自己做更快。有一次我观察学校门口的蚂蚁搬家，看到有的蚂蚁搬大颗粒，有的搬小颗粒，还有的蚂蚁会帮搬不动的同伴。如果只有一只蚂蚁，根本搬不走食物。我把这个问题的发现告诉王老师，王老师说，班级就像蚁群，不是谁比谁厉害，是谁能帮谁。后来我们小组做自然手抄报，我负责查资料，孙艺萌负责画画，昌旭岩负责写文字。一开始我觉得孙艺萌画得慢，后来发现他画的树叶特别特别像，手抄报竟然还得了奖。现在我才知道，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像森林里的路不是只有一条，和别人一起走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吧？哎呀，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感悟啊真的是很有深度啊。比如说看问题不光是一个角度，是吧？一个问题最后的也不一定是我们设想的那个结果，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啊，就像森林里有好多的路啊。最后我们要采访的是吕浩林同学，因为吕浩林同学呢是班级森林角的护林员，每天呢都细心的照顾这些植物。哎，我想问问吕浩林同学，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跟我们说说吧。
4: 我觉得王老师总帮我，以前我总忘事，妈妈说我的责任心呢，王老师让我当森林角的护林员，我一开始很开心，但没过几天就忘了浇水，有一盆的多肉叶子都蔫了，我特别难过，想放弃。王老师说， 森林里的树也会遇到干旱，但只要及时浇水就能活过来。就像犯错不可怕，改过。

0: 回来就好。后来我每天定闹钟浇水，还和隋静轩同学一起查多肉浇水指南。慢慢的，那盆多肉又长出了新的叶子。现在我不仅照顾植物，还会提醒同学别碰含羞草，它会害羞，甚至在家里帮妈妈照顾绿萝。我觉得责任心就像给植物浇水，不是一次两次，是每次都要做的事情。就像班里的事，不是某个人的，是每个人都要用心去做的。
1: 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细心的沉淀呢，是得不出这么多感悟的啊。吕浩林同学啊，刚才呢我也提到了，我今天正好买了一瓶多肉，就是层层叠叠的那个叶子的那种啊。那你能告诉我得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它比较好呢？
0: 多肉它在沙漠里面也能存活，
1: 嗯，
0: 一般有忘了一天没有什么大关系，大概三天浇一次就行了。
1: 三天浇一次，那会不会太频了呢？
0: 我也不确定。
1: 你也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我那多肉多大是吧？啊，好，谢谢你啊。我也会参考你给的意见。那五位同学啊，都从各自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他们的故事，从向日葵学到坚持，从生态瓶学到合作，从蝴蝶学到勇气，从蚂蚁学到包容，从多肉呢学到了责任，这就是森林育心带给孩子们的力量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家长的观察，孩子在家有哪些变化，让家长们觉得这个森林班级是真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请两位家长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也欢迎大家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 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

0: 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啊！今天呢，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可以说非常的热闹，来自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他们独特的教育理念，叫做森林育心、自然启智。我们走进的是六年一班是吧？啊，六年级一班王宇智老师的班级啊，带着五个孩子，挑了五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也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们现在觉得，就是因为每天跟高中生在一起，忽然发现就是小学的孩子好可爱呀、啊。
2: 每个孩子
1: 都有可爱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王老师呢介绍完了五个小同学呢，也从森林班级带给他们的成长，也跟我们分享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听家长的，从家长的视角来说说土壤守护者的这种见证啊。首先有请的是隋静轩同学的爸爸，请您跟我们说说啊，孩子他的变化和感受好吗？
3: 好的，小明老师，以前孩子特别怕写作文，每次都磨磨蹭蹭，说没什么可写的。但自从班里搞了自然观察，他每天回家都抱着日记本，写的不是我今天很开心，而是今天看到小区的银杏叶黄了，落在地上像小扇子，有一只蚂蚁爬在叶子上，好像在坐船。爸爸，你知道吗？王老师说，叶子不是死了，而是回到了土壤里，给树当肥料。就像我们学过的，落红不是无情物。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向日葵的约定，里面说，我和班级的向日葵一起长大，他要开花，我要成为能写出温暖文字的人。我看了特别感动。作为家长，我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老师用自然点燃了孩子的兴趣，还让他学会了用心感受生活，这比多考几分更重要。还有一次，孩子说，爸爸，我们班没有差生。王老师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植物，有的开花早，有的开花晚。这句话让我反思，我们有时候太着急让孩子开花，却忘了给他们等待的时间。现在小隋不仅爱写作，还会主动帮邻居家的小朋友写观察日记，说要帮他们找到写作的光。这就是森林育心的影响吧，不仅自己成长，还会照亮别人。不仅如此，孩子在班级里活得更舒展了，那种由内而外的成长与变化让我们既惊喜又安心。以前孩子遇到问题总习惯退缩，甚至不愿主动和同学交流，自从班级推行森林模式，老师为他安排了倾听岗，还鼓励他参与植物角养护。现在他回家会主动分享，说自己帮同学梳理过烦恼，和小组一起给绿植换盆时学会了分工，脸上常带着被需要的成就感，待人接物也变得温和又大方，懂得了包容别人的小差异。学习上的变化呢，更让我们意外。以前孩子总因为跟不上统一进度而焦虑，现在班级有分层任务，他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提升层的内容，还加入了自然观察小组。每天放学不再是机械的刷题，而是兴奋的分享、探究、发现，比如记录树叶的生长周期，和同学们合作做的小实验，甚至会主动查资料补充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执着于分数，反而在意自己成长树上新增的探究之星、合作小标兵等标签，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都大大提升。最可贵的是孩子的责任感的觉醒，班级的森林公约是他们师生共定的，孩子回家会认真念叨要互助、要负责，还主动承担了家里的绿植养护任务，说要像照顾班级的植物角一样认真。遇到同学有困难，他会想着班辅岗的责任，主动伸出援手。这种将班级德育内化为生活自觉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孩子品格的扎实成长。森林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里生长，我们的孩子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尊重、合作与担当，真正成为了一个阳光、自信、有温度的小大人。
1: 作为家长啊，隋静轩同学的爸爸，他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自然启智呢，它不光是体现在学习上，更是生活态度的改变。刚才他提到的一点哈、啊，说，哎呀，这个由内而外的成长与变化，让我们既惊喜又安心，而且呢，这种班级德育内化为生活自觉的转变，不光是体现在校园里。

0: 是体现在生活中，也呈现在父母面前，是吧？那我想问的这个隋静轩同学的爸爸啊，隋立健先生，我要问的是，你从孩子身上有没有得到一些学习呢？有没有得到一些反馈呢？
1: 当然了，我现在感觉我家的孩子特别有礼貌。
0: 嗯，
1: 然后第一是有礼貌，第二是
0: 有责任心，
1: 有责任心，他对每件事情都会很细心的去观察。
0: 嗯，好，特别是你刚才说孩子以前特别害怕写作文，现在呢每天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日记拿出来，是吧？叫森林日记拿出来，然后去写，从充满诗意的语言啊，说这个银杏叶黄了，像一把小扇子啊，然后呢上面有的小蚂蚁好像坐在小
1: 船
0: 上啊，而且是很哲理的句子，是吧？我们把他这些句子呢都给他好好的保留下来，将来等他毕业的时候可以集结成集，是不是？
1: 也是一定的积累，
0: 是吧？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另外一位家长李思佳的妈妈啊。以前呢这个思佳的妈妈比较焦虑孩子偏科啊，现在呢她已经到了找到自我价值的这种转变了，是吧？之前是不是很担心孩子的数学成绩呢？
2: 确实是。
0: 嗯，
2: 总觉得孩子的数学不好不行，之前总逼他刷题，他反而更抵触，甚至说我就是个笨孩子。有一次开家长会，王老师带我看班里的生态瓶，说李思佳是这个生态瓶的总设计师，他不仅要选材料，还要算比例，这都是数学呀。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孩子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后来孩子回家跟我说，妈妈，我帮生态瓶算水草和水的比例，就像你算工程图纸一样，还拉着我一起做生态家庭生态瓶。我发现他算比例的时候特别认真，甚至会主动告诉我，妈妈，什么是生态平衡，怎么用数学表达，这比我逼他刷题管用多了。现在孩子数学成绩提上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再说自己笨了，反而说，妈妈，我虽然英语不如其他同学，但我会做生态瓶，同学还帮我查英语资料呢。有一次学校搞科技节，他带的生态瓶得了奖，上台说，谢谢王老师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领域，就像森林里的树，有的高有的壮，都有自己的作用。作为家长，我以前总用一把尺子量孩子，现在明白最好的教育是帮孩子找到自己的尺子。王老师的森林班级就是这么做的，他给了孩子试错的空间和展示的舞台，让孩子知道我虽然不一样，但我也很优秀。
0: 哎，这个真是非常巨大的突破，是吧？那我也感觉啊，这个思佳妈妈她的反思特别真实。很多家长呢都有尺子焦虑，而森林班级呢给了家长另外一种视角。那您之前说孩子有一点内向不爱说话，现在看到他的变化是不是也非常欣慰呢？
2: 是的，就以前孩子在家就很少说话，来客人了就自己躲在房间里，我总担心他不合群儿。但是有一次他回家跟我说，妈妈，我要扮演蝴蝶，用英语讲故事，还让我帮他做翅膀道具。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他以前连在家里人面前唱歌都不敢。演出那天我去了现场，看到孩子穿着蝴蝶翅膀，声音虽然有点小，但很认真地说，我曾经很害怕，但王老师说，蝴蝶破茧的时候也要鼓起勇气才能飞出来。说完之后，班里的孩子都鼓掌，还有同学喊，你真棒，你真棒，我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现在孩子回家会主动跟我说学校的事，妈妈，我今天帮大家准备英语台词了。他有点紧张，妈妈，我们班的向日葵开花了。王老师说，这是大家一起照顾的结果。有一次他还主动报名参加小区的亲子故事会，讲的是森林里的小蝴蝶的故事。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孩子能这么勇敢，这么开朗。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有一次孩子说，妈妈，王老师让我们给班里的成长树写祝福卡，我写的是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像蝴蝶一样找到自己的翅膀。我觉得王老师不仅教会了孩子表达，还教会了他们共情，知道自己需要勇气，也知道别人需要鼓励。现在我不再担心孩子内向了，因为他已经在森林班级里学会了如何和别人相处，如何爱自己。
0: 嗯，好，非常感谢李思佳妈妈的分享啊。你刚才讲的孩子内向哈，我倒是觉得内向的孩子也有自己的优势，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说到孩子

0: 孩子的内向呢，可能是觉得他有一点不自信，让他呢更加自信，更加开朗起来，是吧？
1: 是。
0: 嗯，那两位家长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森林育心，自然取智，它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孩子更自信了，家长也更从容了。接下来呢，我们想和王宇智老师啊，深入的聊一聊，在实施这个理念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然后都是如何解决的？王老师。
2: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挑战的。比如一开始，有的家长比较担心，说太自由了，会不会让孩子散漫呢？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观察自然是玩，不是学习。比如说有一次，小隋同学为了做这个生态瓶，上课偷偷的在那儿画那个设计图。我没有批评他，而是在课上让他分享生态瓶的设计思路，还把他的这个设计图纸粘在了这个成长树上，说这不是走神，是思考。但我们要学会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儿。后来我们一起制定了这个森林的班级公约，不是我定的，是孩子们一起讨论的。比如观察自然要在课余时间，照顾植物要轮流负责，小组合作要倾听每个人的想法，就像森林里的生态规则，不是谁强加给谁的，而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相处。还有一次，班里两个孩子因为森林角的浇水问题吵架了，一个说你浇多了多肉会烂根儿的，还有一个说你浇少了植物会干死的。我没有直接的去批评，而是
0: 好像说的都有道理。
2: 对，而是让他们一起查了这个资料，观察多肉的这种状态啊，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最后他们发现啊，不同的多肉需要不同的水量。这就是自然启智的好处，用事实代替这种争吵，让孩子们学会理性的沟通。
0: 对，就像刚才啊吕浩林同学说三天一浇水。
2: 对
0: 啊，他这个浇水呢，可能是拿喷壶往多肉的这个叶面上来喷水。
2: 对
0: 啊，
2: 对，
0: 但是我们理解的浇水可能是灌溉根部，是不
2: 是
0: 浇透了那种浇水？
2: 是是。对，
0: 所以呢，这个一定是不同的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的。
2: 确实是啊。
0: 好，
2: 那其实自由和规则并不矛盾，就像森林里的树，有向上生长的自由，但也有扎根土壤的规则。我们的自由其实是选择自己的成长方式，规则是不影响别人的成长。慢慢的，家长看到了孩子们不仅没散漫，反而更有责任心了，更会思考了。我就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就都放心了。
0: 是，那王老师呢，用自然解决了教育中的一个难题，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对于其他想尝试森林教育的老师啊，他也觉得您这个做法很好，您有什么建议吗？王老师。
2: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不用刻意的去创造自然啊，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是这个教育资源，比如窗台上的一盆花，操场上的一棵树，甚至秋天的一片落叶。关键是放下教的这种执念，多给孩子体验的机会。比如说教责任，不用反复的去说你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让孩子照顾一盆植物，他自然会明白。教合作，不用强调要团结，要团结，而是让他们一起做一个生态瓶，一起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学会了。
0: 对，
2: 还有就是说接纳差异，有的孩子喜欢观察，有的孩子喜欢动手，有的孩子喜欢表达，就像森林里的乔木、灌木、藤蔓。不用让藤蔓长成乔木。比如一萌同学，还有常雪岩同学，他喜欢写作，我们就让他写这个观察日记。小隋，还有这个吕浩林同学喜欢动手，那么我们就让他做这种生态瓶。比如说李思佳同学比较喜欢安静，那么我们就让他扮演温柔的小蝴蝶，刚才他说小蜜蜂
0: 但是就得一动不动啊
2: 是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慢慢成长。其实这才是森林育心的核心。
0: 好，最后是不是也有想跟我们家长们说的话呢？
2: 是的，也跟所有家长们一起分享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孩子开花，先看看它是什么植物。有的是昙花，开花很快，但结束得比较短暂嘛。对，有的是松树，长得慢，但特别的挺拔。有的是小草，不起眼但特别的坚韧啊。给孩子们等待的时间，就像给植物浇水的耐心，慢慢的它总会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0: 说的我还是觉得很有启发。那王老师的语言呢也非常的温暖啊，让我们家长们放下执念，接纳差异，耐心等待。这不仅仅是教育理念，也更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者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 这一次直播的最后一个也是非常感人的环节，是吧？把很多话浓缩成最后的寄语，想请每个人呢用一句话总结对森林班级的感受和感悟。我们从孩子们开始吧，从孙艺萌同学开始。
1: 我的班级像森林，我是里面的小向日葵，每天都在找温暖的光。
0: 哇，你的班级像森林，好的，谢谢孙艺萌同学。昌旭言同学，
3: 我的班级像生态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少了谁都不行。
0: 嗯，团结是吧？啊，好，那再让我们请李思佳同学。
4: 我的班级像蝴蝶的茧，让我有勇气破茧而出，飞出向阳光。
0: 嗯，好的，那你要加油。还有我们的隋静轩同学。
5: 我的班级就像蚁群，和大家一起走，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0: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还再让我们有请吕浩林同学。
6: 我的班级像三棱角，只要用心照顾，每个人都会长出新叶子。
0: 好的，谢谢你。吕浩林同学的分享是，我的班级就像我照顾的森林角，然后呢，只要用心照顾，每个人都会长出新的叶子，都有新的成长。那再让我们有请两位家长，李思佳同学的妈妈。
7: 感谢森林班级，让孩子学会了用心感受生活，用爱对待世界。
0: 嗯，好的。再让我们有请隋静轩同学的爸爸。
8: 感谢森林班级，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学会了放下焦虑。
0: 嗯，说明你以前焦虑过是吧？好，点点头。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听王老师啊，你认为你的森林班级是完美的吗？他接下来还要向哪里生长和发展呢？
2: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森林班级并不是完美的，但它是生长的，就像孩子们一样，每天都在变好。它就是顶呱呱的地方，
0: 顶呱呱的地方啊。是的，其实没有完美的教育，只有生长的教育。今天的直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用森林之态滋养孩子的班级，看到了尊重差异的包容，也看到了自然启智的鲜活，更看到了每个生命向阳而生的力量哈。那王老师呢，最后还有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和朋友们。
2: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植物，每个班级都可以成为温暖的森林，只要我们愿意给孩子自由生长的空间，给教育耐心等待的时间。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宇智老师带领的他们的班级，我们的同学和家长来到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间，也非常开心认识了王宇智老师班上五个可爱的孩子，孙艺萌同学、昌旭言同学、吕浩林同学、隋静轩同学和李思佳同学，以及李思佳同学的妈妈黄鹤南女士，以及隋静轩同学的爸爸隋立健先生。让我们用掌声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大家。谢谢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大门呢，向大家敞开，希望把大家的奇思妙想、大家在教育中的一些感悟一起呢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也感谢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代细胞药了，您这治的都很好啊，我就不一一的重复说了。总而言之，你看这些酶，活性酶进来之后，身体真的焕发了活力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老同志，咱们抓紧时间，因为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别错过了，
1: 嗯、
0: 别晚了啊！晚了之后，
1: 哎，那行那行，
0: 哎，拿不着的，糟糕了。
1: 行行，我也着急这名额的事呢。
0: 哎、
1: 这每个地区就这么20个，那行，我不跟您多说了啊。
0: 对，
1: 我一会儿我云南大理这边再没名额了，我着急了。
0: 哎、好好好。啊，行、
1: 哎，
0: 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跟我沟通啊。王老师跟您聊到这儿了，嗯，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哎，再见啊，王老师，
0: 哎、再会，
1: 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它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的实现，从维持到治愈的结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国家特批的极鹿仙丹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其实呢，我相信啊，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朋友。

友们已经深深地被我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有的同志要问啊，说王老师啊，那怎么来区别是第几代呢？哎，给大伙讲讲啊，这很好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每含200种复合酶为一代，那么极鹿仙丹呢，各位知道是含有990种，那么你想除以200是不是就是5了？没错，所以呢我们被医学行业统称为第五代细胞药。朋友们呢，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但是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并没有和大家讲过关于极鹿仙丹那990复合酶它背后的故事。那从今天开始起，各位，我会陆续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来聊一聊到底是怎么研发出的，而且呢，包括在研发的背后啊，咱们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个辛酸的经历呀、啊。先来说各位啊，王老师虽然呢是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呢我的根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说实话，我一直呢特别的感恩。感恩于我的家庭，感恩于我的祖国呀。因为呢从走进医学大门那天起呀、啊、包括呢在承办长寿密码这档节目，从幕后到台前。无论呢是在临床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觉着啊，我最需要做的一件最为重要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给新老听众咱们带去健康知识。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听众，咱们呢是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去了解健康知识，带去科学的、严谨的、行之有效的，既能够控制疾病又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就像我祖父啊常说的，叫医者仁心呐。我大概呢在6岁的时候啊，我祖父呢就开始教我捉泥鳅、放风筝。好多听众会问啊，说诶，王老师练这些有什么用啊？是玩吗？不是啊，这个啊其实呢是为了练习手感，为将来呢号脉打好基础。我再说，您知道我最早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吗？哎，是《黄帝内经》啊。我会背的第一首诗不是啊什么低头思故乡，哎，而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可以说背这个《汤头歌》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记事儿了呀。6岁那年呢，我跟祖父就做了学徒。也正是因为呢有了这些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呢就是我对中医文化的浓厚的兴趣，那么呢也造就了我啊17岁那年呢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读的呢是中西结合专业。也许是幸运之神呐、啊，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啊！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呢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从那之后啊，我在这个美国一边是进修博士课程，一边呢也是参与实验室的科研项目的。朋友们，我记得有一天呢啊，卡罗琳博士呢受邀参加西方医学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啊叫抗衰老大会。哎，他邀请我啊说，哎，小王你给我去做助手。我跟他一同前去参加呀。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啊，这个所见所闻呢给我真正的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医学大门。可以说呀，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呢大概有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啊。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排在第一的，各位您知道吗，

居然就是这个梅。很多朋友会问啊，老师哪个梅呀？哎，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当中讲到的，您像这个唾液当中啊，有唾液淀粉酶，哎，胃内有胃蛋白酶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那么这些关于酶，西方国家是做出了大量的功课的，那发现了很多恶性疾病、流行性疾病的发生的，甚至导致生命死亡的时候，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原体，有些人呢，很快就会被感染，很快就会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而有的人你看，往往他却染不上，不得病，而且他还很长寿。结果，西方国家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后，发现了原来这些长寿健康并且不容易被疾病传染的这些人体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活跃的酶的。也就是说呢，人的衰老过程、得病的过程，就与你体内一系列的酶的活性密切相关。你像啊，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身体里头呢，会自行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来参与人体的代谢，排除这些个没用的垃圾，别堵血管，是不是啊？别长这些个结节斑块。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人体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慢慢慢慢会越来越减少，而且呢，活性会逐渐逐渐的会降低。所以说您看啊，说人呐，岁数越大，他的视力呢，哎呀，就下降了，是吧？听力也不行了，皮肤也老化了，松弛了，有些人呢长老年斑了，那一测指标，血压、血脂、血糖都升高了。其实这些呢，就是慢性疾病的接踵而至啊，根本原因就是您体内的酶的活性下降了。另外呢，人体酶的水平和活性啊，还和人的寿命长短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人体当中这个酶的含量和活性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人活的岁数就会越长。所以啊，世界抗衰老协会它的目标目的就是让我们从生到死打破这其中老和病的环节。那也就是说，争取实现人类的无疾而终这种最高的梦想。哎呀，可以说在大会上啊，很多人的发言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数据，真的让我们很震惊啊！而且这个酶呀，让我看到了它呢，在包括清除血脂、降低三高，甚至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甚至在延年益寿方面，那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的。真的啊，真的，各位，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呀，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各位啊，您看以前呐，我跟着祖父学习中医啊，宏观医学，那现在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了微观医学的领域。哎呀，这个细胞学、生命学，真的，各位，它非常的神奇。还有呢，就是高精尖尖端，是吧？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甚至现在来讲，至今啊，都是相当有感触的。你像在美国啊，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患者病人呢，还有一些手术后啊康复的这些病人，都是需要及时的补充酶的。因为这个酶呢，它能够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活动来提供能量和动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您看我们人不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组成的嘛，对吧？哎，而且呢，每一个细胞它都有它的生命活动，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呢，哎，又都是靠酶来催化完成的。我给大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哎，你比如说我们饿了，咱是不是需要吃食物来进食啊？哎，那么吃进来的食物怎么能够消化呢？没错，它都是通过胃肠道当中各种消化酶啊，所谓叫消化酶，它的作用来加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的。那么最终呢，会转换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消化酶，各位，您就吃一口馒头，它需要多长时间能消化呢？我告诉各位啊，一年时间都不见得把一口馒头给它消化完。那这时候大家伙想想吧，啊，真的要消化那么长时间，

其中没有煤的参与的话，这人是不是早就饿死了呀？对不对呀？最基本的人的吃喝拉撒，你说这都完不成，那你说人还怎么活着呀？对不对？这是一个。再比方说啊，你看咱们想运动运动，抬抬胳膊，活动活动腿儿，这些个肌肉的活动，各位您知道吗？都是靠煤的参与才能完成的。那所以说这个准确点说吧，没有煤就是没有生命啊。也就是说呢，一种煤只能催化一种化学反应。啊，在这儿我再给大伙举简单例子啊，其实都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你比方说在医院呐，啊，心脑血管科最常用的什么？尿激酶。尿激酶啊，它是特殊的蛋白分解酶。啊，简单来讲，它是一个高效的血栓的溶解剂。说白了，这种酶什么用啊？对，它有高效的溶解血栓的作用。对吧？你说治疗什么？那就是哎，脑血栓啊，心肌梗死、脑梗死，是不是？脑梗。哎，所以说您看临床急性期这些血栓的患者有梗死这些病症，它是离不开尿激酶的。那再有一种酶叫什么呀？叫谷胱甘肽酶。哎，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是存在于胰腺，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它这种酶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分解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那您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呀？没错，糖尿病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所以血液当中的糖分才会增高。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说咱补充上谷胱甘肽酶，是不是就能达到血糖平稳的目的呢？哎，没错，答案显而易见啊。同时呢，美国斯坦福大学啊，有一位啊老教授叫詹姆克林，他也证实了辅酶和肌酸激酶的缺失，它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甚至老年痴呆、脑卒中发病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且啊，这个观点呢，已经逐渐的，各位得到了全世界医学界的认可。那我们再看看啊，再看看，你想想，咱们说这两种酶啊，就已经是轰动了，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像溶菌酶。哎呀，这种酶呢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泪液当中，干什么的呢？哎，咱们来看啊，溶菌酶，溶菌，哎，明显作用，杀菌，对吧？不光是能够杀灭眼周围的细菌病毒，还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大家想一想啊，当这个溶菌酶缺失了，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各种眼部疾病，你像什么炎症啊，虹膜炎呢，角膜炎呢，结膜炎呢，是吧？包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甚至糖尿病、眼病，是不是就会接踵而至啊？对不对？这是溶菌酶。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消化道里头还有很多的消化酶啊，你比方说呢叫多聚酶啊、胰蛋白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酶，你看我这一口气说了好多种，对不对啊？可以说呢，正是因为这些酶是人体细胞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基础，它才可以激发细胞来发挥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大伙想啊，这时候开始头脑风暴啊，我们一起想。其实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是缺不了这些酶的帮助啊？太对了，没有这些酶的作用，各位，细胞的能量、细胞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了。他就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功能，什么活他也干不了。那您想想啊，这个细胞他都不干活了，那你的组织、你的器官、心肝脾肺肾，它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说呢，酶呀，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用六个字来进行形容啊，说酶不足，百病生。你看这六个字分量它多重啊，是不是啊？哎，而且呢，科恩伯格曾经说过，对于我们生命而言啊，自然界当中呢，再也找不到像活性酶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甚至呢，有的科学家认为呢，说酶呢几乎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进行相比的。所以说各位，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但是呢，在

的整个科研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这个国外的这些酶的功能呢太过于单一。比如说您看降压的，它只管降压，一旦停服之后呢，这个病还会复发。那大家伙想一想啊，自然界当中的酶呢数以千计，咱们人体内参与各种的生化代谢功能就是近千种啊，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种一种的去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太可能的。那人一天吃一千种酶，讲话一粒药里边一种，那咱吃一千粒那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在想啊，我要是能研究出全面补充人体的这些复合酶，那该有多好啊，对吧？既能够长期的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治病的效果。那我也通过希望通过我这努力吧，是吧，全面的来缩短国内国外啊在医学前沿或者是说在前端啊尖端医学上的巨大的差距。于是乎啊，各位，从那之后呢，我是日以继日啊去寻找一些新方法，真的夜以继日的。那酶呢就是细胞的能量，那既然知道了酶就是细胞的能量了，那我们人体当中含有什么也是一些能量呢？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是非常的庆幸，为什么？我们伟大的中医给予了我的底蕴，给予了我底气，我传承了中医的精髓啊，把西方的酶和中医的气血理论给它结合在一起。那您看咱们中医里头气血啊，不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吗？对不对呀？我们讲了人活一口气啊，人呢无气不生，是不是啊？听说这话吧，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人无血无气它不行啊。那人的气血呢就是生命的支柱和能量。其实说实在的啊，各位，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派别之分，更没有什么国界之分啊，我从来不会去这个崇洋媚外，我也不会排斥什么什么。那医者本身呢就是以人为本呐，对吧？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所以说呢，我又把目光呢放到了咱们的传统的中医中药上。那我琢磨，因为咱们中药能治本，那如果说能给人体呢说这个补气补血的中药提取出来，没准它就含有一定量非常丰富的活性酶呀，结合在一起不就完美了吗？所以后来呢，我们实验组把原材料的采集都放到了能够给人体大补气血的中药上。毫不夸张的讲，我们这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十几倍呀。不然大伙儿想想，咱们这个中医中药来说，咱们国家中药啊几千上万种啊，是不是啊？有记载的就这么多，还有很多没记载，我们目前还有待开发的呢，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对不对呀？好在呢，咱们说我有足够的气血理论支撑，那这样呢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咱们进行进一步的钻研。所以首先呢，我想到的啊，就是从补气血的中草药当中去提取酶。但是这个想法一萌芽，各位就被我否定了。怎么？因为中草药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结构相差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没有生命的呀，干巴巴的呀，对吧？中草药就不行了，那怎么办？没错，我们要转换眼光了。因为我们的所谓中药什么的，金石血肉都可以称为叫中药，我们又把眼光放到了动物药身上了。动物药在我们中国中医史上被称为叫血肉有情之品，尤其是哺乳动物，基因相似啊，是不是啊？哺乳动物跟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哎呀，各位，那是最接近最接近的啦。甚至有的动物生命体征啊，器官大小啊，包括心跳频率啊，它都非常非常的吻合呀，太吻合了啊。所以说你看，目光一转变，咱们又避免了走弯路了。经过了一年多的摸索和实验，我们最终呢选定了和人体生命体征也是最为契合的一种哺乳动物，什么呢？没错，梅花鹿。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不陌生啊，因为鹿你在年画当中能看到，是不是啊？这老寿星旁边有一头梅花鹿，那被奉为神物啊，长寿的象征。

0: 啊，鹿在古代呢被为称为叫什么呢？叫麒麟，哎，称为神兽，怎么呢？是美好长寿啊，以及健康的象征。因为鹿呢，它是高等的哺乳动物，它和人类的生命结构呢是更为相近的。而且还有啊，鹿呢也是唯一在哺乳动物当中啊，他说这个器官啊更新这个换代掉之后是可以再生重生的。所以说你看，古往今来鹿呢是中医史上最为名贵的中药材，是不是啊？你看皇庭贵胄最容易也是最喜欢用这些个什么鹿心、鹿肉啊、鹿骨、鹿鞭、鹿血、鹿茸，都被称之为叫宝中之宝啊。所以说您看，接下来针对梅花鹿我们又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目前为止呢，我们很多听众啊现在了解我的都知道，因为我呢是以更多的具体数字化会给大家讲解的啊，我经过的是3800多次的试验啊，将5种的梅花鹿全鹿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那么高能射线轰击梅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提取出了990种生物活性酶，并且呢配以草药啊，讲话秘制成丹，对人体上百种疾病呢咱们可以9天见效，90天康复治愈。可以这么说吧，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国家也特批命名为叫极鹿仙丹，也被众多的专家呢共识为叫第5代细胞药。其实呢对于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太多了。所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给大伙儿啊慢慢的啊再讲给你听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陆续啊来关注咱们这档节目，是不是啊？你也了解前沿医学啊，你也了解这个疾病啊怎么进行治疗，对吧？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接下来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咱们这档节目。好，那么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呢今天呢先跟大伙儿呢聊到这儿啊，暂时呢咱们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你看想要和王老师通话的听众呢非常多啊，咱们留给大伙儿时间给大伙儿答疑解惑啊，所以说呢我们欢迎全国的新老听众走进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5代细胞药，5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5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2: 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好。
2: 我就听你节目吧，都有半个多月了。
0: 嗯，哎。
2: 我觉得你是一个吧，特别好的大夫。
0: 好。
2: 最起码的，你认真负责呀。你还为我们患者着想。我感谢你这次吧，为我们带来了救助活动。
0: 嗯。
2: 那现在减免80%的药费。
0: 对，
2: 那个人只花990块钱就能拿到90天的极鹿仙丹，
0: 没错。嗯，对，
2: 你能帮我订上一份吗，王老师？
0: 可以呀、啊，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啊，特别难得。你也听到了，咱们现在是减免80%的药费呀、啊，是不是啊？咱个人拿多少钱？1000块钱还不到，990块钱， 是不是啊？
2: 是
0: 讲话的千年以内就能拿到90天的记录仙丹。你要知道，咱们临床当中大量的临床啊，我们对于人体上百种疾病，9天见效，90天那是康复治愈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拿到了真正的啊，咱们把这个复合酶用上了，既能够治好病，还能延年益寿啊，太好了啊！所以这个钱真是不多，而且呢，效果是真好。我先听听您情况，先来说说情况，好不好？啊，哎，
2: 嗯，
0: 哎，
2: 我吧，高血压有20年了。
0: 嗯，
2: 在我40岁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的。
0: 嗯，
2: 你说我也不头晕，也不迷糊，
0: 嗯，
2: 也不像别人啊头晕难受啊，那我什么症状也没有。
0: 嗯，
2: 就有一次吧，哈，生气。
0: 嗯，
2: 哎呀，生气的时候吧，怎么就感觉这心脏不舒服呢？
0: 嗯，
2: 就上不来气儿，我到医院去看去了。
0: 啊、嗯，
2: 这到医院一看一量。哎呀，高压都170了，
0: 哎呀，危险了啊！
2: 啊，这呢，我又得了冠心病了。
0: 嗯嗯，
2: 从那以后吧，我就一直吃的降压零号，还有那个冠心病的药。
0: 嗯，
2: 后来吧，我就觉得吧，这降压零号效果不太好。
0: 嗯，
2: 我就换成了卡托普利了。
0: 卡托普利，哦，
2: 嗯，换成了卡托普利吧，现在吧，这血压好像又高上来了。
0: 哦哟，嗯。不太好用。
2: 我现在、
0: 嗯、
2: 啊，我现在吃的降压药吧，高压还在160，低压在100呢。
0: 嗯嗯嗯，
2: 就是冠心病的药哈、
0: 嗯，
2: 我也换了好多种了。
0: 嗯嗯，
2: 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
0: 嗯嗯，
2: 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0: 啊！
2: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吧，你这个吧，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2: 国药记录仙丹，它能救我的命啊！
0: 嗯、没错，第五代啊，哎。哎，这确实是这个讲话了，听了，认真听了啊。您知道称为叫第五代细胞药为什么吗？因为第一代的时候啊，复合酶只有200种，那么以这个倍数来计算的话，我们是990种了，现在是不是啊？咱们倍数来计算的话，一除正好咱们讲话第五代细胞药，厂家本身就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吧、
2: 嗯、
0: 所以这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
2: 嗯、
0: 啊，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最前沿医学啊、
2: 嗯、
0: 就是咱们国家的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自己呢只花990，对不对？赶上了咱们的机会，一个是活动啊，省钱，哎，减免80%药费，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就够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效果、
2: 嗯
0: 我说说您的情况，你听一下啊。其实高血压、
2: 嗯、
0: 如果说你整天的头晕迷糊难受，哎呀，心脏也不舒服，脑袋也不舒服，其实它不是什么太多的坏事儿、
2: 啊。
0: 好多同志说，哎，王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就难受你还说不是坏事儿。你看你什么症状都没有，其实这种是更可怕的。怎么的、
2: 嗯、
0: 这种叫隐匿性高血压。隐匿性高血压，你什么症状都没有、
2: 嗯、
0: 但是。你讲话了，你突然间要是犯病了，血压都已经达到了什么3级恶性高血压，随时都可以脑出血呀，对不对？你不知道脑出血了，你说可怕不？还不如让你知道呢。哎，成天难受着，你还想要去治疗去，是不是啊？我还得找点药，我找了什么方法，我去住院呢？啊，我去治，是不是啊？还给你提醒。但是你这种无症状的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你到时候真是那一来病就是大病啊。是不是啊、
2: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是我们天天要按时按点的干嘛，一天3次监控血压的啊，你不能说是这血压已经高到180，你还是懵懂不知呢，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监测啊。那么你前面用了很多药，我听了大部分都是西药啊，零号了，卡多普利了啊，是不是啊？就是很多很多种什么沙坦类的啊，又是地平类的、
2: 嗯、
0: 其实这种类型的无非是几种，一扩血管啊，二是什么呢？利尿剂，是不是啊？你想想，你总扩血管，血管像那个咱们过去我们小时候跳皮筋儿，你记着吗？现在孩子都没有了啊，总抻总抻，啪，是不是折了？对吧？它没有那么多的张力让你总扩啊。利尿剂，你说利尿利尿，哎呀，总利，你的肾受得了不？对吧？人说明书明确告诉你，肝肾功能不行，那就不能用这个药啊。是不是啊？它伤害的不得了、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从源头治病，一个是什么呢？细胞治疗啊。那么细胞缺乏什么才会造成这个血压这么高呢？临床当中发现了啊，叫什么呀？它有一种特殊的酶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0: 东西缺了，你的血管总是痉挛的、紧缩的，而且没有弹性的，释放不了血压的。所以说在无形当中就造成了吃很多种利尿的、扩管的这些类型的药都不行。所以有很多的患者说，哎呀，我这样药用了，那样药也用了，老师啊，咋不行啊？我告诉你，其实本身它不是你这个药的事情，而是你这种酶压根没有，即使这药来了它也转换不了，它也无法帮助你血管扩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没有，没有的话血管是硬的，它是痉挛的，所以你吃药扩它也扩不起来，太硬了，你水管子怎么扩？对吧？铁管子你怎么扩？你猴皮筋你能扩起来，但是你水管子你能扩吗？扩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哎，把这种给它纳入，你吃一点降压药就管事儿。等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一粒降压药也不用吃，它自己能释放血压，它也不高，对不对？它也就避免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呀，心脑血管疾病、恶性疾病这些的发生，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啊，就是抓住机会，正好遇着了，还有990种的极鹿仙丹，我们990复合酶。是不是啊？非常好，钱还不多，钱还不多，一共才多少钱？990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哎，抓紧时间去报名，因为每天只有20个名额，你听到了吧？每天只有20个名额啊，别错过 啊！哎，
1: 那就不跟你多说了，王老师。
0: 嗯、好好好好，抓紧去报名、
1: 嗯、
0: 啊！哎，
1: 好，
0: 好，
1: 再见了，
0: 再见，哎，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是我，我是王老师啊，请讲。
5: 你好，
0: 哎，
5: 你好，我是昆明的老听众了，
0: 嗯、
5: 王老师、
0: 嗯。好，昆明的听众、嗯、啊。
5: 对，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节目，和、
0: 哎、
5: 您学了好多那个养生知识。
0: 太好了，
5: 这次跟您打电话、啊、就是冲着您这个救助活动来的。
0: 嗯嗯，
5: 哎，这不现在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花990块钱就能拿90天的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哎，我和老伴一人订一份可以吗？
0: 哎、一人订一份啊。好，这样咱们确实这个减免80%药费的活动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省钱能治好病。
5: 是是是，
0: 我跟咱们所有听众都讲，我也跟您说啊，只要针对性的把这酶用好，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是极为好的。你看为什么厂家敢承诺，就是说你要是无效咱们分文不取啊，是不是啊？服用的患者都说啊，这个药真好。什么呢？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好极了。跟您讲啊，所以咱们先听情况对应治疗。我先稍微给你讲一讲你的情况，然后咱们更有底儿去治啊。你先说说情况、
5: 嗯、
0: 我听一下这位朋友。
5: 啊，好好好，王老师、
0: 啊嗯、
5: 我是主要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5: 啊，还有轻微的脑梗、
0: 嗯、
5: 再一个吧，我的这个血压也高、
0: 嗯、
5: 脑袋瓜子总是感觉到迷迷糊糊的，一天、
0: 嗯、
5: 啥事儿都记不住。今天丢药

0: 是了，明天丢手机了，后天丢那个了，哎呀，反正是就是坐那个公交车的那个公交卡，是不是的就找不到了。
1: 哎，
0: 就不知道放到哪儿了。哎呀，成天就像那老年痴呆，一问啥也不知道。像呀，要吃过北京零号啊，卡托普利、贝塔勒克换着吃，血压还是不行。一般情况下高压就是。

0: 我还以为他这是胃病，后来才知道他是心脏不好了。
1: 哦，
0: 嗯，哎，你说是，王老师，你说我们这两个病秧子，谁照顾谁呀？谁都照顾不了。所以王老师，我和老伴后半辈子就指望您了，
1: 嗯，
0: 就指望咱这个国药吉禄仙丹了。
1: 哎，
0: 王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把这个名儿报上，王老师。
1: 好。其实呢，这块儿啊，咱们希望大伙儿呢，真正的去使用上咱们针对性的方法啊。你指望我觉得你是可以指望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用的都很好。刚才我也说了，服用过的患者都说，咱们的吉禄仙丹呢，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真不错。那我简单跟你讲，你看，首先呢，说这个老两口啊，这个病情哎，基本上有一个雷同之处，叫什么呢？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对不对？那么你琢磨琢磨，就是我们这个脑梗也好啊，还是说心梗也好啊，你到医院第一步去做治疗，都会给你打一种什么药呢？你记着吧，打一种药啊，叫啥？叫尿激酶。对吧？它干嘛的呢？
0: 对，
1: 哎，
0: 是
1: 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血管里头所有堵塞的这些个，包括血栓，哎，包括斑块，包括垃圾，给它哗全都排出去，是不是啊？首先来讲，咱讲话养血管、净化血管靠啥？就靠这个，不就是酶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啊，咱们吉禄现在有990种复合酶，这里面就包含这些，可以快速的帮助你们把这些堵塞血管的物质全面排出。那您琢磨一排出，哎呀，这个血流开始逐渐的恢复了，气血供应足了，你还有头晕的表现吗？对吧？你还迷迷糊糊吗？是不是啊？记忆力还会下降吗？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所谓老年痴呆啊，这些相应的表现还会有吗？还有一个最为关键啊，你知道吗？美国最新研究发现，增加大脑当中的复合酶叫 TAO 蛋白质酶，它会快速的去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纠正相应的表现，你知道吧？
0: 嗯。
1: 太好了，所以这些酶呀、啊，它在我们身体可以起到是针对作用，而且酶不需要你说，哎呀，胃肠转换的吸收啊、代谢呀、啊，你这一系列转换之后，它就几乎没有了呀，啊，消失殆尽了，它不需要，直接纳入体内可以各司其职，马上作用治疗，到哪儿啊？到细胞里头，对不对？所以说很快呀，很迅速啊，就起到效果，包括您老伴这个心脏。讲话的心慌、胸闷、气短，这不都是堵的表现吗？你这里头缺乏的就是我们所谓这种尿激酶净化血管啊，是不是啊？所以一用就见效啊，一用就见效。厂家本身就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吧？所以这第五代细胞就是这么牛啊！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最前沿医学啊！就是咱们国家呢，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自己呢只花990。对不对？真的啊，趁着这个机会，个人只花990块钱，您琢磨这个钱人人都能承受得起啊，老两口还不到一个人一个月的劳保呢，是不是啊？咱们讲话都能用上了，太好了啊，太好了。所以您这个情况而言呢，咱们和老伴一人可以定上一份，没有问题啊。在我这儿呢，我也告诉你，厂家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怕什么呢？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才你敢承诺说我们才敢定、敢用啊。
1: 哎，没错啊。行，你就放心大胆去治啊，用出好效果的也及时给王老师反馈回来，好不好？这位朋友。哎，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王老师，那我这就定上了啊。
1: 哎，好、一会儿呢跟咱们400电话呀把名额敲定一下。啊，敲定一下地址、电话，具体的留好，让他们给你安排啊。这位朋友，
0: 哎，好好好，我现在就赶紧去落实，谢谢您啊，
1: 好嘞，就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好。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王老师。
1: 哎，老朋友了，好，欢迎
3: 您。对的
1: 啊、哎、
3: 我想参加咱们这个救助活动。现在90天的这个完整治疗量呢，一下子就省了4000多块钱。
1: 没错，
3: 现在只需要990就能拿到。
1: 哎，
3: 王老师啊，您给我报上报，你给我报上一份好吧？
1: 哎，好，您听到咱们活动的这个。

0: 省钱的事情了，是不是啊？这对于老朋友来讲，我跟你讲，就不用纠结，哎呀，我这效果行不行啊？我能用的好不好？哎呀，你能给我省多少钱？这是最重要的了，是不是啊？哎，其实说心里话，没有活动，我们需要的话，肯定你也会坚持用下去，因为我有这份信心的。咱们的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那么厂家都敢承诺大伙儿无效分文不取呀，对不对呀？所以说您这效果那就根本不用担心啊。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刷紧说情况，说完之后呢，咱们就赶紧抢名额，需要咱们就赶紧定，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能理解吧？啊，抓紧时间。
1: 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是吧？
0: 对对。
1: 那这样啊，
0: 哎，
1: 那个王老师，我就先给你说一下我用的30天用量的情况，然后呢，我就去报名，好吧？
0: 好，那一会儿咱们就抓紧，我看看您情况，因为刚刚用了30天，是不是啊？哎，您身上什么情况？您说说。
1: 哎，我身上的毛病那可多了。有胃炎。
0: 嗯。
1: 有顽固性的失眠。
0: 顽固性失眠，你也看。
1: 对，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经常啊，心慌、胸闷呢。
0: 嗯。
1: 心脏这位置呢会疼。
0: 嗯。
1: 再就是呢，手麻木的很。啊。
0: 嗯。
1: 我这个为什么被称为这个严重那个顽固性的失眠呢？
0: 嗯。
1: 就是啊，恐怕一个小时能睡着已经不错了。
0: 哎呦。
1: 啊。
0: 啊。这是很重的了。啊，
1: 再就是我那个胃不好啊，可能也与吃药吃多了有关系。
0: 嗯
1: 啊，长期胃胀、胃酸啊，打嗝不舒服，啊，胀气。
0: 嗯，
1: 后来我吃的药不没有效果嘛，我就寻求找办法。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听到你的广播啊，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哎，
1: 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国药极鹿仙丹呢，
0: 好，
1: 是有那个益菌。二修三再生的功效，
0: 没错，
1: 而且并且是这个第五代的细胞药，还是国药的，
0: 对对对，
1: 说实话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啊，用上的，
0: 好，
1: 哎，当然了也没让我失望啊，用上当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胃开始舒服多了，哎，也没有反酸啊，也没有打嗝，也没有胃胀的情况了，
0: 哎，好极了，
1: 就开始舒服了，
0: 好，
1: 现在用了30天。哎，现在胃口也好了，胃一次都没有疼过，
0: 太好了啊！
1: 哎
0: 哎，
1: 还有一个好现象就是啥呢？
0: 嗯，
1: 躺在床上啊，基本上一会儿就能睡着，
0: 太好了，
1: 这个变化很大啊！
0: 哎，
1: 一口也这个基本上一觉的话能睡6个多小时了。
0: 嗯，好。
1: 哎，而且我这个心绞痛啊，现在也不怎么犯了。
0: 哎，太好了。
1: 心脏跳动也有力气了。
0: 嗯。
1: 啊，胸闷呐，心慌啊，这个那个心脏不舒服的情况现在好多了，
0: 太好了啊，太好了。
1: 所以说才30天，我就感觉这么好的药啊，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0: 是吧？
1: 对呀，你想一想啊，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准备一次性的买够了。
0: 好好，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这要是让我们不用的话我得跟你急，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咱们得坚持用啊，现在这个表现来说的话各方面都是在恢复，都是在好，所以我一直在说啊，咱们首先厂家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啊，我们9天之内见效，90天康复治愈各种老慢病，效果是非常好的，为啥呀？咱们最大的魅力，这里有990种复合酶，对不对？这个酶相当好，我们不以别的举例，就以你见效为例子啊，人说胃您这块最直接了，看起来这块是效果最明显的啊。你知道吗，临床当中啊，胃内的酶种类是最多的，最多的啊，比如说胃里面包括什么呢，胃淀粉酶、胃蛋白酶、胰消化酶啊，还有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等等等等，就是很多种消化酶都在胃肠道、胃肠系统当中。一旦它们出现缺乏，人首先的胃动力就没了。能理解什么叫胃动力吗？我们吃这些东西，它得蠕动啊，是不是啊？得帮助你哎消化，哎，它要什么呢？把固态的物质变成糜状的东西，你才能转换到小肠、大肠，有用的我们吸收成为气血。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没用的成为糟粕、渣滓，我们要排出体外啊，就是垃圾，我们粪便。那粪便里还有混合多余的油啊，多余的一些毒素， 是不是啊？我们这些都要排出去。

0: 如果这个酶一旦不足，一旦少，或者是说一旦出了病态了，那么呢，直接会影响咱们的食物的吸收。没有水谷精微了，人没有气血了，那当然接踵而来就会很多病。你看第一个什么呢，就是睡觉。那古中医说了，胃不和则寝不安，为什么呢？转换不了气血了，大脑供血明显是不足了，所以你睡觉肯定受影响，是不是啊？这一旦充足了，马上你看睡眠质量提高了，睡眠提高之后呢，休息好了，人体的各项器官组织它都在什么呢？都在活跃起来啊，就改变了。所以这种状态而言的是什么呢？哎，陆陆续续都开始见效。那陆陆续续都开始好转，所以您的情况而言呢，我跟您讲，咱们的国药辑录仙丹不出90天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啦。
1: 嗯，
0: 哎，所以您按照咱们这990元拿90天的量，足够足够的啦。啊，都不用多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都不用多拿。
1: 相信你啊，
0: 哎，
1: 王老师，
0: 没事没事。
1: 我现在给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哎，
1: 一会儿晚了，参加不上了。
0: 可不是的啊，因为咱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赶紧吧，是不是啊？不多唠了啊。好，
1: 好，再见、啊
0: 哎、就到这儿啊，好，再见，哎，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辑录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5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哎哎
0: 哎，
3: 哎呀，可算是轮到我了。
0: 哎，
3: 我这呀都等了有40多分钟了。
0: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呀，欢迎你啊。
3: 哎哎哎，
0: 好。
3: 哎呀，其实我就想跟您说说话。
0: 哎，
3: 我特别喜欢呢跟您说话呢。
0: 好好。
3: 哎呀，这跟您说话呀，
0: 哎，
3: 我心里头啊踏实啊。
0: 好，
3: 这不是听说现在有这个救助活动吗？
0: 对，
3: 一次性呢，减免80%的药费呢。
0: 嗯，
3: 那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就能拿到90天的辑录仙丹990复合酶呀。
0: 没错，
3: 所以我呀也想报名参加呀。
0: 好呀，啊，这感谢我们的老听众的认可呀。您看，就等着盼着呀，王老师，我就想跟你说说话啊。
3: 对，
0: 为什么呀？其实很简单，爱屋及乌啊，是不是啊？
3: 嗯、
0: 咱们这辑录仙丹990复合酶，它效果它就是好，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太棒了啊！那我听听您情况吧，是不是啊？打电话不容易，说说您自己的个人情况、
3: 哎、
0: 啊？哎，
3: 好好好好，哎呀，王老师啊，就我这个糖尿病呢，这都10多年了，
0: 嗯，
3: 我呀早上呢打胰岛素呢要打20个单位，
0: 哦，
3: 晚上呢还得打22个单位。
0: 哦、
3: 你说我这胰岛素打着，
0: 嗯，
3: 可我血糖还是高的厉害呀，
0: 嗯，
3: 那空腹呀都14个呢都，
0: 啊，
3: 哎呀，晚上啊就睡不着，
0: 嗯，
3: 老失眠，
0: 嗯，
3: 我呀哪怕说睡着了吧，也爱做梦呢，
0: 嗯，
3: 就总也睡不踏实，
0: 嗯，
3: 你看我睡上一会儿吧，也就1-2个小时的最多，这就行了，
0: 嗯，
3: 这一醒过来了吧，再想睡那就不行了，
0: 嗯，
3: 又睡不着了。
0: 哦哦、oh. ，
3: 哎呀，有时候我想着说，我晚点，我说我再躺下再睡吧。
0: 嗯，
3: 可是越晚呢、啊，躺下还越睡不着，
0: 越睡不着。嗯，
3: 对，有时候这眼睛呢、啊，一睁能睁一整夜呀，还越来越精神了。
0: 嗯 嗯。
3: 结果呢，大早上一起来，眼睛里呀、啊、全都是红血丝啊。
0: 哎呦，
3: 哎呀，人也蔫了吧唧的。
0: 嗯，
3: 你说我心率也不齐、
0: 嗯，
3: 那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嗯，
3: 医生啊还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
0: 嗯，
3: 哎呀，我这也什么都不能干，
0: 嗯，
3: 还总犯毛病，
0: 嗯，
3: 一时一犯了病吧，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对，
3: 身上啊、嗯、也没劲儿的厉害呀，我，
0: 嗯，没错，其实您的情况很典型，很典型，
3: 嗯、
0: 就是糖尿病所谓的合并症，是不是啊？
3: 哦、
0: 这个病不就
3: 是
0: 嘛？
3: 是
0: 是，哎，一个主干上面全是分支，啊，
3: 对。
0: 那么我们讲了，这里头有个关键的物质啊，你看你打胰岛素打很多呀。是不是啊、
3: 嗯、
0: 哎，讲话了，晚上22个单位，早上20个单位、
3: 嗯、
0: 加在一块40多， 是不是啊？四十多，您琢磨没琢磨过，我为什么要打这么多的胰岛素啊？
3: 我也不懂啊。
0: 哎，其实这就是关键所在。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绝对或相对分泌不足，对吧？导致的高血糖的一组临床的体征。那么为什么它分泌不足呢？我们临床当中再进一步研究发现，因为现在细胞学了，都叫的最小的组成部分，不是光这个脏腑学说了，是不是啊？到细胞上，它是由于什么呢？叫一种叫谷胱甘肽酶的降低，所以说呢，才导致了你胰岛贝塔细胞不活跃。即使说分泌出来，你也不能识别你这个胰岛素，有胰岛素抵抗的，有胰岛素不足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打了很多，你糖分依然很高，为什么呀？因为它这种酶的活性降低了。你稍微一纳入，哎，不一样了。谷胱甘肽特殊的这种酶进入到体内，首先就能达到平稳血糖的目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厂家告诉给各位了啊，九天都能见效，是不是啊？为啥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琢磨着，对不对？对于这种现象，咱们治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呀，这是用对了，而且呢是什么呢？有缘分啊！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国药吉禄仙丹的？你听我广播还是朋友说的呀？
3: 哎呀，这还是我个邻居，
0: 啊、
3: 他到我们家串门，就介绍给我了
0: 啊，介绍
3: 这个呀、
0: 嗯，
3: 对，说是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3: 哎，这还是国药的呢。
0: 对，
3: 哎呀，我听他说的挺好，
0: 嗯、
3: 所以呢，我就买了回来就用了，
0: 就用了。嗯，
3: 哎，
0: 好，好，多长时间？
3: 多天
0: 啊？
3: 啊，20多天，我血糖我发现就控制在个10个左右了。
0: 挺好，挺好。
3: 是啊，
0: 哎，
3: 然后呢，用了50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个胰岛素就开始往下减了，
0: 哎，太好了，
3: 胰岛素减了吧，血糖啊也在8个左右了，又往下降了，哎呀，晚上睡觉啊总算是不费劲了，一躺下也能够睡着了。
0: 哎，
3: 你看、现在一晚上啊能睡上7-8个小时的，
0: 哎，
3: 哎呀，我这现在睡觉啊也不做梦了。
0: 嗯，
3: 这也有劲儿了呀，身上
0: 太好了，是不是啊？哎，
3: 对，
0: 你看这多好啊，这多好、
3: 就是，
0: 这就属于咱们全面在见效。首先，我跟各位老同志说，咱先说不遭罪了呀，是不是啊？
3: 嗯、
0: 以前您琢磨睡也睡不着啊，眼睛也是，哎呀，迷迷糊糊，是不是啊？
3: 就是、
0: 看不清，雾糟糟，心肌缺血，心里边总是觉得，哎呀，这个堵得慌，大石头块总是压着。是不是啊？身上还没有劲儿，甭说让你拎袋大米走路，咱我们自己走都费劲儿，是不是啊？多遭罪、
3: 哎！就是，
0: 哎，先说不遭罪了，多好，身上有劲儿了，不做梦了，一宿到天亮，舒服极了。我跟各位讲啊，病就这样，谁疼谁知道，对吧？不难受，咱们自己知道，谁也替不了啊，挺好啊。哎呀，挺好啊、
3: 就
0: 是，
3: 是
0: 不是啊？嗯。
3: 哎呀，我不光这些病啊，以前我还有风湿呢。骨头啊老是疼，
0: 嗯，
3: 那身上啊就像那蚂蚁啊，就小蚂蚁一个一个咬，就那种感觉、
0: 嗯、
3: 我发现这种咬的疼的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3: 哎呀，现在呀、吃点水果也行了、而且、血糖还没有波动过，
0: 嗯，
3: 你看我啊心脏啊跳的也正常了、
0: 哎、
3: 所以呀、这一次一听说有这救助活动，我立马呀就给您打电话来了就、
0: 哎，怎么说呀，非常不错，厂家本身就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吧、
3: 嗯、
0: 所以这第五代细胞就是这么牛、啊，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最前沿医学啊、就是咱们国家的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自己呢只花990，对不对？胜似仙丹990复合酶，是不是啊？咱们990复合酶呢是990种第五代细胞药了，您这治的都很好、啊，我就不一一的重复说了。总而言之，你看这些酶，活性酶进来之后，身体真的焕发了活力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老同志，咱们抓紧时间，因为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好不好？
3: 嗯、
0: 别错过了，
3: 嗯、
0: 别晚了啊！晚了之后，
3: 哎，那行那行，
0: 哎，拿不着了，糟糕了。
3: 行行，我也着急这名额的事呢。
0: 哎、
3: 这每个地区就这么20个，
0: 20个。
3: 那行，我不跟您多说了啊。
0: 对。
3: 我一会儿我云南大理这边再没名额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部分呢，提前就要结束了
1: 啊，
0: 我就着急赶紧订上。
1: 好，
0: 哎，急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说。
1: 嗯，你听我节目啊，得听多长时间了？
0: 我这节目啊，听上时间不长，但是、
1: 嗯。
0: 您讲这个六零延保啊、
1: 嗯、
0: 我也知道、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呀、啊、确实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像我这个病啊不用上六零延保这眼睛就不能好。
1: 如果说你要在我节目当中啊听到了你这些眼病而且是怎么样的去治疗的话，那咱们的六零延保你是完全能够来用的。咱们的六零延保针对的各种各样的眼病 啊不管说是你多重，我跟大家讲过，也不管你们年龄多大，只要你眼睛没失明、
0: 嗯、
1: 你是有康复的机会的。而且它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方法帮助你们进行治疗的。但是咱们这次活动吧，跟大家说实话确实是没有多少的赠品了。全国的赠品加起来之后啊，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也只能给大家维持就这一两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这样、
0: 嗯、
1: 因为咱们节目今天时间有限，你要想报名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去，先把这个名额抢上，咱们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啊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0: 啊，那刘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嗯，
0: 我想在你这报个名不行吗？我急着，我怕我报不上这个名吧。
1: 这样吧，一会儿
0: 糖尿病的眼病挺严重的，
1: 挺严重的糖尿病眼病。
0: 啊、
1: 这样，一会儿在我的直播间报名吧，
0: 对对，
1: 电话不用挂，直接跟我们的导播报名，
0: 哎、
1: 留下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

0: 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05集。
4: 当晚张月换了个病房，张月换完病房后，赵红兵被沈公子打电话叫了回去处理工伤事故了。沈公子已经和那些人纠缠了一整天，没赵红兵出面根本摆不平了，赵红兵只得回去。这次为了避免被人打扰，换的这个病房很有可能救了张月和蒋门神一命。据说不知深浅的老谷知道这次是彻底得罪了张月，与其被张月打死打残，不如先下手为强，先把张月打死打残再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多个手持枪械的人去了张月以前的病房。但发现张月的病房没人后，老谷的人迅速撤离了。如果真的遭遇到了张月和蒋门神，枪战过后谁胜谁负还未可知。当然老谷当晚是否真的曾派人去再次对张月下手已经无法考证了，老谷肯定不承认他自己干过这事儿，也或许这就是张月等人编造的故事。二狗认为这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也有可能因为张月对老谷动手似乎当时借口还不是十分充分。为什么说不充分呢？因为张月虽然明知道当时对他开枪的人是老谷的人，但毕竟不认识究竟是谁，没法把这账算到老谷头上。但如果说有人亲眼看见了老谷的人又带枪来医院找张月了，那么这借口就充分了，就有充足的理由去找老谷算账。即使是黑社会，想动手也得有借口有理由的，绝对的横行霸道蛮不讲理起码在当地是行不通的。老江湖张月懂这一点，而且懂利用这一点。反正这次是老谷的人先开了枪，他老谷总不能报案吧？既然老谷不能报案，那张月就开心了。张月最烦警察，严春秋成天盯着张月在干什么。还没等张月具体安排下一步行动的时候，马三儿已经带着人开始行动了。马三儿这次是铁了心要帮张月报仇。二狗认为马三儿此举目的有二，一是现在张月在刻意的疏远他，而且张月现在手下也有很多新的心狠手辣的兄弟，多马三儿一个不多，少马三儿一个不少。但马三儿就要证明给张月看，虽然你现在有那么多兄弟，但是对你最忠诚而且办事能力最强的依然是我这样的老兄弟。二是张月对马三儿有恩，有收留之恩，也有帮其报仇之恩，马三这次就是要报恩。当时呢，当地的讨债生意并不好做，由于经济极其不景气，死账的概率比以前多了很多。如果说几年前

张悦带领富贵、马三等人，靠要债起家的时候，当地的死账的概率在 20% 左右的话，那么到了1997年、1998年，死账的概率起码有 60%， 根本就没法做了。总不能把欠债的人全都逼跳楼吧。在1996年、1997年，张悦尚在狱中，马三儿也没有更多的大生意可做，无奈之下马三儿转行了。1998年，马三儿开了个半赌博、半娱乐性质的游戏厅。当时当地遍地都是这样的游戏厅，大大小小有上百家，经营的游戏机只有一种叫幸运满贯的麻将游戏。相信在1998年前后，东北17岁到22岁的男孩子都玩过这东西。这个幸运满贯对社会的危害远比当年李四开的扑克赌博机的危害要小，就算是故意要去输，每天最多呢输个300-400块钱。在1997年前后，由于因扑克机连续造成两桩命案，当地彻底取缔了扑克机。在取缔扑克机之后，经营幸运满贯的游戏厅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了当地的大街小巷。当时马三儿经营的游戏厅呢，开在市中心的商业区，算是好地段，而且马三儿的游戏厅起码有80多台游戏机，规模不小，马三儿的收入也相当不错。其实当时马三儿已经算半脱离了张悦的组织，而且自己也有一份相当不错的收入。如以常理度之，马三儿应该安分地过日子才对。但马三儿是江湖中人，江湖中人的思维模式肯定和正常人有所不同。人一旦入了江湖，就很难再抛下江湖的恩恩怨怨。社会上只要是个人，就知道张悦是马三儿的大哥，而张悦又对马三儿有恩，这些马三儿都不能抛却。二狗曾经总结过，混子想在社会上玩得开，必须要认识的人多，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要有熟人。跟了张悦混了多年社会的马三儿懂这一点，他认识的人就相当不少。从张悦的病房出来，马三儿第一个找到的人是大恒。大恒不是混子，是正经八百在电信局上班的员工。当时好像电信和移动还没分家呢。但他不好好上班，常年泡在马三儿的游戏厅里面玩大满贯。当时在当地，就连市直各局都连续几个月不发工资，电信和银行几乎是仅有的能全额发放工资的两个单位。即使是这样，大恒也不太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工资发下来不到一个礼拜，大恒肯定是全额交给了马三儿。马三儿是见过世面的混子，不太在意1800块的小钱儿，而且马三儿对大恒的做法也挺江湖的。每当大恒把工资输光以后，马三儿总是会扔给他20块钱打车钱。每当大恒马上就要拍爆机却没钱的时候，马三儿总是让小兄弟给他上分，账以后再算。如果大恒近期实在没钱，那也就算了。每当大恒口袋里一分钱没有，来游戏厅看热闹的时候，马三儿就会把他拉出去吃点烧烤、喝点酒什么的。所以全市啊，上百家游戏厅，大恒都不去，只来马三儿这儿，而且和马三儿称兄道弟，关系不错。马三儿更加认为要和大恒搞好关系是在一天深夜。大恒在游戏厅里看热闹，被马三拉出去吃烧烤的时候，大恒说了一句话以后，产生了这个变化的。大恒当时是这样说的：
现在咱们市的手机

0: 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大恒就有这本事，无论是138的号还是139的号，只要他开机，我就知道他大概在哪儿。马三知道，像张月马三这样的人，需要找人的时候实在太多了，像大恒这样的人忒有用了。这次马三该用上这个关系了。当天晚上，马三把大恒约到了自己的游戏厅。
1: 哎，大恒，你上次不是说只要对方手机开机，你就能知道他大概在哪儿吗？
0: 三儿，我大恒是吹牛叉的人吗？在我们机房就能看到。
1: 那好，你帮我查个人呗，我告诉你他手机号。
0: 靠，这他妈是违法的事情啊，要是被知道了，我工作肯定没了，说不定还得进去呢。
1: 扯淡，我马三是什么人你知道不？
0: 的确，马三跟了张月这么久，现在也已经30来岁了，在当地也算是成名已久的大混子。大混子有个优点，一旦折进去肯定不乱咬人。
1: 哎，三儿，你的为人我知道，但是这是10000块钱，你先拿着，等事情办妥我再给你1万。
0: 三儿，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1: 你怎么这么磨叽呢？不就这点事儿吗？我现在把手机号码告诉你。
0: 三儿，
1: 别磨叽了，快把钱快做好。
0: 月月输得精光，而且欠了一屁股账的大恒，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钱。大恒想了想，还是把这10000块钱装到了口袋里面。马三办的这事儿，张月根本就不知道，张月也没想到马三还有这本事。马三第一步找人的工作做好了，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召集人马。马三在游戏厅里有几个小兄弟，这几个小兄弟都在19到23岁，纯粹的混子。以前马三四处帮人讨债的时候，这些小兄弟就跟着他混的。现在马三开了游戏厅，这些小混子还是追随着他，在游戏厅里收收钱，上上分，偶尔还会和前来闹事的人动手打上几架。对于马三的那几个小兄弟，二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九宝莲灯的，此人长得还算清秀，大概1米75左右的样子，谈吐也算是文质彬彬，但是比较容易激动，一点小事儿就大喊大叫。他害人的呀，特别让人害怕的呀，是脸上有道刀疤，刀疤在左脸上，连眼皮上都有这道刀疤的延伸痕迹。但很奇怪，此人的眼睛居然没有任何问题。二狗还知道他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家里住的房子就在当地的垃圾场旁边，下雨阴天的时候天天漏雨，不下雨的时候全是垃圾场的恶臭味，所以他宁可睡在马三的游戏厅里面也不回家去睡，天天泡在马三的游戏厅里面。他堪称是马三手下第一悍将。二狗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那是因为他是和张月一块被处决的。被处决的原因是他为他的亲姐姐杀了人。九宝莲灯的姐姐在一次卖淫的时候遭遇当地的一个老混子，这个老混子不但不给钱，还把他姐姐打得鼻青脸肿。姐姐找到了九宝莲灯之后，九宝莲灯一怒之下把这个老混子和这个老混子的儿子全杀了，弄了个半灭门惨案，当时很是轰动。这姐俩活得真不容易啊，姐姐去卖淫，弟弟在街头砍人。九宝莲灯被处决了也好， 少在社会上受点罪，也少造点孽，倒是可怜了他的姐姐。这是后话了。九宝莲灯这个绰号也是有来历的。玩过电子麻将的人都知道，麻将牌中最大的牌一满中有一副牌叫九莲宝灯。各位听可听好啊，是九莲宝灯，不是九宝莲灯。当马三儿刚把当地第一台幸运满贯的机器进到游戏厅之后，还没正式营业的时候，这九宝莲灯啊就负责试玩试机器。幸运满贯这游戏啊，经常会出现大满贯，也就是说忽然出现几把大牌，故意让玩家胡牌。虽然牌很大，但胡了也只有13点。这九宝莲灯在试机器之后没几分钟，就在大满贯里胡了一把九莲宝灯。哎，这是在以前当地流行多年的开天眼游戏机、机盘等麻将游戏机当中从未出现的大牌。容易激动的九宝莲灯这下彻底激动了，大喊大叫，唾沫横飞呀，一蹦好几尺高啊！哎呀，我靠！我胡了九宝莲灯，九宝莲灯啊！我太牛叉了，九宝莲灯！哎，三哥，快来看呐，九宝莲灯，九宝莲灯啊！看见九宝莲灯这激动的表情，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笑的，更有冷静者在大笑之余还不忘挖苦九宝莲灯。哎，你他妈不识字啊，那是九莲宝灯，不是九宝莲灯。哎呀妈，对对对对对，九莲宝灯，九莲宝灯。九宝莲灯这才从激动中缓过神来。尽管九宝莲灯后来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了，而且把排名都叫错了，但是九宝莲灯这个绰号不胫而走。后来来马三游戏厅里玩大满贯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典故，而且都把它称为九宝莲灯。发展到后来呀，如果有人在牌中胡了一把九莲宝灯，也会大喊一声，哎呀我靠，九宝莲灯。似乎九宝莲灯的确比九莲宝灯顺口。慢慢的，全市玩电子麻将的人都把九莲宝灯说成九宝莲灯了。多年以后，二狗在法院门口看到九宝莲灯被处决的判决书的时候，还听到俩人讨论。哎呀妈呀，这杀人的谁呀，这么狠呢？他就是九宝莲灯啊，他呀。九宝莲灯死了，但还是给当地留下了特有的文化遗产。只要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会玩电子麻将的人，都知道应该把九莲宝灯称之为九宝莲灯。在张月被枪击的当天夜里，马三儿就召集了以九宝莲灯为首的五六个小兄弟。这次帮我办事儿，愿意干的来我这里领安家费。马三儿这么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人退缩，全愿意跟着马三儿干。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钱呢？第二天，马三儿就接到了大恒的电话。
2: 嗨，你给我那个号，大概在市区东边，以前老的六门是那个三层楼附近，方圆100到200米。
0: 说完，大恒就挂了电话。马三儿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就带着九宝莲灯等人去了老的六门市三层楼附近。据说，当天他们拿了3把枪。

0: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06集，
3: 马三儿打听到了老谷方面的消息，二话没说，就带着九宝莲等人去了老的6门市3层楼附近。据说当天他们拿了3把枪。6门市这个词在二狗印象中 还是当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称谓，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当地的居民还是喜欢这样称呼。二狗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门市、二门市等都已经成了大型的商场，而一门市、二门市的名词也早已随之消失。但在20世纪90年代，最具规模的3层楼高的六门市，却改造成了一些分散的店铺，2楼、3楼经营服装，1楼多数是一些中档的饭店。马三儿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判断出老谷一定在6门市1楼的几家饭店当中的一家吃饭，因为在6门市附近100米并没有其他的饭店，而且马三儿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值晚饭要结束的时间，这老谷应该正在吃饭。自以为躲得谁都找不到的老谷做梦也没想到，噩梦就这样降临在了他的头上，毁就毁在他那部手机上了。据说那天老谷是跟几个小兄弟商量下一步和张月谈还是继续干，但是马三儿突然出现后，老谷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当留着别致发型狼尾的40多岁的老流氓老谷带着大海黑子和另外一个小兄弟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马三儿等人刚刚下车，刚走出饭店门口的老谷正在左顾右盼，被马三儿给逮个正着。20世纪90年代末轰动当地的闹市枪战就此上演了。以前赵红兵、李四、张月等人也曾和人枪战过，但都是在医院、郊区等地方，在闹市中枪战的马三儿这是头一份儿。马三儿的胆子真是不小。当天街上本来像往常一样十分平静，街头有摆烤羊肉串摊子的，有穿着拖鞋正在带着小孩散步的，有泼妇正在骂街的，有情侣正在聊天的，还有仨一群俩一伙的半大小子骑着自行车追逐嬉戏的。总之，这只是当地1998年一个很普通的仲夏之夜。平静被马三儿手中的枪声所打破。对，马三儿开的第一枪。这一枪过后，街上的人们尚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四散而逃，是在老谷那撕心裂肺的快跑之后。马三儿下了车，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就放了第一枪。这第一枪就打在了老谷的肩窝处。马三儿虽然极少动枪，但枪法明显比张月强了太多了。老谷的兄弟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但中枪的老谷明白了，这是张月的人来报仇来了。哎呀，有人开了第一枪，就有人敢开第二枪。据说是九宝莲灯开的第二枪，尽管什么都没打到。老谷和他手下的几个练体育出身的小兄弟，和赵红兵、沈公子、李四等人的差距在这一刻显露无遗。如果是赵红兵、李四等上过战场的人遭到埋伏，一定会下意识的在第一时间掏出枪果断还击。但这一次换作老谷和他的几个练体育的小兄弟，却个个手忙脚乱，没一个人掏出枪应战。老谷吃饭的地方在6门市最右边的一个饭店。6门市右边当年有一个小胡同，现在已经没了。这胡同又黑又长，老谷忍着剧痛一扭身钻进了这个小胡同，身边的几个兄弟也跟着钻进了。这时马三儿和九宝莲灯等人全下了车，朝那个小胡同噔噔噔噔就追了过去。 此战中最经典的镜头出现，老谷跑在最前面，当老谷等人跑入胡同约15米左右的时候，马三儿等人赶到了胡同口，两帮人相距15至20米吧。据说老谷是边回头边跑，而马三儿则是跑到了胡同口，止住了脚步，端起口径就开始朝老谷瞄。老谷回头的时候，正是马三儿扣扳机的瞬间。此时在狭窄的胡同里奔跑的老谷向后一伸手，抓住了黑子，奋力一抡，让黑子挡在了自己的身后。几乎在同时，马三儿的口径打响，一枪正中黑子的胸膛，击穿了肺叶，黑子当场倒地。老谷继续向前跑，消失在漆黑的胡同里面。本来和黑子并肩跑的海子亲眼看到黑子中枪倒地之后，不知道脚下被胡同的石头绊了一下，还是自己吓得腿软摔倒在地。老谷跑了，被马三儿击穿肺叶的黑子当场倒地不起，海子被追上来的马三儿的兄弟切了20多刀。马三儿和他的兄弟们干完之后，顺着胡同跑了。
4: 大哥，我把老谷给干了。
3: 马三儿给张月打了电话。啊，死人了吗？
4: 不知道啊。
3: 老谷怎么样？
4: 跑了。
3: 你先出去躲着。
4: 知道了。
3: 两小时后，李武从省城找来的九哥赶到了。他来看望张月。在路上，九哥已经听李武说了张月和老谷冲突的全过程，而且九哥也从李武的口中知道老谷已经被崩了。据说九哥在听到张月派蒋门神去砸老谷弟弟大巴的时候，九哥说就该怎么干。当九哥听到张月在歌厅里用手指头戳着老谷等人的脸挨个骂的时候，九哥说真他妈的有种。当九哥听到还没等张月动手，他手下的兄弟已经把老谷给干了的时候，九哥感慨了，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屎，张月就算到了省城，早晚也得称大哥，手下有这样的兄弟，这就叫实力。他在你们这里不是大哥，还有谁敢称为大哥？可能有很多人费解，二狗，你说的这些事儿为什么都这么多仇杀呀？啊，杀敌1000，自伤800，哪个团伙没事就跟人火拼的？脑子有毛病啊！二狗想说的是，在混子的团伙发展的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几个团伙间的火拼，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举例论证，前段时间二狗在北京曾十分有闲情雅致地逛了一圈北京动物园，在动物园里的狗熊坑里，二狗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狗熊坑里现在只剩下3只熊了，2只熊又高又壮，而另一只熊又小又瘦。二狗去的时候，这3只熊正排列成一个队形给游客们作揖，请求游客们喂他们食物吃。这3只熊排列的队形是这样的：2只又高又壮的熊在前边，而那只又小又瘦的熊则站在其中一只又高又壮的熊的身后。游客们不断地投下食物，二狗简单地统计了一下，起码有95%的食物落在了前面2只又高又壮的熊的口中，而后面那只又小又瘦的熊只能吃到一些前面那2只又高又壮的熊不屑于吃的食物， 十分可怜。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这只又小又瘦的熊就挨欺负呢？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呢？二狗畅想一下，可能是这样的。三年前呢，北京动物园这三只熊体型和战斗力都差不多，但是为了争夺食物，这三只熊进行了一番争斗。争斗中，那只后来变得又小又瘦的熊落败，在游客扔食物的时候，它只能站在另外两只熊的身后，它不敢向前去，向前去就会被前面那两只熊归拢。或许当时他如果奋起一搏，还有和那两只熊一决雌雄的机会，但他胆怯了，没有去搏。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前面的那两只熊由于吃的东西多，越来越壮，而后面那只熊却越来越瘦。前面的两只熊的体型相近的熊呢，由于战斗力接近，达到了一种默契和平衡，不再争斗了。后面的那只又小又瘦的熊长期营养不良，再也没有和前面那两只熊拼死一搏的机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就在这2008年7月初的北京动物园，二狗仿佛又看到了一个江湖，小型的江湖，属于动物园的江湖。张月和老谷就像是动物园里的三只熊当中的两只。张月只有击败了老谷，彻底归拢了老谷，才有东西吃，而落败的一方即使还有生存的机会，也只有去吃人家不爱吃的东西的份儿。毕竟在经济不景气，兄弟们衣食无着的前提下，全是黑道，能涉足的领域就那么多，有你的就没我的。张月是狼，只有吃肉才能活着。老谷是狗，吃屎也能活着，他俩不一样。老谷这只营养不良的狗熊想要再次崛起，除非等前面的熊死去才有机会。到了1998年，当地大大小小的几十帮混子就是这样开始了大规模的洗牌。这次洗牌剩下的江湖大哥，到了今天只要活着就还是江湖大哥。而且这些江湖大哥互相之间多数达到了一种接近恐怖的平衡，井水不犯河水，而且互相给面子。这次洗牌中不曾出现的江湖人物，没有一人成为当地现在的江湖大哥之一。这是因为这次洗牌剩下的狗熊已经越来越肥，肥到一巴掌就能把小狗熊打晕喽，小狗熊就没机会了。话说回来，二狗曾经说过，虽然当时张月、赵红兵依然是当地名头最响的混子，但他们和其他团伙的实力比起来其实是下降了，想要继续吃肉就得先击败几只狗熊。不知深浅的老谷这次是知道惹张月的后果了。老谷被崩的消息传到赵红兵耳中的时候，赵红兵和沈公子都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他俩没合眼不仅仅是由于愁张月的事儿，还有工地的事儿。事儿这个东西挺有意思，要么总也不来，但要是来了就肯定赶到一块儿。这事儿证明了赵红兵能领导一群桀骜不驯的混子，能团结多个呼风唤雨的江湖大哥，但是他在1998年却管理不了几十个民工。开始二狗也觉得纳闷，赵红兵能在那么险恶的江湖中玩得转，为什么却栽在了这帮民工手里？直到最近二狗才明白，西门庆能勾得上潘金莲，却肯定勾得不上林黛玉，贾宝玉能泡到林黛玉，却未必能搞定潘

三金莲，让政府官员去管理外企肯定难以服众，让外企高管去管理政府机构肯定下面会造反，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事情的经过二狗大概记得。赵红兵、沈公子等人带着

0: 已经十拿九稳了。但这次他俩真错了，错就错在赵红兵不但自己爱面子，而且呢爱给别人面子。尽管对方只是个不怎么起眼的民工，在开工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有一个工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自己拿了个暖瓶打水，结果走在路上这暖瓶却一下炸了。这下可好，这工人腿和脚都烫伤了，烫的这工人不能穿鞋，走路一瘸一拐，每天只能穿双人字拖鞋才能干活。在他被烫伤的第二天，赵红兵和沈公子俩人戴着红帽子，领着丁小虎等几个小兄弟悠哉悠哉的叼着烟去工地溜达的时候，看见了那受伤的工人。哎，胡队长，这工人都烫成这样了，咋还干活呢？
1: 嗨，我们这都按日计工，他这不算工伤，如果不坚持干活就不给他计工了。他家挺困难，他干一天就40块钱，他不干了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那他这样你也忍心让他继续干活啊？
0: 沈公子不乐意了。
1: 哎，那咋办呢，要是申老板你出钱，那他肯定啥也不用干了，好好休息。
0: 胡队长嬉皮笑脸。没等沈公子说话，心情舒畅的赵红兵发话了。
2: 别说了，什么工伤不工伤的，都是给咱们干活弄伤的。小虎大耳朵，你们俩带他去医院，医药费咱们出，你看他那脚都快化脓了。
0: 胡队长，这工人让他养好伤，哎，工资照发，钱的事儿你跟沈公子说去。
3: 赵红兵以和江湖中人交往的方式和这些建筑工人沟通。按道理说，当工人的遇上这么容易说话的一个老板，该高兴不是？事情的发展方向和赵红兵预料的恰恰相反。江湖中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多数情况下都知道感恩戴德，但赵红兵和沈公子十分倒霉，他们这个队中有些建筑工人却认为赵红兵这样的行为是傻叉，容易骗。因为什么呀？因为从来没人对他们这么好过。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赵红兵、沈公子那从当兵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性的为人着想、宽容大度的团队精神。他们多数都只计算着自己的得失和蝇头小利。当他们已经习惯了精明的包工头的苛刻之后，忽然遇上赵红兵和沈公子，他们不认为赵红兵和沈公子是傻叉，还能认为是什么呀？好戏在后头。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

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你像咱们四十岁以后上楼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骨头关节嘎嘎响，是不是？
2: 哎，我就这种情况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老年朋友也会这个肩膀酸痛啊，腰也酸，其实就是我们钙质的流失，
2: 就是缺钙了啊。
1: 没错，很多人睡觉睡到半夜腿脚就开始抽筋了，是不是给自己抽醒了？
2: 对，
1: 这就比较严重的钙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2: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2: 哎，那是什么奶呀？
1: 那就是羊奶
2: 啊，羊奶哈。
1: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

0: 身都是宝。
1: 对，
0: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1: 必须的。
0: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1: 嗯、
0: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角、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1: 嗯，
0: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1: 对，
0: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1: 嗯，
0: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1: 嗯，
0: 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1: 嗯、
0: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1: 嗯，
0: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呐、氨基酸呐，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你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
1: 这个
0: 季节、这个
1: 时间段啊、
0: 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啊、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
1: 嗯、
0: 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
1: 嗯，
0: 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

0: 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对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还有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1: 订过成功了、
0: 啊。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2号线。
3: 哎、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0: 是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4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2套，
0: 订2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

0: 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得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2: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 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
1: 嗯、
0: 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3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一盒的16包，一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而且我们提到说免疫力它是怎么来的啊，一定咱们成年人是从食物当中来的，羊奶当中它富含这个天然的活性营养，尤其是这个成分啊，它叫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听过吧，它是可以为我们人体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这个防火墙的，所以说羊奶你喝上之后会感觉哎呦，这个身体会感觉这个少生病了，有的朋友会这样去说，
1: 免疫力高了、嗯、
0: 对，你像现在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太多了，熬夜加班压力大的，总是感觉体质比较弱了，尤其是你像换季的时候总是感冒，天气哈稍微有一点这个冷暖的波动就感冒咳嗽发烧的，你甭管是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吧。
1: 对，
0: 另外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你不可避免的会流失，40岁以后你就会这个腰腿关节痛啊，运动能力也不像以前了，这就是什么未老骨先衰、
1: 嗯、
0: 就是你的衰老是从骨骼开始的，所以你补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要等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那就有点晚了，就特别容易骨折呀受伤啊，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怕衰嘛，就是你的钙补充不够，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你想要全方位的滋养身体改善体质包括补充营养，用奶来滋补是很好的选择，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啊，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叫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过敏的，浑身起疙瘩的，是不是？
0: 对，你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 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

0: 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三个字，生羊乳。咱们说十斤羊奶浓缩成一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对，
0: 血糖不好的朋友啊，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因为羊奶哈，它古代记载说本来它也是止消渴的啊，明白吧？所以说你要是这个糖糕的话，喝它也很合适啊，对咱们是有帮助的。
1: 对，
0: 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
1: 嗯，
0: 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啊，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把你需要的这个矿物质啊、钙铁锌硒、维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全部都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啊、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咱们说营养跟不上的话，你说大脑的营养包括咱们四肢的力量怎么能跟得上呢？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四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

0: 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两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两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五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四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记好场外电话哈，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司法不打白条，经开法院深化跨区域协作，打通刑罚执行最后一公里。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长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长春市看守所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局，通过跨区域协同、多部门联动，成功对一名在与监外执行情形消失的罪犯依法收监执行，以实际行动捍卫司法权威。罪犯吴某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判决生效时，吴某正处于妊娠期，符合法定在与监外执行条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对其在与监外执行，并交付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局实施社区矫正。近期，吴某法定哺乳期届满，在与监外执行情形已消失，且剩余刑期尚未执行完毕，依法应予收监。本次收监工作涉及跨区域司法衔接，与多部门协同，环节多，标准高，责任重。长春经开法院收到司法局移送的收监执行决定书后，第一时间对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全面核查判决执行信息，细化跨域工作衔接流程，同时与长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长春市看守所就押解送押、应急处置等环节反复推演，周密部署，各单位通力协作，密切配合，最终将罪犯吴某安全、规范、高效地送交长春市看守所收监执行，全程程序合法，衔接顺畅。此次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收监行动，是长春经开法院严格规范刑罚执行、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政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工作原则。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深化与各地法院、公安机关及监管场所的协作联动，织密刑罚执行全流程监督网络，以刚性举措维护法律尊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吉林省气象局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5月26号至28号为相对低温时段，5月28号最高气温仅在20摄氏度左右，5月29号开始回升，

0: 5月31号，辽源市最高气温可达35度。此外，5月28号至29号，也就是，本周的周四和周五，全省大部是有4到5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5月31号，全省大部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以上。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阴，12度到24度，四平多云，13度到25度，辽源阴，12度到25度，通化阴，14度到25度，白山阴，13度到26度，白城阴，11度到25度，松原阴，12度到25度，延吉阴，15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少云，3度到10度，长春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
1: Baby, 说早上好，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招生问答，明确了长春市中考时间为6月27号至6月29号。未参加2025年生物学、地理学科考试的9年级学生，参加2026年补考，考试形式为 B 卷。2026年吉林大学外交学专业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特色班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本年度计划招生15人。外交学专业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特色班着眼于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专门人才需求，依托吉林大学多学科优势，融合公共外交学院、外交学和国家安全学两大学科特色，采用小班精英化运作、模块化授课等培养模式，通过厚基础、重实践、跨学科的课程设置和2.5+1.5学制进行特色人才培养。5月10号至20号，国际大体联体育竞赛安全安保综合服务新闻宣传多支专项考察组来到我市，对2027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考察。考察人员深入各大竞赛场馆、功能配套区域，对标国际办赛标准，逐项考察赛事注册、竞赛组织以及安全保障、服务接待、媒体运行等核心工作，对我市扎实高效的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肯定。此次集中考察全面检验了我市综合办赛能力，各项筹备工作推进有序，亮点分成，完全符合国际大体联赛事承办标准。下一步，我市将严格对照国际大体联办赛规范，统筹做好人员配置、部门协同、安全防控、服务保障、新闻宣传等各项工作，努力将2027长春大冬会办成一届安全有序、精彩卓越、青春洋溢的国际冰雪体育盛会。5月24号，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灯光下，当中场哨声响起，计分牌定格在76-56。东北师大附中女篮的姑娘们相拥而泣，将主教练连连团团围住。这一天，他们不仅以一场大胜夺得2025至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冠军，共用一座沉甸甸的奖杯为教练送上了最特别的生日祝福。从北区突围到全国登顶，这支来自吉林的队伍用一路拼搏创造了历史，也书写了一段关于青春与热爱的故事。祝贺东北师大附中女篮的姑娘们。5月23号，以“电情心境大有作为”为主题的一汽解放虎 6G 纯电大王上市发布会在云南昆明隆重举行。今年以来，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销量持续攀升，5系、9系产品增长迅猛，纯电9系已成为拉动市场增量的新增长极。其中，云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一汽解放新能源产品销量增速

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未来一汽解放将持续秉持国车长子的担当，锚定科技解放、绿色解放、国际解放发展航线，以更优质的产品、更贴心的服务、更开放的生态，携手广大用户与合作伙伴，在新能源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共筑可持续发展新未来。吉林比优特提升消费终端网点网络流通保供能力项目是长春市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工作持续深化的典型案例。随着试点工作深入推进，一批聚焦设施升级、模式创新与数字化赋能的企业项目加速涌现，为城市商业注入新活力。吉林比优特超市有限公司对旗下长春的五家门店实施系统性改造，成功打造集智慧零售、便民服务与应急保供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超市标杆。项目总投资4304.47万元，经过专家调研评审，符合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方向要求，通过中央专项资金采取事后奖补方式，按符合支持方向的建设内容总投资的30%给予补助，补助金额为647.74万元，为企业加速改造升级、提升商业能力、夯实民生保供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前，记者从吉大二院获悉，该院将于5月26号，也就是今天，举办“守护希望，乐享健康人生”暨527“我爱西保西义诊日”公益义诊活动。届时，吉大二院西痛门诊专家团队将为广大市民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和初步评估，旨在提升群众自我保健意识，推广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现代保西理念。活动时间就在今天上午8点到11点30分，活动地点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院区门诊2楼骨科门诊区。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同心相伴，欢乐过节，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送上专属惊喜。5月30号、5月31号、6月1号，14周岁含14周岁以下的儿童日夜场免票了，每位儿童需一名购票成人陪同即可，儿童需要凭借有效的证件即可入园，赴一场西游记的奇幻之约，共度欢乐六一。因影院系统升级维护，长春市工人文化宫 A 座影院将于2026年5月26号，也就是今天暂停营业一天，那明天5月27号周三恢复正常营业，大家要注意了，不要跑空。寨友山二楼一处名为百味集的角落，近日悄然立起围挡，绿色的幕布背后是30余家地道东北风味小吃的最后筹备，是一场关于老店新作的诚意集结。围挡不会立太久，待到揭幕之日，您将拾级而上，循着香气与30余种地道东北风味一一相逢，人间烟火美味与此悉数相逢，邀您稍安共赴这场迟日已久的盛宴。百味集，山中见。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等问题，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39.1%。除了家用

且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九月份。曾火爆全网的死了么 APP 升级归来，据上城发布24号消息，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后，该平台正式升级为在么在么安心守护平台，已在杭州上城区南星街道试用。升级后的在么在么坚持适老化设计，大字体、简界面、少操作、高容错，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老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完成签到，连续2天未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软件还设置了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按一下，孩子、社区都能知道。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通过安全扣就能一键触发，一旦老人触发 SOS， 专员可实现5分钟内响应，15分钟内联动上门，同步对接社区卫生服务站与急救资源，守住黄金救援时间。

0: DeepSeek 官方宣布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价格将于2026年5月31号结束 2.5 折优惠活动后正式调整为原定价的四分之一。这一 API 2.5 折优惠活动原定6月起恢复原价，但最新公告确认 DeepSeek V4 Pro API 将永久降为原价的四分之一，即每百万 tokens 输入 0.025 元，输入3元，输出6元，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最近这段时间，微信真的是一刻都没闲着，从手机端到电脑端更新密度非常大，而且目前测试下来这几个功能都很实用。话不多说，一起来挨个给你们盘一盘。先来说说电脑端，手机端微信的编写编译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但电脑端一直没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里来回切换，真的很烦。那现在微信内测版终于把编写编译搬到电脑上了，操作方法也很简单。第二件大事是微信在登录方式上搞了个大动作，以前微信登录要么输密码，要么收短信验证码，遇到延迟码或者是记错密码的时候真的很急人。那最近微信 iOS 版悄悄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时会看到这个新增选项。第三个功能的确是视频档的福音，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只能竖屏，想拍个全景跟家人一起同框，镜头一拉远画面就变得局促拥挤。近期微信上线了视频通话横屏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界面也有调整，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后，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拓宽。更贴心的是这个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也就是说你这边一开启，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五个八二三八。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

界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5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自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据5月24号 CCTV 法治在线报道，你以为的手擀面可能只是商标。记者调查发现，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极易误导消费者。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仍有销售。这种心机商标已涉嫌欺诈。心机商标防不胜防，但是请记住这个简单法则，那就是看标。在我国合法的注册商标

标识只有 R 啊，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R， 外边有一个圈，还有一个是注，就是注意的注啊。那 TM 只是英文的缩写，在我国没有法律含义，也不代表是注册商标。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4000余人报名，录取率不足1%。湖南岳阳烧烤学院自挂牌以来自带话题与流量。此前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在岳阳烧烤学院学一个月就能拿到大专甚至本科学历，这完全是误解。创办烧烤学院的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告诉记者，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教学内容涵盖从烧烤技艺到门店经营。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的学历，还需报读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翻开岳阳烧烤学院的课表，记者看到烧烤学院课程除了基础烤制技艺，还有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

5月25号，日本便利店巨头 7-11 的母公司七合一控股发布讣告称，前董事长兼 CEO 铃木敏文因心力衰竭于5月18号去世，终年93岁。记者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铃木敏文将美国 7-11 模式引入日本并加以革新，改变了日本传统零售业的发展模式，缔造了庞大的全球零售帝国，被誉为日本零售之神和便利店之父。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水果等等。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是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西瓜原产于非洲，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发白，主要用来取籽或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各类瓜果蔬菜纷纷上市，肉质细腻清爽顺口，新鲜美味，受到市民的喜爱。然而有种看似清脆爽口的苦葫芦却偏偏藏着毒。近日，杭州萧山宁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接诊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妻，二人在家吃了几口发苦的葫芦，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治疗，输液多日后才逐渐康复。在这里，医生要提醒大家，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了，就一口都别吃。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 9.1 分的高分。该片也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银幕点亮生活，故事温暖人心，让我们走进影院，在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家书故事中，感受潮汕华侨先辈的深情厚谊，收获温暖的观影时光。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收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个项目哈，这也是昨天我跟咱们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先生然后一同去拜访啊，去踏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长发芳草起源。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名字上能够看得出来，长发嘛，是吧？就是能感觉出来它是谁开发的，它是长发，是吧？
2: 对。
4: 在长春呢，已经深耕了13年啊，13年的这样的一个履历。还有呢，就是芳草的话呢，可以理解成附近有芳草街啊，有八一湖，所以说呢，这是它的一个地标，一个 slogan 哈。为什么要去这个项目呢？因为我们觉得值得我们去，我们才去。我们第一次去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前几天，它有一个亮相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哈。我们当时看完之后的话呢，我跟马哥在回来的路上就。